唱下啲國語歌，唱其他歌，因為佢又識國語啦。我覺得國語唔會太好，但係 at least 佢識啦。咁又識好多國嘅語言嘅。不過佢始終都係唱翻佢自己呢種咁拿捏得咁好嘅嗰種歌曲咧，係最好嘅。但我就好驚，每一次唱嗰啲咧就好邪惡嗰種感覺。諗起我都怕怕。但係佢係一個非常之叻、好好嘅歌手。好，而家講叻。讲好，讲多人关注嘅歌手，不如讲下蔡一杰啦，好唔好啊？蔡一杰上次咧，佢喺红馆，咁佢公开咗佢过两年，即系过去两年嘅时候嗰个抗癌嘅经历，即系佢好坦诚咁样同大家分享，佢原来咧。我想大家都应该知道的。原来呢他去做这个叫做义工。做了义工的时候呢他忽然间有少少头晕不舒服。咁当然啦就去看医生啦。一睇医生的时候呢咁医生知道的嘛是不是咁就叫他去照啦咁。照完之后呢咁就即刻就告诉他他说欸你个头有个瘤喎，我就觉得咧，你系需要快啲去处理咗佢啦。咁原来咧，佢话佢系每天几日之内就要决定。OK， 好，我就开刀，我就割啦。咁呢个第一个打击啦，吓、啊，即系知道自己有个脑有个瘤，咁开刀 OK 咁。但系原来呢啲个恶性瘤咧，开刀之后咧 ，next day 咧，医生咧又见佢嘅时候咧就讲啦。他说他已经扩散了，这个打击是第二个打击。其实听见这样真的要很 strong 才可以接受到这件事。他也没有放弃自己，他也很正面的，他也有拍下照出来 post 出来，哎呀，我开了个大 U 字型 的脑啊，跟着拿了个肿瘤啊，原来他曾经受过八次的电疗，很辛苦的，其实真的啊，放射，哎呀，很长的时间的，原来每一次要长整个钟头，他很难挨，很辛苦，我想起我都替他觉得真的很 strong， 他真的很 strong， 你看他割完之后他知道自己有扩散，他都不放弃，他依然锻炼自己的身体，在红馆唱歌的时候咋咋跳，是不是体能几好啊，他说出来的时候呢，当然啦，很自然的心态一定会是有一点他不是大喊啦，我想他黯然落泪的，是一定会的，所以呢我都很希望祝福他。我不敢说他的肿瘤完全拎走，但是现在科学charming，我都很希望他可以处理到将那些发散的肿瘤啊坏细胞全部拿走。一个这么努力这么上进的男孩子又不是年纪很大，所以我们上天是不是应该眷顾一下他啊，所以希望他继续是这么漂亮，他贪靓的噃，咁佢继续系咁靓，继续咁健康，听下佢嘅歌声啦。今晚我靓唔靓？

前几排睇资料嘅时候呢，我忽然间拨下拨下，俾我睇翻《披荆斩棘的哥哥》。哇！呢、這个 show 依然吸引，因为已经系有一二三系咪？但其实咧，我睇嘅时候咧，应该系一同埋二咁上下啦。佢哋嘅制作啊，好大阵容，好落本，同埋成班哥哥们咧系好俾心机去做一样嘢。忽然间佢哋有一只歌咧，佢令到我觉得啊，原来系咁噶，系咩嘢咧？因为咧，平时我哋见到啲男士咪普通男人一个咯，男同女其实都冇乜好大嘅分别。但系点知佢哋喺台上呢只歌令我觉得，哦，原来男人系可以有咁有男子气概，咁有担大，原来男士系可以咁噶，原来男士系可以好强壮、好有 power 嘅。然之后呢，女士们喺佢哋身边呢，就会觉得好似小鸟依人咁样，佢哋可以保护到女性嘅。即系忽然间我有呢种咁嘅感觉，系因为呢现今社会啲男士我见唔到啊，唔知点解我见唔到呢种感觉，我就哦男人一个咯，有咩特别啫？但喺台上将佢哋唱咗只歌，将个男士嗰种内心嗰种 power 发挥咗出嚟嘅时候，我先感受得到哦。原来男人是可以这样的，原来他们是可以这样这么担大，这么有男子气概，我觉得他们一定是可以做到一个好的丈夫，好锡太太，可以真的在他身边做到一个小鸟依人那种感觉。但是现今社会我觉得不是很多咯我觉得现在越来越多乸型的男士，是吗？或者好受欢迎啩？其实有时我喺度谂，如果我丈夫喺上嗰个台上边唱紧呢只歌嘅时候咧，我谂真实对翻现实嘅时候，我对我丈夫可能会有改观，会有另一种感觉，因为喺台上边太英啦，太过好挫啊，好令到人觉得This is my husband， 可能有咁样嘅感觉。好啦，听下品冠呢一只歌，陪你一起老。

0: 列治文山双车防震屋只由83万起 ，Leslie 夹19街黄金地段送五件不锈钢家电零开发费。5月23至24日限时展销活动，上午11点到下午6点，名额有限，反应热烈，立即私信预约领丰地产冯山团队647-806-8188 预约参观及抢先拣单位647-806-8188 AM1430 星期六同日直播推介。
1: 那些年的旋律再次响起，这些歌再度回味。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门券现正公开发售，立即登上大会网址 ftvsingingcontest.ca 查询购票详情。
2: 各位听众你们好，我是刘海威，记得多多支持，多多收听安妮姐姐的心声细语。
3: 好快脆了，第四节的心声细语。有时我不是很喜欢摆很多东西上网，但是我在这一个岗位，我又不可以不知道外面的事，所以我都会很多时都会撥下看一下 Facebook， 看一下其他东西，看一下周边有些什么东西。那我忽然间看到了、我的学生，我学生呢、我刚刚都有讲黄德基，其实他都是我们电台其中一个节目主持人，他专门讲这个，他是一位股评人，谁要买股票的话呢，或者是想投资的话呢，那就听他的讲话，他都有他一套的，挺好的 ,ok? 那好了，有时候拨下拨下的时候呢，在 Facebook 呢就看他呢就、有一段说话，那 我就很得意，我觉得这段说话很值得，很值得拿出来跟大家谈一下。他说呢，他小的时候呢，他读书呢，咁佢咧就聽到有好多好多歌噶啦，好多歌手好多歌啦，咁有一隻歌咧就係、吸引到佢嘅注意，咁佢咧就不停咁樣久唔久就哼住呢隻歌。嚇，點解我未聽過佢聽呢隻歌嘅咧？佢16岁嗰時跟我學唱歌，佢唔係學嗰隻歌，佢學黎明嘅，佢唱阿黎明啲歌都幾似樣。好啦，原来呢喺佢可能佢仲细个16岁嗰陣时啦，咁 anyway, 咁佢就不停呢咁哼住一隻歌，咁跟住呢喺學校都哼歌喎，咁佢老师呢就行埋嚟，即係唔係我即係返學真真正正返學嘅老师呢，唔係唱歌老师，係返學嘅老师，咁然之后呢咁佢就行埋到佢身边，跟住同佢讲，你再唔认真上课呢，你嘅前途就係好似咁样灰色㗎啦。这个证据我觉得这样就唤醒了我这个学生，他今天的成就很大，很好，很顾家，很有担大，是一个真真正正的男人，他爱爸爸爱妈妈，他爱他的、叫做什么话，爱父爱母，他爱他的仔仔，他的女女，他的太太，他付出的时间是不眠不休，其实廿小时对他来讲他真的用到尽。因为我回到香港的时候，哇，神早就知道他，我现在去紧开会，我现在去讲座，我现在去什么什么，他真的马不停蹄，一日要做好多样东西。我喂，你看着你身体啊，你一个人要照顾这么多人，你千万不可以冧的，你不要让自己扯到这么尽啊。他不

到咧，佢好爱屋企，亦都唔会吝啬。OK， 搵钱多，但系都唔会好孤寒，唔会吝啬，系即系适当地可以去使到钱。咁所以呢个先生咧，嗰阵时教佢读书嗰个先生，呢个当头棒，即系话俾佢听。是啦是啦，你再不努力读书的时候，你的前途就是灰色啦。咁呢句说话真的非常之好，他自己都觉得好，其实真的好、哦、我就是讲紧呢隻歌叫做灰色，是人都知啦、啊、林忆莲的歌曲。咁就提醒咗阿黄德基乖乖地读书、啊、如果唔系一片唔光明㗎啦。咁咁而家嘅佢呢，我好开心，好真的很开心，很欣慰。讲回林忆莲她的演唱会啦，我觉得她在她的头饰那方面呢，真的没什么修饰，真的不需要、直成一个短短的头发。其实不是很多人 carry 到一个短发，女士如果可以是、carry 到一个短发呢，其实要很靓女才得的。她呢就是一个短短的头发，咁然之后咧，就当然咧喺衫嗰方面咧就会，即系有啲变化咁啦。因为我冇睇佢个 show， 所以我唔知道。但系我睇咗几幕，我都觉得，哎呀，佢就系咁啦。林忆莲咪就系咁咯，系咪？咁但系咧，唔知点解我始终都中意女士系有长头发，或者我觉得偏爱啦，长头发可以有啲女人味嗰种感觉啦，太短头发嘅女士都唔知咧，唔吸引到我。我记得我曾经咧，我自己试过剪头发剪短，系因为点解咧？我有 B B 啊，有 B B 咧系为咗个 B B。佢话因为你嘅营养俾啲头发攞晒，你俾唔到个 B 啊咁，咁诶几大嘅牺牲啊。咁所以咧，我驮个 B 嘅时候咧，我剪短咗啲头发，但系好多人觉得好中意，佢觉得好靓好睇咁样。咁但係之后呢，我都将自己嘅头发长返长，其实好少时间係短头发。咁林忆莲呢个演唱会係啦，佢把头发好短好短咁。咁我冇去分享佢个演唱会呀，所以佢其他打扮係唔知嘅。但係我就德基佢咁样讲起灰色嘅时候，我諗起林忆莲呢首灰色真係好传奇。真是好红，曾经非常之红的一首歌。不如就用林忆莲这首灰色来结束我今天的心声细语。下个星期再跟你倾偈，拜拜。

0: 找屋要识找有实力的加腾地产水晶姐姐帮你啦。
1: 水晶姐姐笋盘位于 Warden 夹 Major McKenzie 无管理费镇屋，税后仅83万，仲有独立屋，地点无敌，人哋升价，佢哋减价。
0: 今个周末一定要嚟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Matami 展销中心，即刻打俾加腾地产水晶姐姐，拣个靓单位，仲有独家大优惠。416-557-8329，李婷、张志文、高子威、乐希轮流直播。
2: 中国人的房字是由家家户户的户字和方字两个字组合而成，买楼的时候需要有方又有力，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来的。
3: 所以我 Christopher 高子威每个星期都会和你寻找嘉宾，寻找方法，务求和你一起跟上一层楼。
2: 星期日下午1点到2点，有专人着手帮你度身订造一个令你心满意足、住得舒服的私人空间。Christopher 高志威，心满意足。

0: Me Time 六個字。来到5月23号星期六晚上的 MeTime 六个字，欢迎你收听，我是 Sulia， 我会在这里和你一起度过这半个小时。刚刚放完了 Victoria Day 长假期，在一次的假期呢就应该要等到7月1号国庆 Canada Day 了。如果在 Victoria Day 没看到烟花，那就等看7月1号的国庆烟花啦。 MeTime 是
1: My Enjoyment TV Theater InterestMusic, eating,
0: me time 周记。最近趁住假期，就同啲朋友出动去饮饮食食啦。咁就再次去咗咧食两间有米芝莲级数嘅日式拉面店。点解话再次去咧？系因为之前咧已经去过噶啦。呢两间位处于多伦多市中心嘅拉面店，依家咧都几有名气噶。两间咧我都唔系第一次去噶啦，所以咧先至会话再去食啊。因为佢哋好食啊嘛，梗系要同啲 friend 开心 share 啦，所以再去 encore 啦。我已经喺 Me Time 六个字嘅 Facebook 面书专页度咧放咗张相噶啦，大家可以去睇下噶。而家分享嘅第一间咧就系米芝莲推介 recommend 嘅一间拉面店，佢系喺 High Park 附近嘅。呢间拉面店咧传统得嚟又有自家嘅特色，同行嘅朋友咧佢哋个个都话唔错，而且咧佢哋仲有日式嘅甜品食添噶。不妨咧留翻个肚试下佢哋嘅甜品啦。咁呢间拉面店咧已经好几年荣获米芝莲推介噶啦，渐渐咧多咗人认识，依家咧多咗人去帮衬。由于呢间铺面唔系太大，所以咧去食嘅话就要等位啦。我上次去咧就要等一个小时啦。不过你可以喺附近周边咧啲商铺行下，到期时有位啦，佢哋就会打电话俾你噶啦。而另一间咧就系、是、位于 Yorkville 嘅日式拉面店，佢系由咧荣获米芝莲二星级 Omakase 餐厅嘅老板兼主厨主理嘅。呢一间拉面店系佢开嘅另一间食肆嚟嘅。拉面店本身咧就系、是、未有米芝莲推介或者米芝莲星星嘅，不过老板嘅 Omakase 店咧就有米芝莲二星级嘅级数啦。我喺上一年咧都曾经分享过呢一间拉面店嘅，因为咧佢系可以自己 custom make 自己喜欢嘅拉面口味啊。你可以自己选择汤底的咸度啦，要落几多蒜蓉啦，嚿猪肉你想要有几肥或者几瘦啦，面身想要软啦定要硬啦等等嘅。咁今次咧我就尝试个汤底系零咸度，然后咧就 100% 蒜蓉啊，哇不得了啊，真系好好味啊！我真系觉得自己好似咧食神上咗身啊，嗰一刻同第一次食嘅感觉咧又唔同，又系另一种层次感嚟噶。我真系咧想象唔到，如果要 100% 嘅汤底，系会有几咸咧？相信咧可能都会几地狱式下噶。俾你拣，你会拣米芝莲推介嘅，定系米芝莲餐厅大厨煮你嘅拉面店咧？
2: 苏苏音乐乐，我系 Alfred 许廷铿。
0: 今晚苏苏音乐乐 special 有林忆莲歌曲之夜，同你一起开忆莲歌曲盲盒。呢一首是你哋拣的灰色。

林忆莲事隔九年重返香港舞台，啱啱就在香港开了个回响巡回演唱会，庆祝她入行40年。她特意就为了香港这场演唱会重新写过一个新的 run down， 一张专为香港这场 show 编制的广东歌歌单。哇，大家赞不绝口，舞台效果和演出又好看。忆莲很多歌都好好听，无论快歌、慢歌、甜蜜 sweet 的、悲伤的歌曲都好好听。我哋咧就冇得喺香港听回响呢个演唱会啦，咁我哋就嚟自制林忆莲歌曲之夜嘅歌单啦。之前咧我喺 Me Time 六个字嘅 Facebook 面书专页同埋 IG 咧都问过大家，俾你点唱忆莲嘅一首歌，你会拣边首咧？好多谢大家嘅 feedback 啊！今日咧我就拣咗五首出嚟，都系由你哋嘅提议度拣出嚟噶。啱啱听完灰色，本身咧我就另外仲有一啲选择嘅，譬如有蜂鸟啦，同埋倾斜。蜂鸟咧都有朋友点选嘅，不过好 surprise， 竟然系冇人拣倾斜，咁最终灰色跑出咗啦，可能因为佢嗰个好 signature 嘅哈哈哈啦。跟住呢一首都系你哋嘅提议啊，我都好喜欢，因为呢一首音乐嘅节奏、配乐同埋个 beat 都系非常之洗脑噶，亦都系忆莲一首非常经典嘅歌，就系同 Blue Jeans 合作嘅《下雨天》。

0: 列治文山双车防震屋只由83万起 ，Leslie 夹19街黄金地段送5件不锈钢家电，零开发费。5月23至24日限时展销活动，上午11点到下午6点，名额有限，反应热烈，立即私信预约领丰地产冯山团队6478068188预约参观及抢先拣单位6478068188 AM1430 星期六同日直播推介。
1: 星期日下午2点至3点半全新节目 Live 星期天 Sunday Live， 有我张崇基，
2: 仲有我杜挺豪主持，豪玩基地，
1: 我哋会为你搜罗男人最爱嘅好玩、好食、
2: 好睇、好听同最潮嘅话题，
1: 绝对系最终极嘅男人窝啊！大家星期日记住要黐住 Fairchild Radio AM1430
2: 加拿大中文电台啦。
3: 六个字，
4: 苏苏音乐乐，我是 Alfred 许廷铿。
5: 翻到嚟 Me Time 六个字嘅下半部分，苏苏音乐乐，我哋继续嚟林忆莲歌曲之夜。咁跟住落嚟呢一首咧，我系喺依然啦、啊，没有你还是爱你，哭，赤裸的秘密呢四首歌里面咧拣选嘅。因为难得咧有男性友人同埋听众竟然不约而同都系点呢一首歌，而且咧我都想放同阿哥哥张国荣嘅剧场版，所以呢一首歌曲盲盒开出嚟嘅就系《赤裸的秘密》。
6: 离开你已经差唔多一年，但唔知点解，当我每朝早起身睇书嘅时候，仍然可以喺个镜里面睇到你啱瞓醒个样，好似猫咁将个头卷入我睡衣。记得你讲过，人越嚟越大就越嚟越唔敢开始一段感情。你都讲过，从来冇试过同一个男人可以好似同我喺埋一齐咁开心咁投入。但系点解你始终都唔肯讲俾我听？

我又见到你着住我送俾你嗰件睡衣，你喺你胸口上面有一个蝴蝶结嗰件，你每一次都唔小心咁将佢打成四片，我就一只手剃须，一只手想帮你解开佢。而你话嗰件我用两只手打嘅，你用一只手又点可以解开？我真系好想知道，究竟要一对点样嘅手先至可以帮你解开你感情上嘅死结？究竟要一个点样嘅男人先至可以令你？

0: 感情的事我从来都不知道应该怎样去解释，可能是因为以前所受的伤，我跟自己说不会再付出的，即使我很清楚知道不会再有机会碰到一个好像你这样的男人。我想人都是自私的，在我再一次受伤之前，请你原谅我，我只可以离开。
1: 放了三首亿年的歌啦，有快歌，有中版的，也都有慢歌，但是都是一些失恋的歌曲啊，不得这样的。亿年还有很多 sweet sweet 的甜蜜歌曲。这一首呢，亿年他在香港的演唱会说应该差不多有成30年都没唱过这一首歌的现场啦。这一首就是你是我的男人。

其实忆年好听嘅歌又点知呢几首啊？而今晚节目要放嘅最后呢一首歌都系主打歌，不过喺香港演唱会系广东歌歌单，所以咧当晚咧佢就冇唱到呢一首歌。而今次咧，你哋唔少人都系有拣到呢一首忆年嘅经典国语歌，我亦都好喜欢呢一首歌，就系、至少还有你。好多谢你哋一齐参与林忆年歌曲之夜，一齐拣选呢几首歌出嚟。我知道 Me Time 六个字，至少还有你嘅支持。好多谢你哋啊！我都喺度谂紧，苏苏音乐乐系咪要做多一集忆年嘅歌曲之夜咧？你哋又点睇啊？可以留言话俾我知噶、哦。多谢你收听今晚 Me Time 六个字，我系 Sulia， 希望你会喜欢今日拣选出嚟嘅林忆年歌曲啊！祝你有个愉快嘅晚上 ，Nice weekend， 下星期同一时间见你啦，拜拜。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九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十二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一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
1: 广播温度。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两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三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如果一生必须分开，方可以与你再相遇，为何时间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四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五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Programming for Toronto Cambodian Speaking Community can be heard every Sunday from 11 a.m. to 12 p.m. on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2: The following are programs for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ies of Greater Toronto. Opinions and views expressed here do not necessarily represent those of this station.
3: Now, the Chinese language program on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4: 加拿大中文电台中午十二点，
5: 午间新闻专辑。
6: 北约克十四岁自闭女童 Esther 仍然失踪，多伦多警队发放了一张她的新照片。美国首都华盛顿有一个男人在白宫的保安检查站附近开枪之后被击毙。一级方程式赛车加拿大站正赛今日下午四点起步。加拿大中文电台各位听众午安，现在由恩雅乐主持五月二十四号的午间新闻专辑。多伦多警队发放了一张捕捉到北约克失踪十四岁自闭女童 Esther 的新照片，以及再成立了一个专门跟进事件的网站，继续呼吁公众提供线索。警方说画面是在5月15号星期五拍下，即是 Esther 不知所踪之前的一日之内。 Esther 最后一次被目睹是在5月16号星期六的凌晨12点01分，于 Barfus 及 Wilson 以南的 Hotspur Road 范围。当晚他亦都曾经到过在那里以北大约3公里的 Earl Bales 公园。警方已经出动过水警、警犬及无人机等，但是暂时仍然未有发现。据描述，女童5尺2寸高，身材中等，头发啡色，她没有穿鞋，上身穿蓝绿色长袖衫，下身就穿灰色长裤。查看她的新照片以及提供消息的方法，可以上本台网站 am1430.com。士嘉堡有两架车碰撞，两人送院，一名司机被控不小心驾驶。事发在昨晚11点半之前，于 Brimley 及401公路，两架汽车都有留在现场，伤者没有生命危险。附近一段 Brimley 的南北行方向一度全线封闭，现已重开。一年一度的多伦多门户开放日今日继续举行，不过同时本地铁路服务有多项调整，前往景点的游人需要注意。陈贞仪报道。
7: 多伦多一年一度的门户开放日今个周末一连两日举行，今年有超过160个地点开放给公众一览他们平时未必那么容易被见到的一面。好似在门户开放日的枢纽市政厅，民众就有机会进入市场办公室和登上27楼的观景台。而世界杯举行在即，市政厅外的美敦菲勒广场设有世界杯主题的打卡位和展览。新景点方面，近年有不少传媒机构响应门户开放日被公众参观办公室，其中最多人期待的可能是串流平台 Netflix 的办公室，那里有专为影迷而设的互动环节，另外亦都会介绍 Netflix 有什么片集是在多伦多和加拿大取景。除了 Netflix， 今年新加入门户开放日的传媒机构还有多伦多星报和安省电视台 TVO。 在本台网站 am1430.com 可以找到门户开放日景点名单的连结。不过民众需要留意，本地的铁路服务今个周末有多项调整，前往参观之前应该预先规划行程。因应路轨工程，多伦多地铁二号线的列车这两日暂停在 Kennedy 和 Woodbine 之间行驶，公车局 TTC 派出穿梭巴士接载乘客。高火车方面， Barrie 线今个周末停驶，改由巴士代替，巴士在市区以407公路站为总站。而 Lakeshore West 线就只是在 Aldershot 和尼亚加拉瀑布之间行驶，有巴士连接 West Harbour、Aldershot、Burlington、Oakville、Clarkson 和 Bramley 站，在 Bramley 站有列车来往联合车站。上述的铁路服务将于星期一早会复正常。 加拿大中文电台陈星仪报道。
6: 本地油价预料听日不变，但是多伦多地区大部分油站普通级汽油价格今日报每公升 102.9 仙，比昨日升了3仙。预测指油价听日将会维持在同一水平。汽油价格继续因为中东局势反复等因素而波动，昨日短暂跌穿每公升 1.8 的水平，就是今个月以来第一次。国际消息，美国首都华盛顿有一名男子在白宫的保安检查站附近开枪之后被击毙。事发在昨日大约黄昏6点钟，美国特勤局说男子从他带着的袋拔出武器，特勤人员向他还击，男子中枪送院后不治。一名旁人亦都被子弹击中，情况不明。初步亦都不知道子弹是从那名不速之客定是特勤人员射出。消息说枪手21岁，法庭纪录显示他去年亦都曾经试图强行通过白宫检查站，并且声称自己是耶稣基督，又说希望被捕。昨日事发的时候，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入面，不过他没有受到影响。今次是过去一个月内特朗普身处位置附近发生枪第三次特朗普身处附近发生枪击事件，其中就包括上月一名男子涉嫌试图突袭白宫记者晚宴刺杀特朗普。体育消息，赛车一级方程式加拿大站正赛会在今日下午4点起步，余世超报道。
8: 在满地可举行的一级方程式赛车加拿大站正赛今日下午4点起步，平治车队的两名车手罗素和安东尼利分别将会在第一和第二位出发。罗素在昨日的排位赛以1分12.578秒的最快时间跑完韦伦诺夫赛道一圈，比起目前在总成绩领先连赢了过去三场的安东尼利快了0.068秒。麦拿伦车队两名车手罗利斯和皮亚斯利，以及法拉利车队的咸美顿，就分别在排位赛得第三、第四和第五名。头五位的起步次序和昨日的短途冲刺赛一模一样。在23圈的短途冲刺赛里面，罗素面对过挑战，但就成功守住位置率先冲线。安东尼利就因为急于进攻连番犯错，和罗利斯交换了位置。来到今日变数可能会增加，昨日对安省南部带来暴雨的雨带今日抵达满地可，现场在比赛期间可能会落雨，特别是考验车手在雨中驾驶的技术，以及是车队的临场应变能力。加拿大中文电台余世超报道。
6: 棒球 MLB， 多伦多蓝鸟力争5连胜兼横扫匹兹堡海盗。蓝鸟迎战海盗的三场系列赛最后一场，今日下午12点15分开播，蓝鸟派出 Dylan Cease 担任先发投手。在昨日的系列赛第二场，蓝鸟赢5-2，其中 George Springer 和 Tyler Hyman 分别击出了一支一分全垒打。现时连赢四场是蓝鸟今年暂时最好的走势，球队听日随即将会再上阵，夜晚7点07分展开迎战迈阿密马林鱼的三场系列赛。足球英超联现正举行10场同时展开的萨科日比赛，焦点在于互级战。踢完上半场，热刺1-0赢紧爱华顿，韦斯咸和列斯联暂时互无纪录。如果这个形势维持到完场，韦斯咸将会降班，而热刺就可以互级。已经锁定夺冠的阿仙奴今日作客水晶宫，两队由于之后都要出战欧洲赛决赛，这场分别都只是派出大量副选球员上阵。而兵工厂一扫22年之痒的捧杯仪式将会在赛后进行。本地及国际新闻报道完之后，有中港台消息。
5: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6: 中港台新闻方面，中国山西省长治市渗源县通州集团煤矿气体爆炸，造成82人死亡，128人受伤，仍然有2个人失踪。 当局话涉事煤矿企业有重大违法行为，会做好事故调查，俾遇难者同埋家属以及社会公众一个负责任嘅交代。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要求全力救治伤者，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俄罗斯总统普京就事件向习近平表示深切慰问。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亦都向习近平和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发送电文，对遇难者及其家属表示哀悼，并且向受灾民众致以慰问。而印度总理莫迪就说，希望遇难者家属在这个悲痛的时刻找到力量。中国神舟23号载人飞船在当地星期日晚上11:08于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三名航天员包括指令长朱杨柱和张志远，以及来自香港的黎家莹。按照计划，飞船进入轨道之后，将会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天和核心舱径向端口，形成三船三舱组合体。三名航天员在出发之前几个钟头参与了出征仪式。香港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率领的香港代表团到场欢送。中港台新闻报道完之后，由天气消息。
5: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6: 天气方面，现时多伦多落紧微雨，室外温度摄氏11度，相对湿度97%。预测下周间中会落毛毛细雨，最高19度。今晚60%机会落骤雨，最低13度。听日日间逐渐天晴，听晚天清，全日最高24度，最低14度。各位午间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9: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0: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我 Chris Wu 找到一个独家绝对冇得输笋盘，只是30万起。北约克 Love York 最黄金浓密地段，3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 Rebate， 只需 10% 首期，90%单位都是震撼价，30、40、50万。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嚟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68-8688。
1: 那些年的旋律再次响起，这些歌再度回味。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环文化中心隆重举行。门券现正公开发售，立即登上大会网址 ftvsingingcontest.ca 查询购票详情。
3: 如果你想找全城最便宜的真正无管理费真屋，那你一定要来找我加腾地产水晶姐姐啦。万锦市黄金地段 Warden 及 Major McKenzie 全新零管理费真屋，税后仅83万，独立屋楼花税后仅122万起，人地升价我地减价，我水晶姐姐仲有独家大优惠。今日即刻嚟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Madame 展销中心找我睇示范单位啦。本周末李婷、张志文、高志威、乐希轮流直播，416-557-8329。
4: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广播温度。
4: 我是 Fans。

0: 音乐爱不停，多乐飞。
1: 朋友见面总是觉得开心的，我们虽然在星期日不是个个星期都可以见到，但是每次约会我都心怀盼望，拿着最好的音乐来到赴会。今个星期日我又拎着很多好的音乐来到跟你见面了。你好，我是多乐飞。今日的音乐爱不停就由这封我和你的情书开始。情书盼

0: 经典的画面很多都是由电影或者电视剧给到你。如果一首歌可以给到你一个经典的画面，那这首歌真是犀利到不得了。这首就是这么犀利的一首歌，他创造的画面由他的独白由他的歌词引发，天各一方，曾路德如曾。
1: 今天你和我天各一方，你有你的生活，我继续我的忙碌。但假如有一日我哋真系喺路上面偶然咁撞到，我哋会点下头问候一下，然后已经唔知讲咩好。因为你会发现我已经改变，正如我可能唔再认识你，但系咁其实有咩关系呢？我只系知道喺呢一刹那，我系想念你。

真实而恒久嘅咧？或者我应该就咁保存住呢一份渴望、希冀，俾我相信世上有一幸福，随手可得，又永远喺掌握之外。有时激情捉喺手里面会化为灰烬，反而藏喺心底可以历久常新。贪求思慕只因痴，一切眼泪思忆都系徒然。

0: AM 1430何家燕张颖于1621 Major Mackenzie Drive East 为领丰地产冯山现场直播。
1: 今天我 Erica 接力和张颖来到1621 Major Mackenzie Drive East， 即是 Major Mackenzie 和 Highway 404以西 Starling 的销售中心，为领丰地产冯山和大家介绍这个 Camden Crossing Townhomes 的。这个盘的位置就是这个 Richmond Hill 的 Leslie 和19街啦。今次和大家推介的主要就是三层设计双车房，1900至2300尺，价钱由83万起的。
2: 是啊，而且我仲有个惊喜，享受买退税嘅优惠添。谂下，仲有话免两年管理费啦，或者系仲话送你五件套嘅智能家电器嘅。
1: 咁而家买楼啦，大家都会睇得比以前更加仔细噶啦。咁所以我哋今日唔系净系单止讲价钱嘅，仲会同大家讲清楚屋型啦、地段啦、优惠同埋逢山团队可以点样帮大家帮买家去分析嘅。咁如果想了解详情，同埋即管亲身嚟到我哋嘅销售中心揾逢山团队了解一下，又或者可以直接打电话俾逢山，佢嘅电话系6478068188。
3: 边个话你唔可以做明星㗎？揀啱路向，明日之星就系你。
4: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卖屋专家 Chris Woodsy 2026超级新星训练班开班啦！透过来自香港及多伦多多位王牌星级导师，同你分享佢哋嘅成功秘诀，帮助你全面觉醒潜能，装备好自己，成为业界嘅中流砥柱，
3: 让你嘅梦想变成现实，演艺界嘅光辉未来等待你勇敢回应。
4: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ood，
3: 饮品提供大排档。
5: AM 1430李婷乐熙于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Metamy 展销中心为嘉腾地产现场直播。
6: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婷。今日呢我就同乐熙呢为到水晶姐姐介绍呢一个呢喺城中好多朋友都好留意啊，就係、是、呢个 Warden 啦，就係夹 Elgin Mills 呢、這个地带嘅 Spring Waters 嘅楼盘啊。
7: 冇错啦，最紧一样嘢呢就係佢嘅发展商係 Metamy Homes 啊。呢个呢富有历史嘅发展商呢已经喺多伦多市起咗好多呢大家嘅理想居所㗎啦，同埋再加埋我哋今时今日呢身处位置 Warden 及 Elgin Mills。如果你话80多万退出税之后可以揾到冇管理费嘅镇屋咧，真系揾唔到
6: 嘅。咁啊，非常之优越嘅地段啦，同埋呢个发展商咧，佢哋嘅 townhomes 咧有啲系 back to back 啦。咁如果你话中意独立屋嘅话咧，而家买新屋亦都系最好嘅时机啦，因为咧呢个 HST 嘅减免啦，咁令到大家都悭到更多更多。咁同埋咧，今日揾记住入到嚟，一定要话揾水晶姐姐，佢所卖嘅即系喺呢个 Metamy 嘅楼盘咧，系卖得最多嘅。咁所以你相信到你。知道佢嘅实力所在啦，
7: 冇错，呢个实力咧，绝对系值得你今日过到嚟呢一度咧，去慢慢睇下，同埋咧，水晶姐姐同埋 Jason 咧，都会好慢慢地咧，去为你解释呢个楼盘嘅。我哋嘅位置3217 Elgin Mills East， 或者打电话俾佢哋嘅416-557-8329 416-557-8329。
3: 列治文山罕有双车房镇屋黄金地段 Leslie 夹十九街1900至2300尺精品屋只由83万起，送五件不锈钢家电零开发费，更享 13% HST 回赠。5月23至24日限时展销活动机不可失，上午11点至下午6点，名额有限，所余单位无多，立即联络领丰地产冯山团队预约参观及抢先揀单位。冯山6478068188 6478068188 AM 1430星期六同日直播推介。
8: 音乐爱不停，多乐飞。
9: 广告之前同你听嘅《天各一方》讲经嘅话题，就系话经典嘅画面，好多都系由电影或者电视剧引发。呢一首歌由呢出电影带动，电影喺上世纪90年代风行一时，中文译名叫做《90男欢女爱》（When Harry Met Sally）。我谂最打到入脑、最靓嘅一幕就系主角 Harry 同 Sally 喺公园度行，一个大大嘅秋天，好靓好靓。嘅橙黄色树木衬托底下，诗意到不得了嘅画面，男女主角并唔系喺度谈情说爱啊，其实又系喺度谈情说爱，讲紧嘅并唔系绵绵情话，而系情爱嘅道理。有电影嘅呢一首主题曲《It Had to Be You》，Harry Connick Jr.。

大家身处嘅世界都唔一样，不过可能都有啲共通点嘅，就係、是、有啲争名夺利啦，都係有啲人不择手段啦，但係同时都係有互助互爱、互相爱护嘅成分喺里面。一有人嘅世界就会有可能有啲唔愉快，但同时都係会有爱嘅拥抱喺里面。What a wonderful world, Louis Armstrong.

0: 我 Chris Wu 揾到一个独家绝对冇得输笋盘，只系30万起，不约克 Love York 最黄金浓密地段，三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 Rebate， 只需 10% 首期，九成单位都系震撼价30、40、50万。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来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688688。
1: AM1430 李婷乐熙 U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Metamy 展销中心为嘉腾地产现场直播。
2: 现在呢不可以咁大声讲呢样嘢，费事俾人听到啊！啱啱 Jason 个水晶姐姐话，今日嚟到 Metamy Homes 买 Spring Water 呢个楼盘咧，揾佢哋系嗰啲独家优惠，净系得佢哋有噶咋？
3: 系啊，咁再加埋咧，而家呢段时间咧买新屋，大家都知道咧，系所有嘅买家咧都可以有呢个免13% 嘅 HST， 呢度讲紧咧都真系十几万嘅。咁同埋咧，要拣优质嘅楼盘就要拣一个好嘅地段啦，因为 Warden 夹 Elgin Mills 附近就系 Costco 啦，亦都呢边嘅校区咧，即系。大家中小學咧都係好注重下小朋友嘅教育，係非常好嘅社區嚟嘅。
2: 哇！呢、這個真係講得啱喎！你試諗下咧，你搬入嚟就希望咧有個良好環境啦，周圍啲鄰居都好啲啦，同埋最緊要咧揀到一間咧係培育到你自己小朋友嘅學校，校區冇得搬嘅，唯獨你係揀個地區先揀到個好校區。
3: 尤其是咧，水晶姐姐有獨家優惠嘅時候，你一定要入嚟問下獨立屋啦，因為呢一度咧係前所未有咁抵嘅價錢咧買到獨立屋嘅，咁亦都咧係有單車房或者雙車房，仲有 townhomes 嘅。我哋嘅位置咧就喺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啦，快啲打俾水晶啦，416-557-8329。
4: 又买餸又拎三个胶袋，你屋企啲胶袋系咪快要开分店啦？
5: 打开柜门，啲胶袋会自己弹出嚟，
6: 我喺度啊！

0: 想中指胶袋雪崩，好简单，出门记得带自己嘅环保袋，
1: 又靓又实用，仲可以拎得型啲，最重要系环保。
0: 减数由你做起，唔好等胶袋霸占你间屋，自备购物袋，环保又醒目。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带个环保袋，世界更清爽。
3: AM 1430何家燕、张颖于1621 Major Mackenzie Drive East 为领丰地产冯山现场直播。
4: 点解个 Canton Crossing 嘅震屋而家会咁受大家欢迎咧？因为目前咧真系好少有震屋可以卖到个咁靓嘅价位噶啦，惊喜嘅价格咧83万起，其实你就可以入手到双车库一个震屋，而且系近2000尺。如果你中意有个 basement， 再有啲娱乐嘅空间嘅话，加翻少少91万就可以有啦，而且咧仲可以享受埋我哋呢个退税嘅优惠嘅。
5: 系啊，张贤讲得非常之冇错啊，83万起系未加呢个政府嘅新屋退税优惠嘅。咁你大家谂下啦，减埋嗰13%。其实真的80万都不用，就可以有大概1900几尺，即是接近2000尺，在这个 Richmond Hill 黄金地段 Leslie 和19街有一个3层的 townhouse 这个单位，价钱真的非常之不错的。当然即买楼钱要看自己的需要和预算的，如果想知道这个盘的户型面积又或者 closing 安排和优惠详情的，可以直接联络领丰地产冯山的团队，他们电话是647-806-8188，或者亲临我们这个销售中心的现场1621 Major Mackenzie Drive East。
6: 音乐爱不停，多乐飞。
7: 每次听黄海琼的歌，都会想起一些青葱岁月，翻紧学的岁月，初初学做 DJ 的岁月，都是听紧 Chris 的歌，同埋播紧 Chris 的歌。他的歌在于我来讲，都是标志着美好的一个封印。我相信黄海琼对于很多朋友来讲，都有相同的好感觉。请你回来，黄海琼。
8: 你我若然未好。

呢位冰岛瑞加华裔嘅女歌手 Loy Fay 先前喺香港开过佢嘅演唱会，你冇听佢嘅歌都系爵士味道重，但系佢都非常热情，歌迷亦都非常热情。今日音乐爱不停拣嚟佢嘅呢一首受爵士乐大师 Chet Baker 影响而写嘅一首 Street by Street 歌曲，大概系讲佢告别恋情嘅一个成长宣言。Street by Street，Loy Fay。

0: 4430李婷、乐希，于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Metamy 展销中心为嘉腾地产现场直播。
1: 买新楼咧，好多朋友都话而家系最好嘅时机啦。咁最紧要咧，大家要留意到呢个喺 Markham 嘅 Spring Waters 咧，呢个社区咧，呢个 Master Plan 咧做得非常之好嘅。呢一度咧有即系独立屋啦，亦都有 Townhomes 咧，有三房三厕或者四房四厕，而且最紧要咧就而家攞到最好嘅一个优惠价，就系独家优惠，水晶姐姐带俾你。
2: 冇错，水晶姐姐嘅优惠咧，真系唔可以开咪同你讲嘅，否则会令到好多其他行家嘅妒忌啊。咁但系当你睇到咧，无论三房三厕、四房四厕，甚至有分门出入咧。呢、這個都係好正嘅。
1: 水晶姐姐即刻同我介紹下。
2: 嗱，真係用叫你用10秒話俾大家聽，呢、這個 Spring Water 有咩吸引大家過嚟嘅？你會點樣形容
3: 咧？全城最平嘅，唔帶任何管理費嘅 townhouse， 淨係我哋呢度先有嘅啫。咁你可以早啲交樓啦，可以遲啲交樓都得嘅。咁你買二手樓嘅話，都不妨嚟呢度睇睇啦，因為我哋呢度有 13% 退税啦。咁同埋咧，全屋實木地板啦，同埋石英石台面，仲有家電送曬俾你，冇嘢係租嘅，連 hot water 廳都係呢個 on 嘅，冷氣都唔使買。冇錯啦，
2: 我知道有啲可能快到咧，可能係幾個月後就可以收樓噶啦。
3: 係啦，冇錯，兩個月之後交樓都得。
2: 所以一定要快啲過到嚟咧，我哋呢度揾水晶姐姐嘅，我哋位置咧就係3217 Elgin Mills Road， 3217 Elgin Mills Road， 亦即係咧 Elgin Mills 及 Wood 凡爾東嘅，可以打電話俾阿水晶姐姐，416-557-8329，416-557-8329。
4: 我 Chris Wood 揾到一個獨家絕對冇得輸筍盤，只係30萬起，不約克洛夫最黃金濃密地段，三分鐘步行至地鐵站，現已動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 rebate， 只需 10% 首期，九成单位都是震撼价30-40-50万。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来到1661 Denison 甲 Kennedy 找我 Chris Wood 入货，预约416-668-8688。
5: 妈，今晚有朋友来吃饭，快点过两招给我啦。
6: 没问题，只要有珠江桥牌味极鲜这件秘密武器就 OK 啦。
5: 咁劲，
6: 这支珠江桥牌味极鲜特级酱油鲜味浓郁，用来凉拌点白灼虾、蒸鱼、炒菜、炒饭、捞面，只要加几滴零舍好味的。有了它不用再用味精鸡粉啦。
5: 珠江桥牌味极鲜，鲜入为主，点滴出众，将平凡厨艺变身美味传奇。家东总代理乐天贸易有限公司
7: AM 1430何家燕张颖于1621 Major Mackenzie Drive East 为领丰地产冯山现场直播。
1: 都是离不开地段的 Camden Crossing 咧，佢就系呢个列治文山嘅 Leslie 同埋十九街啦。咁其实呢个位置咧，即系有呢个住宅社区嘅宁静感，咁同时又方便连接主要嘅地方。咁因为我哋都知道啦，即系其实对于好多家庭嚟讲，咁我哋嘅日常生活唔系话净系翻工噶嘛，咁仲有可能即系接送小朋友啊、买餸啊、出街食饭啊，又或者去一啲即系社区设施，甚至乎系 weekend 一家人即系四围去玩下咁样。咁呢个位置咧就系呢个邻近 Highway 404啦，同埋 Gold Train 一带。咁无论你系要去 Richmond Hill 啊、Markham 啊。Aurora 甚至乎 Stouffville 都是相对方便的、哦、
8: 是啊，而且看到这个价钱呢83万起就已经有四房了，所以一定是非常值得你过来去了解一下个 floor plan 的。我看到呢双车库呢，而且一楼呢是带有个房间和带有卫生间的、哦、其实这样就很适合呢家里老人家居住呢会方便很多的。咁二楼三楼呢都是很方方正正非常之布局靓又舒适的一个房型来的。咁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的话呢，就一定要来到我们1621 Major Mackenzie Drive East 找冯山的销售团队去了解一下，同埋会可以打冯山的电话647-680-8188。
9: 音乐爱不停，多乐飞。
10: 多谢你在这个中午选择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爱不停，多乐飞。我是陈嘉希，这个小时十首音乐作品全部都是随心而发，但是又是特别为你拣选的精彩之选。临走有许志安的信天翁，下星期有 Raymond 郭展能，拜拜。

0: 1430李婷、乐希于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Metamy 展销中心为嘉腾地产现场直播。
1: 是啦，我哋今日嘅直播呢，当然就主角系水晶姐姐啦，因为头先都讲到呢独家嘅优惠喎，咁当然啦，同我哋讲讲呢一个优惠同埋仲有呢个优势喺边度呢，水晶姐姐。首先呢优惠呢就唔讲得㗎，要嚟到呢度呢我哋先可以傾，因为点解呢要睇你买边个 lot 啦，同埋买边样嘢啦。
2: 明白。
1: 首先我就是这个 location， 大家知道 Warden 和 Major McKenzie 是整个 Markham 最靓最贵的地方的了。同埋我们这里呢周边有树林啦，咁有这个近高速啦，同埋 Costco 仲有个社区中心的。咁现在嚟讲性价比最好是它的了，因为呢这个区基本上就嚟完的了。因为点解呢，你住入去就唔使沙尘滚滚，有好多区你是啱啱先开始开发，这个已经是最后一期的了，卖埋就冇的了。咁这里呢有 townhouse 呢，有独立屋单车房和独立屋双车房的。咁所以嚟到这里呢整个区你想搵单车房或者独立嘅商場房咧，淨係呢度先有嘅啫，同埋性價比非常之好啦，全屋已經升級曬俾你嘅，實木地板、石英石台面啦，同埋冷暖氣全部送曬俾你，冇嘢係出租嘅。咁仲有就係我哋嚟到呢度嘅話咧，你想快啲交落又得，遲啲交落都得，幾個月之後咧，或者係一年之後交落都得嘅，所以一定要嚟呢、這個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on Elgin Mill 嘅，咁系喺 Warden 嘅西边，打电话俾我416-557-8329。 好多谢晒水晶姐姐嘅介绍，快啲嚟到打俾佢啦，亦都可以嚟到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或者416-578-329。
3: Enjoy Cooperators 保险理财顾问有超过30年保险经验，了解不同行业在不同阶段的实际需要，由餐饮零售批发到运输车队仓储建筑制造各类型投资物业，所有商业保险都可以帮你安排妥当。Enjoy 会按你公司情况度身订造保险方案，帮你提升保障之余，还可以更有效控制保费开支。查询电话或 WhatsApp 微信号416-568-6688 416-568-6688。
4: AM 1430何家燕张妍于1621 Major McKenzie Drive East 为领丰地产冯山现场直播。
1: 如果大家对这个19街和 Leslie 非常之火爆的这个 Candon Crossing 的镇屋非常感兴趣的话呢，哇，那一定就要打这个电话给冯山预约下去了解清楚了，6478-068-188。那这个其实这个镇屋是位于19街和 Leslie 的，两分钟其实揸车就可以到404高速的了，近在咫尺，交通是非常方便的。而且再看回来，其实10分钟之内很多大型的超市 Costco， 所以生活也都非常方便舒适的。
5: 是啊，地点肯定是一流的了。再加上今次冯先生跟大家推介的主要这个 townhouse 是三层的设计的，部分单位可以送多一个 basement 给你，是有四层，就是说另外全部都是双车房嘅，咁即系你知道啦，即系对于我哋加拿大人嚟讲，即系多个车房，即系多一个，即系泊多架车系一个好嘅选择。有阵时咪话就系泊车噶嘛，即系譬如冬天啊，可以我嚟放多啲，即系我嚟做一个储物嘅地方，都系唔错嘅选择嚟嘅。想要多啲呢个盘嘅资料，可以嚟到我哋销售中心嘅现场，我哋地址系1621 Major McKenzie Drive East， 即系 Major McKenzie 同埋 Highway 404以西 Starling 销售中心。逢山电话6478068188。
6: 唉，肚饿肚痛好难顶，
7: 食保济丸啦、
6: 啊！晕车浪想呕啊！
7: 食保济丸啦、
6: 啊！食滞咗作闷，肚好唔舒服，
7: 食保济丸啦、
6: 啊！保济丸真系有帮助、啊，买多盒睇门口先。
7: 使乜讲？香港李仲盛堂保济丸百年名牌，肚痛、肚屙、呕吐就马上食保济丸啦！应明加拿大 NPN 80127206先至系正货。保济丸用户热线416-532-3967。
0: 如果你想揾全城最平嘅真正无管理费镇屋，咁你一定要嚟揾我加腾地产水晶姐姐啦！万锦市黄金地段 Warden 及 Major McKenzie 全新零管理费镇屋，税后仅83万，独立屋留翻税后仅122万起。人哋升价，我哋减价，我水晶姐姐仲有独家大优惠，今日即刻嚟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Madamy 展销中心揾我睇示范单位啦！本周末李婷、张志文、高志威、乐希轮流直播，416-557-8329。
8: 人车合一已经由一个环节破茧而出，化为一个节目。主持人苏文聪除了继续会请来专家解答听众汽车疑问的
9: 师傅驾到
8: 之外，亦都有名人聊车室车讲呢啲。唔好错过逢星期六中午12点到13点，人车合一。
1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午1点。
2: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9: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恩雅乐报道这次新闻。多伦多警队发放了一张捕捉到北约克失踪14岁自闭女童 Esther 的新照片，并且再成立了一个专门跟进事件的网站，继续呼吁公众提供线索。警方说画面是在5月15号星期五拍下，即是 Esther 不知所踪之前的一日之内。Esther 最后一次被目睹是在5月16号星期六的凌晨12:01，于 Barfus 及 Wilson 以南的 Hotspur Road 范围。当晚他亦都曾经到过在那里以北大约3公里的 Earl Bales 公园。警方已经出动过水警、警犬及无人机等，但是暂时仍然未有发现。据描述，女童5尺2寸高，身材中等，头发啡色，她没有着鞋，上身着蓝绿色长袖衫，下身就着灰色长裤。查看她的新照片以及提供消息的方法，可以上本台网站 am1430.com。多伦多一年一度的门户开放日，今个周末一连两日举行。今年有超过160个地点开放给公众一览他们平时未必那么易被人见到的一面。好像在门户开放日的枢纽市政厅，民众就有机会进入市长办公室和登上27楼观景台。而世界杯举行在即，市政厅外弥敦菲立广场设有世界杯主题的打卡位及展览。新景点方面，今年有不少传媒机构响应门户开放日给公众参观办公室，其中最多人期待的或者是串流平台 Netflix 的办公室，那里有专为影迷而设的互动环节。另外亦都会介绍 Netflix 有什么片集在多伦多和加拿大取景。除了 Netflix， 今年新加入门户开放日的传媒机构还有多伦多星报以及安省电视台 TVO。 在本台网站 am1430.com 可以找到门户开放日景点名单的连结。国际消息，有熟悉美国与伊朗停战谈判情况的官员表示，双方快将达成的协议条件包括伊朗放弃浓缩铀以及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总统特朗普昨日说美伊已经大致谈好协议，他今日再表示谈判正在有序及具建设性地推进，不过期间美国会继续封锁伊朗港口。美联社引述的消息人士说，协议细节及时间表容后敲定，将会有60日限期就住伊朗怎样放弃浓缩铀进行讨论。官员说很可能部分浓缩铀将被稀释，而其他就会被送往第三国。俄罗斯已经表示乐意接收。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说，德克兰准备好向世界保证他们并不寻求发展核武。在过去几个星期，双方的表现已经显示他们似乎接近达成协议。体育消息，冰球 NHL 东岸决赛，卡罗来纳飓风总场数1-1追平满地可国民。在昨晚的系列赛第二场，两队60分钟法定时间打成2-2平手，加时的第3:29，主场的飓风取得黄金入球拿下比赛。系列赛之后两场将会移师满地可，分别在明晚和星期三晚8:00举行。史丹利杯今日将会继续进行科罗拉多雪崩对维加斯黄金骑士的西岸决赛。系列赛第三场东岸时间今晚8:00开播，黄金骑士作客连赢雪崩两场之后，争取返回主场再下两城横扫对手。本地油价预料听日不变，大多伦多地区大部分油站普通级汽油价格今日报每公升102.9仙，比寻日升咗3仙。预测指油价听日将会维持喺同一水平。另外，环境部过去一小时报告多伦多有微雨，气温11度。预测今日日间余下时间间中会落毛毛细雨，最高19度，去到夜晚60%机会落骤雨，最低13度。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0: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AM 1430何家燕张颖于1621 Major Mackenzie Drive East 为领丰地产冯山现场直播。
3: 今次即係呢一個，我覺得啦，自己係一個幾實用嘅安排。就係其實佢所有嘅單位咧，喺地面嗰層咧，其實都會即係有多一間房嘅，仲連埋廁所添。咁對於即係好多家庭嚟講啦，即係尤其是屋企有長者啊，又或者即係可能有陣時都會有啲親戚朋友喺外地嚟探訪嘅，又或者你想將即係地面一層變咗一個比較獨立嘅工作空間嚟講，其實我覺得呢個設計咧就會增加好多彈性。
4: 係啊，而且睇翻成個 floor plan 咧，雙層咧係大後院一個鎮屋咧。四房仲有四個衛生間添，我睇翻二樓、三樓咧，仲有兩個非常之靚嘅舒適嘅 balcony 啦。咁成個空間感咧，其實係更加強嘅。雖然咧，你係用到83萬買個鎮屋嘅價錢，但係其實你係體驗到好似獨立屋咁樣嘅享受嘅，而且咧仲係非常優質嘅學校區啦。咁非常之適合家庭自住嘅。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嘅信息咧，就一定要嚟到我哋嘅銷售中心啦，1621 Major Mackenzie Drive East， 揾馮生嘅團隊，電話係6478608168。
5: 我 Chris Wu 揾到一个独家绝对冇得输笋盘，只系30萬起，不约克 Love York 最黄金浓密地段，三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 rebate， 只需 10% 首期，九成单位都系震撼价30、40、50万。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嚟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68-8688
1: AM 1430李婷乐熙于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Metamy 展销中心为嘉腾地产现场直播。
3: 我睇到个价格咧嘅独立屋咧120万，只系话讲紧而家可能以前喺市场咧就买到净系 townhomes 啦，或者独立啲嘅，或者叫做一啲叫做back to back 等等啦。而家呢个价格咧已经可以买到独立屋，同埋再加埋咧喺屋里边嘅 upgrade 同埋所有一啲配套嘅设施咧，全部都包晒俾你。再加埋今日头先听到水晶姐姐话嚟到揾佢咧，有独家嘅优惠啊。
6: 系啊，所以呢个独家优惠咧，其实我正话谂住打听佢话，哎，我知道你会讲俾啲听众听，你过到嚟先听。同埋另外仲有嘛，退咗税之后83万已经开始咧，就买到咧三睡房嘅 townhouse， 咁再加埋嗰啲 townhouse 咧，其实啱啱喺个单边位咧。感覺上面其實同 Sammy 係一模一樣㗎。
3: 係啊，所以其實我諗好多嘅買家都諗住今年咧一定要出動㗎啦，因為其實自己居住嘅環境可能要有一個 downsize 啦，或者可能有一個轉變嘅話咧，買新屋係最好嘅時機，因為 13% 嘅呢個 GST 咧係有個退稅啦。咁所以咧 ，Builder 方面咧亦都好希望今日大家嚟到睇睇呢個社區非常之靚嘅。我哋咧就喺呢、這個喺 Elgin Mills 啦，夾呢一個嘅 Warden 同埋 Woodbine 之間嘅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水晶的电话是
6: 416-557-8329 416-557-8329，快点打电话过来啊。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0: 齐心打造，
1: 听出广播温度，
7: 我是 Steffi 邓丽欣。

0: 向多伦多的 Doors Open 的展览又正式开始了，来到今天第二天，今天去到五点钟，只要你上网这个 toronto.ca 或者打这个 Doors Open Toronto， 你都可以寻找到这个网站，告诉你听有成160座不同的古旧的或者是最新潮的建筑物邀请你免费入去参观的，由17世纪的1600年至到现在最新刚刚兴建的很有特色的建筑物都可以俾你免费入去参观㗎喎。千祈唔好错过呢啲一年一度嘅机会啊，有啲真係平时唔入得㗎。今日呢五点前仲可以去到好多唔同嘅景点里面呢去免费欣赏嘅。不过你唔好諗足数啊，琴日虽然呢有好多人呢就好失望啦，即係去唔到 Bruno Mars 个演唱会呢咪取消咗嘛，大雨嘛。咁改到下个礼拜日呢先举行返最尾嗰一场啊，由第一场变到最尾嗰一场啊。咁但係好多人呢都知㗎啦，其实攞咗张飞尾呢市长话啊早几日讲㗎嘛。就喺完场嘅时候呢免费搭车返屋企嘅。你记住啊，千祈唔好諗住攞住呢一张飞呢就可以搭 DTC 呢周围去啲 Doors Open 嘅地方啊。淨係俾呢一个新闻里面呢睇呢啲演唱会之后喺附近嗰三个站搭嗰程车嘅啫。你估我哋嘅政府有咁着数咩？你諗多咗啦。
1: 想有专人帮你度身订造一个住得舒服嘅私人空间，逢星期日下昼1点到2点 AM1430 Christopher 高志威心满意屋。
0: Welcome to Home Sweet Home， 欢迎你收听一个礼拜一次嘅心满意屋。你好，我是 Christopher 高志威嘅。今日同你讲呢啲嘅话题咧，肯定系同琴日好有关系嘅。琴日喺现场直播翻嚟嘅时候咧，已经见到沿路啊街道上边咧有啲树枝啊，甚至乎啲中型嘅树咧断咗落嚟，吹断咗啊！琴日咁大雨咁大风咧，真系会影响到唔少人噶。尤其是如果你之前个屋顶已经有少少脱落嘅感觉咧，嗰啲 shingle 吓，唔排除琴日咁大风咧，有好多突然之间咧 bling bling 咁样跌咗落嚟都唔出奇。今日换屋顶呢个话题咧就啱晒你啦。咩时候先系最啱换屋顶咧？可能就系今日咯。几年前咧买咗楼花啦，而家收楼嘅时候过咗10日通知你收楼，但系你又真系搞唔掂个 mortgage 啦，真系无可奈何地啦，发展商要俾封信要告你啦吓，中间回应呢一个发展商都有好多嘅过程，咁为免咗将来大家买屋嘅时候咧有误解嘅话咧，咁所以咧继续揾律师上嚟咧同你分享呢一个话题嘅。记唔记得之前啦，好几年前啦，请到个收纳师啦，就同我哋分享点去断舍离啊嘛。年头嘅时候咧，亦都请到个嘉宾同我哋分享点样去拍卖一啲嘅 condo 房屋吓。两者拍卖，令我联想起一个话题咧，我好想请个嘉宾上嚟倾嘅，就系当你执屋啊或者搬屋期间咧，唔排除你都揾到屋企一啲上一代俾你一啲嘅物品嘅。如果你揾到嘅时候应该点样办呢？断舍嚟送俾人呢，掉咗佢啊，甚至乎可以攞去啲拍卖场啦。点样衡量当我哋搬屋嘅时候断舍嚟嗰种嘅抉择啦。咁所以转头呢有个新嘅嘉宾呢喺小弟嘅节目呢度出现嘅。都相当之有趣㗎，唔好错过今日嘅心满意屋。总之所有同呢间屋有关嘅话题呢，你都可以喺呢个节目里面听得到嘅。

0: 投资我最大排行榜是由21世纪非一般置业流花专家 Ken Young 赞助，电话416-618-9890。
1: 投资世界充满数字，到底今个星期哪组数字令你人生产生最大影响？
2: 我大啲，
1: 我大啲、
2: 啊，我大啲，
1: 梗系我大啲啊
2: ！We'll see。
1: 投资
2: 我最大，
1: 我最大排行榜。
3: 每个月还房贷咧，有冇交迟咗或者拖欠咗多过90日嘅咧？英文我哋叫做 mortgage delinquency 啊嘛。嚟自加拿大安捷房公司咧，俾到我哋睇到一啲嘅数据咧，拖欠公屋还款啦，多过90日嘅 Toronto 咧，只不过系0.29% 嘅啫。但系如果你哋相比好多唔同嘅城市啦，例如 BC 省啊 ，Victoria 啊，只不过系0.1% 嘅啫 ，Quebec City 0.11%，Ottawa 嗰一头咧0.16%，Calgary 咧0.17%， 但系高处未算高啊 ，Brampton 市呢啲拖欠房贷还款多过90日嘅情况咧最严重嘅，讲紧系0.6%。你知唔知疫情期间嘅时候咧，当成个市场全个加拿大咧系0.29%啦，佢哋就0.06% 嘅。但系时至今日咧，佢哋系0.6，比疫情2019嘅时候咧，系升咗10倍咁多。同埋房贷 agent 咧都睇到个情况咧越嚟越严重啦。皆因 Brampton 市里边咧疫情期间咧，已经睇到有好多 illegal 啊非法嘅租住物业咧多达50,000间嘅，实质100,000间都唔出奇。而且当地住嘅人咧，好多时候一家里边咧齐齐工作咧，去供嗰间屋嘅，好多佢哋当地嘅工种咧都系揸 truck 啊，做啲小生意啊。疫情期间咧，2019年嘅时候咧，已经好大打击噶啦。而家关税亦都影响佢哋呢啲嘅行业，政府都减少咗当地嘅海外留学生啦。唔讲你都唔知喎，当地咧系有一间嘅小型啲嘅大学嘅，叫做 Algoma。2024年嘅时候咧，5,000个学生，90%咧都系海外留学生嚟嘅。而家整间个学校得翻1,000个学生都冇，而且佢哋所住嘅地方咧都系喺 Brampton 市一带嘅，因为嗰度冇大学宿舍啊嘛。咁所以专家话睇过嚟紧 Brampton 市嗰个楼房市场咧复苏嘅情况咧，系比较其他嘅城市艰巨好多啊。On the Block Realty 呢间系经纪行咧，佢哋嘅始创人接受访问，发现银主盘咧喺过往呢3年嘅里边咧，足足跳升咗5倍咁多。2020年咧至到2023年中间咧，平均大概都系34至44间啦。2024年嘅时候咧70间，2025年咧已经跳到109间啦。去到2026年4月27号为止咧，有几多间喺市场上边咧？讲紧已经去到40间啦。其实喺市场上面真的有好多银主盘咧，放盘广告嘅里边咧系冇写到银行作为呢个卖家嘅噃。咁呢一边嘅访问亦都话啦，唔出奇啊，因为睇到好多之前买咗楼供紧楼嗰啲朋友啦，而家房贷 renew 续期啦嘛，原先每个月只系俾佢300蚊嘅啫，而家过咗5年续期嘅时候咧，系升到去1,000蚊咁多啊。何况有好多好多人都唔系俾紧呢个咁细嘅数目噶嘛。咁所以话下次买楼嘅时候，真系可以问下啲经纪们咧，睇埋呢啲银主盘，可能计翻出嚟，俾新屋俾你嗰13% 嘅减价，仲要平都唔出奇嘅。睇到呢一排咧打落啦20几度嘅天气啦，春天终于嚟到啦，迟来的春天啊！咁但系呢啲嘅天气同样亦都代表咗咧结婚嘅季节又嚟咯。有冇收到贴啊？请你嘅时候咧，有冇话明或者一啲指示话俾你听？嗰啲礼物咧最好咧就系现金啦，因为而家呢啲新人咧唔够钱买屋啊。如果你可以俾现金佢储首期就最好啦。有冇讲得咁白啊？有啊。嗱 ，Royal LePage 呢一间嘅大型经纪行啊，就委派咗一间调查公司啦，名为 Burson 啦，就访问咗准备结婚嘅一啲嘅新人啊。被受访呢一班人嘅里边咧，82%都话咧嚟紧个婚礼咧会 cut budget 咧，减低嘅预算啊，以前谂嗰啲嘢唔谂吓，因为人生有啲更大嘅目标咧，就系买屋。10对嘅新人准新人嘅里边咧，有8对都话咧嚟紧我哋喺结婚卡嘅里边咧，话俾人听收人情啦，希望佢哋都系现金啦。我哋会用呢笔钱作为我哋嘅首期嘅，你话系咪好有意思呢？不过呢份报告里面最特别就系咧，真系有成10% 呢啲已经结咗婚嘅朋友话，当初结婚嘅时候佢真系咁做嘅。
1: 本周投资我最大，
3: 绝对有可能相信咧呢已经结咗婚呢10% 嘅夫妇啦，当初嘅决定系冇错嘅，因为响我哋加拿大结婚啊，平均嘅洗费啦系45,000蚊啊，结婚戒指同埋 honeymoon 都冇计喺里边啊。你话夸唔夸？咁所以如果你今年要去参与一啲嘅婚礼嘅话，不如考虑下送现金俾人哋，等呢一对嘅新人可以梦想成真啊嘛！佢嗰间屋你都有份嘅。休息一阵先，转头翻嚟即刻有王老师嘅出现嘅，唔好行开。Bye, bye,
0: 投资我最大排行榜是由21世纪非一般置业流花专家 Ken Young 赞助，电话416-618-9890。
1: 当日日都听到不同的地产广告，不外乎地段好、交通方便和升值潜力高。那你知不知道什么盘才最切合自己？获奖无数21世纪非一般置业流花专家 Ken Young 和他团队用心了解你根本需要，近20年经验提供全面专业意见服务。无论你想抢先入手城中流花业盘、买卖及出租服务、流花转让定物业管理，他们都得心应手，永无甩拖。快点找 Ken Young， 416-618-9890 为你楼房投资大计撑腰。
2: AM1430 何家燕、张颖与1621 Major Mackenzie Drive East 为领丰地产冯山现场直播。
4: 讲起呢个价格咧，其实足以令到 Canon Crossing 咧能够咁受欢迎噶啦，83万起就可以入手到咧，将近有2000尺嘅双车库嘅镇屋啦。咁如果你想加埋个 basement， 唔紧要，加埋少少，91万起就已经有噶啦，而且咧仲系可以享受我哋依家嘅退税优惠嘅，仲可以免2年嘅管理费啦，或者系再送你5件套嘅智能家居电器噶。
5: 系啊，除咗价钱抵之外啦，咁其实部分嘅单位咧，佢个景观都系非常之好噶，因为有啲单位咧，其实佢面向呢个湖嘅，咁大家试想象一下啦。因为其实佢每一个即系每一间屋啦，每一间 townhouse， 佢都系即系佢都系有即系去第二同第三层咧，都会有一个balcony 嘅。咁大家每一日就坐喺呢一度，饮住杯咖啡，然之后望住个湖景系几咁写意咧。咁所以大家谂下啦，90多万即系就可以有一个对住湖景嘅 townhouse 啦，再或者有2000几尺嘅，再加埋新屋嘅政府退税优惠，所以呢个价钱非常之抵嘅。想要多啲资料，即管过嚟揾冯生嘅团队，我哋嘅地址系1621。Major Mackenzie Drive East， 即系 Major Mackenzie 同埋 Highway 4042西 Starling 嘅销售中心，或者打电话俾冯生6478068188。
6: 那些年嘅旋律再次响起，这些歌再度回味。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门券现正公开发售，立即登上大会网址 ftvsingingcontest.ca 查询购票详情。
7: 如果你想找全城最便宜的真正无管理费镇屋，那你一定要来找我加腾地产水晶姐姐啦。万锦市黄金地段 Warden 及 Major Mackenzie 全新零管理费镇屋，税后仅83万，独立屋留返税后仅122万起，人地升价我地减价，我水晶姐姐仲有独家大优惠。今日即刻来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Madame 展销中心找我睇示范单位啦。本周末李婷、张志文、高志威、乐希轮流直播，416-557-8329。
8: 移民来到加拿大，定系识得一种、两种语言都唔足够噶啦。而家地产三语通啊！
9: 出面买楼咧，成日都话啦，最紧要嗰啲发展商咧系出名嘅、老字号嘅，咁你又唔需要担心啦。点样用英文嚟形容呢一啲嘅发展商嘅老板呢？咁啊，不如揾阿黄老师出嚟咧教教我哋啦吓。黄老师你好，
10: 你好，大家好。
9: 我发觉有好多真系好佩服佢哋噶。几十年甚至乎几代人咧，保持住佢个名声咧非常之好嘅。咁但系最劲都系佢嗰个阿爷个阿爷啦，因为想当年 start from scratch 咩都冇，由冇变有嘅。咁点样形容呢一啲？哇，系咪叫白手兴家嘅老板咧？吓，
10: 其实唔单止系发展商啊。超级市场呢，佢都会话哇，呢、這个超级市场或者系呢一间餐厅几时就已经成立㗎啦。咁你记得哇，成100年㗎喇喎，就係、是、好似你头先讲嘅阿爷嘅阿爷咁样，有几代咁样一路守落嚟啦。嗱，如果係话有一啲企业家啦，啲公司有咁长嘅历史呢，佢哋真係白手兴家呢，我哋会叫做 build from the ground up。
9: 虽然个意思好似有啲同起屋有关啊，但系 build from the ground up 都系形容所有呢啲嘅公司起家嘅意思系嘛？
10: 系啊，其实字面你都可以解咧。你譬如起屋啦，即系呢一边都有朋友咧买一间好旧嘅屋，块地咧就好大嘅，咁佢可能想自己重建一间屋啦。咁你都系 build from the ground up 嘅，即系有呢个意思咧，系从头开始啦，从嗰个根基开始嘅打起嘅，即系两方面咧都可以用呢一个 build from the ground up。你就去形容咯，我哋形容有啲人咧 ，build the dream from the ground up， carefully choosing every detail from the foundation to the rooftop garden， 即係由打地基開始一路建上去二樓三樓，甚至乎呢我哋有個空中花園啊 ,rooftop garden 呢，佢哋都係一手一腳呢咁樣嚟到設計啊，咁樣嚟到去建造囉。另一方面呢就係話一啲公司呢，譬如蘋果啦，蘋果係點樣嚟㗎？
9: 苹果咪喺地下种
10: 嘅，唔系食得嗰啲苹果啊？边度打造嘅？
9: Okay,
10: 初头
9: 唔系地下，喺 garage
10: 喺个车房嗰度搞下搞下咁，跟住搞到咁犀利嘅，当然用咗好多年嘅时间。
9: 唔系 build from the ground up, build from the garage 可能系，
10: 亦都有可能。咁所以咧，你会见到哇，好多咧都系白手兴家。嗱，白手兴家我哋广东话咧，我哋会咁样讲啦。如果国语咧，通常用白手起家嘅。
9: 哦，唔兴嘅佢，
10: 摆
9: 就系
10: 摆手起家，
9: 摆手起家
10: 系啦，起家。你我都可以讲，诶乜嘢起家噶？但系当我哋讲白手起家咧，即系等于我哋广东话嘅白手兴家啦。亦都有一个意思咧，就系从冇到有，你去创造一啲嘢出嚟嘅。嗱，从冇到有，你又试下点样讲？
9: 从未到有，
10: 冇
9: 冇没问题咩？咪未咩？
10: 嗰、那个系末嚟啦，
9: 系嗰、那个末字嚟嘅，糊糊糊，
10: 系好无奈啊，真系，
9: 系
10: 很无奈，我真的很无奈。
9: 即系你见到我都好无奈。OK， 从无到有，
10: 系啦，亦都系由冇将佢化腐朽为神奇咁样，慢慢咧想试下投资地产。你可能成为一个小小嘅业主，跟住可能买下买下买下，咁你咧就会有整个 portfolio 噶咯。咁大家都好
9: 系
10: 好梦想，梦想都系做呢样嘢啦。但系首先，奠定呢个根基。如果你想 build your real estate portfolio from the ground up, start with one small property first.
9: We start with condo first 都得嘅。
10: 系啊，冇错，我哋要拯救我哋 condo，
9: 拯救我哋 condo 市场，所以买多啲 condo 先啊。
10: 而家系一个好嘅时机，大家可以去选购一下 condo 啦。咁嗱，奠定根基，如果国语又点讲咧？
9: 奠定根基，
10: 奠定根基，
9: 奠定根基就是、奠定根基啦。OK，
10: 冇错啦。咁啊，亦都可以话打下基础，你打好个基础先，打下基础，
9: 打下基础，
10: 你打好个基础先，咁啊，慢慢一步一步咧，就可以 build from the ground up。
9: 记住啦，咪就系起屋咁简单嘅，或者白手起家啦吓，即系国语啦，白手起家，摆手起家都系 build from the ground up 啦。OK， 喺度咧，唔该晒莫老师嘅 ，thank you so much。谂谂喺我 garage 搞啲咩先，从无到有。OK， 唔该晒，下次我哋再倾，
10: 下次见。
2: AM 1430何家燕张颖于1621 Major Mackenzie Drive East 为领丰地产冯山现场直播。
5: 但是现在买楼和以前是很不同的，就是买家不是说只听到有新盘啊有新的优惠啊就会即刻落决定，那大家可能都会想问得更加仔细一点，就是例如这个价钱是不是合理啊，户型是不是实用，每一项的 incentive 是不是真的包括在内。那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一个熟悉新盘肯定逐项解释地产团队就是非常之重要啦。
11: 是啊，刚才听了冯山和我们介绍了成间屋的布局呢，其实非常之舒适合用的、哦、我们知道呢双车房啦，那一楼呢刚才我们讲到是有房间和带埋洗手间嘅，就好适合喺屋企嘅长者居住啦，或者系攞嚟接待朋友嘅。哇，咁去到二楼咧，真系好正，好开阔嘅一个舒适嘅厨房啦，同埋一个好温馨嘅 breakfast area 嘅。咁再行出去咧，系个方方正正，有成18.9×11.2嘅客厅咧，出去仲有一个非常之开扬嘅 balcony， 所以可以话系一个舒适又实用嘅布局。如果想了解更多咧，快啲嚟到我哋销售中心1621 Major Mackenzie Drive 揾冯山销售团队。
12: 我 Chris Wu 揾到一个独家绝对冇得输笋盘，只系30万起，北约克 Love York 最黄金浓密地段，三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 rebate， 只需 10% 首期，九成单位都系震撼价30、40、50万。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嚟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68-8688
13: AM 1430李婷乐熙于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Metamy 展销中心为嘉腾地产现场直播。
14: 其中一间咧喺呢个 Spring Waters 咧就1700多尺嘅一个 townhomes 啦，咁就价格方面咧即系83万，咁因为除咗咧有呢一个系本身吓即系政府嘅13% 嘅退税啦，咁亦都再加埋咧入到嚟问下水晶咧，仲会有独家嘅优惠。咁其实呢个价格亦都包括咗咧有成20000多嘅 upgrade， 同埋屋企里边所有一啲嘅家电嘅所有嘅设施。
15: 当你发觉搬咗入嚟之后咧，乜都唔使烦，所有入面见到嘅嘢都系属于你，仲系高级嘅。 最上乘嘅用料。咁同埋，如果你話咧，對於一啲可能啱啱新嚟到加拿大居住嘅朋友，可以話俾你聽 ，Matthew Holmes 喺多倫多建屋好多年，亦都係信心嘅保證嚟嘅。
14: 咁啊，就最適合俾啲朋友諗住可能喺短期內，今年之內咧要換樓啦，因為其實咧都要買到，即係賣咗自己間屋都要揾屋噶嘛。咁所以呢一度咧好多嘅一啲嘅物業嚟講咧，都係今年內咧就可以收樓，好方便啊！
15: 再加埋，如果你個小朋友咧開始十二三歲，你要諗下佢未來嗰間高中喺邊度咧？呢、這個區你真係～絕對值得
14: 最好的區是 Warden 加這個 Elgin Mills 也都非常之近，就是好像超市啦，還有還有很多的 Highway 都是幾分鐘就到404的。那麼快點來到我們今天的銷售中心，也都是現場直播的地方，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電話是
15: 416-5785329。
16: 想有專人幫你度身訂造一個住得舒服的私人空間，逢星期日下午1點到2點 AM 1430Christopher 高志威，心满意屋。
9: 嗱，唔会咁啱得咁巧啩？我哋讲完一个礼拜之后，你个屋顶真系甩咗 shingle， 有可能噶、哦。因为其实我哋多伦多嗰啲天气咧，真系冷缩热胀得好紧要啊。咁所以咧，嗰个温差底下咧，唔排除一暖翻嘅天气咧，嗰啲嘢开始甩啦。即系如果你之前已经系甩甩地嘅时候咧，而家就正式甩出嚟啦。好似我以前间屋换屋顶就系咁样啦，一阵风，唔系最大风，唔系九啊几公里嗰啲咧，已经吹跌咗成十块八块落嚟，咁就真系话俾自己听，一定要换啦吓。咁你唔想去到嗰个地步先至换屋顶咧，就要听我哋嘅嘉宾嘅意见啦。好开心咧，今日再一次请到嚟自 A 间屋顶嘅 Stephen 咧，上嚟同我哋倾偈嘅。Stephen 你好
17: ，Chris 你好，各位听众好。
9: 到底咩时候咧，我哋先系需要换屋顶咧？有人话跌咗一块两块唔使换住嘅，又未漏水。咁事实上又真嘅，你平时去一啲嘅区咧。见到一块两块唔同颜色嗰啲嘅即系 jingle 咧，换咗上去咧，虽然系核突咗少少，咁但系叫做唔需要使嗰大笔钱啊嘛，因为换屋顶都系一个好大嘅决定嚟噶嘛。咁到底乜嘢系最佳嘅时候去换屋顶啦
17: ？OK， good question。我想同你讲就话，如果你执到一块 jingle 喺地下，确定系你唔系你邻居先。OK，
9: 我希望系我邻居嘅。
17: 咁如果间屋系低过十年嘅楼龄咧，我提议你可以去修补咗先。可能咁啱个强风吹正咗嗰个位而撕烂咗你块 shingle， 咁你就可以考虑下用几百蚊去修补。但係你话、喂我间屋都超过十年啦十二年啦，咁其实可以就搵人去评估一下啦，作出一个专业嘅分析啦，攞个报价。其他仲有好多因素呢令到你可以知道需唔需要换屋顶㗎。譬如第一你 missing shingle， 跌咗 shingle。呢个係一个好明显嘅见到木板啦。咁第二样嘢你留意一下你嘅水槽。多唔多嗰啲沙粒？
9: 水槽
17: 系啊，个沙粒。我上一集系有提及过嗰啲有啲矿石粒嘅好细粒 ，OK， 好似沙石咁样嘅。当你去到某个楼龄，嗰啲 shingle 去到嗰个年份咧，佢啲 shingle 嗰啲沙粒咧开始甩落嚟，个瓦片本身就会薄咗，同埋抵 UV 能力亦都低咗。咁其实大量嘅沙粒。冲落你嘅水槽咧，你就知道基本上你啲 shingle 瓦片系到期噶啦。
9: 会唔会其实嗰阵时候已经见到有啲瓦片已经甩紧出嚟噶啦？定系未甩都会有啲咁嘅状况？
17: 有可能系同时发生嘅。
9: 哦 ，OK，OK。
17: 咁有啲
9: 学到嘢，学到嘢
17: 系啦。咁譬如话我屋企个窗口望出去个水槽望唔真噶噃，咁你又可以留意一下喺对面马路。如果企正喺你间屋嘅前边车房望上去或者望唔到，你试下行过对面马路望翻你自己屋顶。如果见到嗰啲 shingle 嗰啲角翘起。或者有裂，你就知道基本上是到期㗎啦。repair 都冇用，因为佢就算而家呢一部分你见到屋顶前面嗰部分係特别甩咗好多沙或者开始翘起啦。后面少啲，咁其实都系相差几个月嘅时间，都系同一个程序都会发生
9: 的。即系佢未必会吹甩落嚟嘅，即系可能都未必长上
17: 未必，但系佢翘起或者大量流失沙粒咧，系有机会造成漏水嘅。我哋英文叫 wind driven rain 咧，就即系话强风加暴雨，只要一翘起，佢唔使吹甩，翘起咗，啲水可以摄落去嘅，就会入去你阁楼噶啦。
9: 一冇。

0: 我嘅 suggestion 咧，专业意见，宁愿一次过换晒佢，好过净系换某一部分。你以为悭钱，其实唔系悭钱，因为每逢打风落雨，你系会瞓唔着噶，你会惊喂，我凌晨十二点一点，哇，突然间雷暴又好大风，你会惊究竟出边发生紧咩事？第二朝起身，原来喺你阁楼已经湿咗噶啦。OK，所以要做咧，就系基本上整间屋顶一齐做。
1: 系是，系咁就一路永日啦。
0: 系啦，
1: 嗱，讲到整间屋顶一齐做咧，我即刻谂到一个个话题。曾经何时咧去嗰啲销售中心嘅时候咧，尤其是呢排咧，好多人中意买镇屋噶嘛。
0: 系，
1: 咁你啲镇屋有分 freehold 唔 freehold 噶啦。有啲人话我中意 freehold 嘅，自己所有嘢都系自己搞。
0: 冇错，冇错。
1: 但系我突然间谂起一样嘢，
0: 嗯
1: ，freehold 嘅镇屋，如果话咩都系自己搞嘅话，屋顶有事嘅话，你嗰忽屋顶都系自己搞嘅，系咪先？
0: 系绝对啱噶。
1: 咁如果真系住 freehold town home 嘅朋友，屋顶耐咗啦，要换啦，换啲咩可以 match 翻隔篱嘅？可唔可以拣啲同隔篱唔一样
0: 嘅？以我过去廿年嘅经验咧，我系见过五颜六色都有嘅。
1: 咁样噶？
0: 先唔好讲话 town house 咁多。
1: 咁可以我用啲瓦片嘅，即系特别嘅颜色或者系物料，或者我换个天屋顶啊，得唔得啊？咁样
0: 可以，绝对可以。但系通常我会同嗰位客人倾嘅时候，我会尽量同佢讲，未必系一个咁好嘅选择。
1: 系，
0: 因为我曾经嗱，唔系我个客，我见到有
1: 某，因为漏水未必有直接漏落嚟嘅。
0: 某啲屋顶公司，我唔知点解会喺间半栋立里边咧，一边左边系蓝，右边系绿，我真系见过
1: 嘅。即系
0: 绿色屋顶系左边，右边
1: 就你即系个标打俾嘅时候，
0: 唔系系佢自己重做。
1: 我重做，
0: 咁我就我唔知啦。如果系我嘅客，
1: 咁几家人夹埋咯。
0: 系啦，咁如果系我嘅客人咧，我会俾一啲意见佢啦。假设头先你话 freehold 咁讲，喂，隔篱未换住，我换先，或者佢哋隔篱左右有其他嘅 timing 嘅唔同 ，OK， 冇问题。我哋会尽量配合到而家佢哋原有嘅颜色。通常我会同客人讲话，你唔好转得太夸张，冇、理由而家系啡色，你转个红色上去或者系绿色上去噶嘛。咁啊，
1: 迪士尼啊，
0: 基本上嗰啲客人都会接受我意见，有一个非常之接近原本嘅颜色嘅。系
1: 咁物料需唔需要系相类似嘅？要夹翻。
0: 我上一集提及过，标打俾你嗰啲咧系一啲比较入门级数嘅 shingle 嚟嘅，望上系平面嚟嘅，嗰啲系最入门嗰啲 entry level。将来你自己换嗰阵，冇理由跟翻十几年前标达俾你噶嘛？咁我会同客人讲嘅意见就系话，你用呢个年代嘅科技嘅产品，就系立体嘅，嗰啲叫做 architectural design shingle， 颜色配合翻隔篱，普通嘅行过都唔会好觉嘅啫。
1: 哦，总之最好咧就游说翻隔篱嗰个啦，即系佢
0: 一齐做，
1: 一齐做啦，系咪先？咁如果即系分开做嘅时候，中间嗰个接口位咧，系咪好奇怪咯？
0: 我哋基本上
1: 系天衣无缝，
0: 就唔可以话天无，因为始终你尤其是如果隔篱未做，系用标打物料咧，始终你会见到个接口嘅。
1: 嗯，
0: 但系我哋只可以同你做。
1: 但佢嗰阵时到佢做，会唔会影响到我呢边嘅咧
0: ？Chris， 呢个非常之好嘅问题，尤其是讲紧 townhouse 又好，半独立都好，因为你始终屋顶唔系全部属于你嘅。如果个 timing 大家唔同嘅话咧，我个客人我哋嘅做法就系会令到佢左右嘅接口会 overlap 过去少少，跟住系绝对唔会漏水嘅，所有嘅 labor 都唔会漏水嘅。但系将来佢哋揾其他屋顶公司做好，佢哋点样做咧？我哋冇办法控制，但系希望佢哋系用个专业嗰个手法，令到铲咗佢自己嗰边嘅时候咧，
1: 就分界线嘅咩？
0: 基本上有嘅，有嘅、
1: 哦。
0: 但系我哋会做嘅时候会 overlap 少少，但
1: 系
0: 到佢哋落手做嘅时候，佢哋亦都系要铲翻佢自己嗰啲，佢、哋。亦有佢哋嘅专业守则去做，令到所有屋企都唔会漏水嘅。
1: 咁所以呢样嘢都要留意一下，即系如果咁啱你住喺 freehold town home 嘅时候，听落去咧就好啦，即系个个都话要 freehold 噶嘛，
0: 系
1: 嘛？咁但系其实 freehold 都有佢特别留意嘅地方。
0: 咁你只可以希望你自己做先，希望你邻居将来做嘅时候揾翻个专业屋顶公司去做，
1: 做同一间公司添，系咪先？咁但系如果你话漏水啦，
0: 系
1: 或者 warranty 啦，系点样计噶？譬如我呢间 town home 我拣咗 X 公司嘅，咁隔篱拣 Y 公司嘅，大家会唔会话隔篱一整嘅时候咧，一掂到我呢边咧会 break 咗个 warranty 噶？
0: 基本上就唔会嘅。
1: 哦、oh, ，OK， 唔好意思，我问得比较细致啲。
0: 唔好咁讲，呢啲系一个好好嘅问题，好多听众或者想知道嘅。咁基本上一间有诚信嘅公司都会俾 industry standard 呢个行头嘅惯例咧，就系十年嘅保用。
1: 嗯、
0: 有咩问题，基本上嗰间专业嘅公司系应该要承包翻呢个责任。
1: 年料啊，年料人工啊，
0: 我哋公司就一定系年工包料噶啦，冇所谓
1: 系。OK，
0: 但系希望听众选择一间比较专业嘅公司，有咩问题将来可以帮翻你自己咯。
1: 咁啊，仲有好多嘅问题想问 Steven 啊，即系例如有冇啲喺一路。 永日嗰啲咁樣嘅物料嘅咧。但係頭先我哋講啲低一般嘅 shingle 啦，即係比標大學嗰啲比你 basic 嗰啲好多嗰啲啦。
0: 冇錯。
1: 咁但係我又見到一啲亭台樓閣啊嗰啲，起碼屋企附近就發覺有間屋係咁樣啦。嗰啲物料係咪特別好嘅咧？咁下次有機會翻嚟，我哋再傾呢個話題。唔該曬 Steven 嘅，麻煩曬。
0: 唔好客氣。
1: OK， 轉頭翻嚟繼續。

0: 呢个心满意足嘅，唔好行开。
1: 列治文山罕有双车防震屋，黄金地段 ，Leslie 夹十九街1900至2300尺精品屋，只由83万起，送五件不锈钢家电，零开发费，更享13% HST 回赠。5月23至24日，限时展销活动，机不可失。上午11点至下午6点，名额有限，所余单位无多，立即联络领丰地产冯山团队预约参观及抢先拣单位。冯山647-806-8188 647-806-8188 AM1430 星期六同日直播推介。
2: AM1430 李婷乐熙于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Metamy 展销中心为嘉腾地产现场直播。
3: 咁所以我哋位置呢就喺3217 Elgin Mills， 啱啱正确就喺 Warden 同埋 Woodbine 中间，好容易找到。或者如果你话呢我暂时未能够过到嚟，可以打电话俾水晶骑车416-557-8329 416-557-8329
4: 嘅。咁我就同一位听众呢都系睇緊呢一间独立屋啦，好吸引啊，因为有一间呢系单车房嘅，佢个名字叫 Ocean 嘅，咁而且呢系120几万就已经可以买到独立屋啦。咁如果你话仲想再大啲嘅呢，另外仲有一间亦都系双车房嘅独立屋，价格系贵啲，咁但系当然啦，趁住而家买新屋呢唔需要俾 13% 嘅呢个 HST 啦，梗系睇间靓啲㗎啦。
3: 冇错啦，无论对于一啲可能以往住得呢就系好大嘅朋友，想仍然住翻独立屋，但系想 downsize， 又或者总会有啲朋友住一阵屋，好想自己拥有完全独立屋空间咧。呢间独立屋都系好适合你嘅。
4: 所以今日嚟到咧，其实就知道 Matinees 咧，佢哋嘅发展商咧就已经系非常之成功，因为知道成个嘅 master plan 咧已经系今次系最后一期噶啦。所以嚟到唔单止睇到呢度嘅楼盘，睇埋周边嘅社区，你就明白 Matinees 带俾你嘅信心。快啲嚟到3217 Elgin Mills Rose East， 或者打俾瑞晶
3: 416-557-8329。
1: 更上一层楼是由 Power7 Realty 专业团队赞助播出，电话416-668-7070。
5: 洞悉长线投资的你，要揀到心头好，就要把握机会，更上一层楼。
6: 上个星期都请到律师上来跟你聊聊天，即若然现在你去买楼花，其实都不是现在的了。之前嗰几年咧，如果你买咗楼花，而家喺 closing 嘅时候咧，你出现咗问题，攞唔到呢个房贷按揭啦，唔批啦，种种嘅原因底下啦，咁其实发展商嗰边咧都无可奈何啦，就真系要发封信俾大家嘅。首先，几时 closing 先？但系你 closing 嗰日唔得嘅时候，咁你就要同发展商联络噶咯。有10日嘅时间咧复翻呢个发展商嘅，但系我哋上一次咧，如果你仲记得嘅话咧，当过咗呢10日嘅时候，你又搞唔掂嗰条数咧，就真系唔可以匿埋噶，要 respond 就系复翻呢个。发展商嘅，因为当日你好多年前签嗰个合约咧，系有法律效用噶嘛。如果你违约嘅话，就会有问题，不得止咗系好大嘅问题噶啦。咁若然真系过咗10日，又点样咧？咁不如请翻我哋嘅欧正月律师上嚟同你倾下偈先。Scott 你好，
7: 你好，你好 ，Christopher。
6: 就当你过咗呢10日啦，我又答到你啦，即系我跟足呢个法律程序去做啦吓。咁又点啊？成功 close 到嘅，除咗罚款之外，就当冇事发生过啦吓。咁但系如果我真系 close 唔到咧？
7: 是啦，咁我哋讲返法院嗰度先啦。如果你话未收到告案，你话想 negotiate， 都可以喺10日内 after closing 可以 negotiate。但係如果你话係去到一个告案嗰度呢，机会微啦，你仲有间屋。机会多呢，交易已经卖咗出去，你就係向 difference 嗰度要打㗎喇。
6: 仲返我哋之前其中一个例子啦，即係话间屋原本呢就係咁多钱㗎喇，但係而家卖出去嘅时候呢，俾发展商呢要我哋 closing 少咗30万喎，就呢个 case 争发展商30万啦，咁点搞呢？
7: 即係如果你话 lost 咗30万啦，问题就係个30万点样赔偿，即係已经冇咗间屋㗎喇。
6: 咁会唔会即刻话哦，我要冻结你嘅资产，跟住间嚟咗你嘅
7: 人工，
6: 人工咁会唔会有啲咁样嘅 case？ 即刻会发生
7: 嘅，唔系即刻，我就所以话你一喺30日内定或者60日内啦，你回答咗啦，你就可能或者会 up to 1年嘅时间俾你打官司嘅过程嗰度 negotiate。当你系输咗啦，喺1年内啦，输咗啦，咁先至会系向你其他资产嗰度佢可以执行 enforce 叫做。如果你有第二间屋啦，咁你可以系喺你第二间屋嗰度咧拍卖啊。或者要放一个抵押啊，英文叫 REIT 一个抵押嘅形式啊。另外即係如果你话有人工啊，你冇屋啊，即係有人工啊，佢可以向你嘅人工啊攞 up to garnishment act， 就係 20% 你嘅人工。最多係 20%， 唔可以係啦，唔可以
6: 即係都唔会影响到你全面嘅生活。
7: 就 20% 可以攞到。
6: 将来都会影响你嘅 credit score 啦。
7: 系 credit score 一定会影响啦、
0: 啊。不过呢个已经去到嗰个地步，已经冇人理噶啦。
7: 系咯，你都会可以借钱嘅咩？
0: 你唔会做任何嘢噶啦。咁但系会唔会去到某程度上，我要真系要上法庭？定系呢啲全部都系做晒，唔需要上到法庭噶？
7: 或者你见到我喺电视片集嗰度啊，见到一个法官大人啦，
0: 见到 Scott 喺度，
7: 法官大人隔篱嗰度可以有一个证人啦，然后跟住你话哦，你要审啊，然后跟住喺正法官大人隔篱嗰度坐喺隔篱，然后跟住要讲翻成个故事咁样，呢、这个成
0: 我都有咁嘅 case 嘅，
7: 有呢、这个系民事法院法官听完两边之后咧就去判啦，会少啲咯。trial 嗰度啦，大家都会知道啦，系边个赢机会高噶，建筑商嘅机会高啊，所以你尽力噶。如果你可以系 make a deal，make a deal 系 make a deal。
0: 问多一样嘢，如果有个人我逃避责任，即系鸵鸟政策，我翻去我原居地度，我以后都唔翻嚟加拿大。
7: Yeah,
0: 但系点追佢咧？
7: 你呢度加拿大冇晒资产嘅、
0: 嗯，
7: 人工都冇嘅。因为你翻咗香港啦嘛，已经咁、
0: right.
7: garnishment 呢样嘢都唔会 apply 噶啦，
0: 系啊，你都冇工啦，
7: 你都冇工做，
0: 嗯、
7: 即系建筑商啦，会见到认识有呢啲咁嘅风险啦，拗叫点咧，同佢 negotiate 咧就话我冇钱啊，冇嘢，咩都冇，你想告我告唔到，因为留低香港都唔会翻嚟噶啦，跟住可能性咧就成功啦，可以即系同建筑商两个 negotiate， 不如咁啦，放你一马啦，30万 cut 到去10万啦。减咗20万啦，咁样赔偿少少啦，咁样。
0: 但佢都走啦，咩事？
7: 有可能啊，真系最后
0: 系咪先？系，即系呢个
7: 咁呢个建筑商都有呢个风险。
0: 系啦，呢、這个就系调翻转就系建筑商嘅风险啦。
7: 系啦，
0: 咁所以 that's why 佢哋每一次佢哋都系投资者嚟噶嘛，咁佢哋都要保障翻佢哋自己，要攞足晒文件啊，知道你嘅 background 啊，即系唔系人今时今日攞住沓钱下入嚟咧，佢都会卖俾佢啦。咁呢个就系双方嘅保障咯。
7: 你头先讲系个翻去香港啦，但系仲有一个机会就系叫做遗产买家自己本人都系唔喺呢个世界上，咁、
0: 哦、
7: 你追个遗产，遗产都可以破产噶嘛？
0: 诶、哎，如果嗰人买家原本我写咗个我系 owner 嘅，跟住中间期间嗰度过咗身，咁点啊？
7: 咁
0: 呢个系乜嘢？
7: 成交唔到噶咯？
0: 我又使唔使赔钱咧？
7: 当然个建筑商会认识，因为有人会通知嗰个建筑商嗱，呢、这个死亡证嗰、那个 deposit 一定系 debt 紧噶啦，个5%。咁你可以选择，如果有个家庭人啦，想系佢收购都有机会啦。
0: 嗯，
7: 另外即系你讲得啱啊。冇人会斗噶啦，
0: 吓、啊、冇人会斗咯。
7: 你攞咗个5%，但系咁建筑商咧就要收翻啦。
0: 佢唔会 chase after 你，即系告你屋企人啦、啊。
7: 唔会，呢、這个唔会，因为个遗产咧唔属于个受益人个责任，个债。
0: 但系佢会唔会追原本买楼呢个人嘅 owner 嘅 estate 咧嘅资产咧？
7: 系啦，如果你有资产啦。实会喺 estate 嗰度追添，
0: 哦佢会追。
7: 但系我讲个例子咧，系佢当系呢个死亡者啦，系、
0: 嗯、
7: 冇。assets
0: 如果有都系会追嘅，
7: 仲要嗰个 assets 嗰度宣布系破产添，因为佢有好多债噶嘛，个债唔够 cover assets， 遗产都可以破产嘅。
0: 即系咁啱讲到呢一个遗产嘅时候，我就即刻会唔会有咁样嘅情况咧？都唔排除噶嘛，即系人生嘅嘢吓，即系冇人估到噶嘛，系咪先？要几年之后先收楼嗰啲，咩事都可以发生，可以冇份工，可以发生任何一样嘢。所以点解咧？请阿欧律师上嚟讲咗几次，都系讲到呢一个若然揾唔到嘅门路系。可以 close 咗嗰个单位或者嗰间屋嘅话咧，会有啲咩法律程序发生嘅咧？同大家讲咗好几个礼拜噶啦，希望经过呢几个礼拜之后咧，大家可以审慎地考虑，当你而家就算有呢啲所谓嘅 HST rebate 13% 俾你嘅时候，都唔好咁快签个名落去。虽然人人都觉得抵咗，但系会唔会又系重蹈覆辙，好似之前个个人就走去买楼，制造咗另外一个风险俾自己咧？咁呢个自己要考虑清楚啦。喺度咧，真系唔该晒，我律师啊 ，thank you so much，
7: 多谢大家。
0: 下次有机会咧，我哋上嚟。讲下另外啲话题 ，thank you，thank
7: you。
8: 更上一层楼系由 Power Seven Realty 专业团队赞助播出，电话416-668-7070。
9: 家系温馨嘅港湾，家系实现理想嘅出发地。Power Seven Realty 嘅专业团队为你提供专业诚信嘅地产服务及专业意见，无论自住楼房、楼花。抑或工商业写字楼宇或黄金商铺买卖 ，Power 7团队都为你提供最周到的专业意见。Power 7团队为你成就事业，实现梦想。电话416-668-7070。
10: AM 1430何家燕张颖于1621 Major Mackenzie Drive East 为领丰地产冯山现场直播。
11: 惊 起价格再同大家讲下啦，83万就可以入手到位于列治文山咧黄金地段嘅双车库嘅镇屋啦。咁你话会唔会地点好远？唔会，19街夹 Leslie 咧，2分钟咧就已经到 Highway 404噶啦。10分钟之内咧有好多大型嘅商场咧、超市咧、Costco 咧，所以个商业配置都系非常好嘅。再睇翻周围嘅环境都好好，好多嘅公园啦、绿地啦，可以话系一个黄中大静咧，非常适合家庭自住选择噶啦。
12: 嗱咁不过我哋而家买楼啦，即系有阵时唔系话净系净系睇个起价嘅，83万起的，而且确系非常之吸引。咁但系最重要咧，就要睇清楚个面积啦、户型啦、closing cost 同埋一啲即系优惠条款咁样。咁如果即系大家想即系睇即系知道呢啲资料嘅，即管可以过嚟揾冯生嘅团队，可以帮你逐项比较。我哋话唔系话叫你哋急住买，而系想帮你哋睇清楚。咁如果真系有兴趣又或者有需要嘅，咁不妨过嚟销售中心了解一下。我哋嘅地址系1621 Major Mackenzie Drive East Major Mackenzie 同埋 Highway 404以西 Starling 嘅销售中心。领丰地产冯生电话系6478068188 6478068188。
13: 怎样将加拿大香港人的身影一年一年地记录低 The Lillian Ball 选择用主题曲用纪录片由 Chapter Zero 到今日的 Chapter Two 一年一个答案今年的主题 Adagio 香港人商会相信族裔和企业品牌同样依赖长远的深度交流活动只限成员邀约5月30号星期六 Grand Luxe Fan Boutique 酒会下午5点晚宴6点半 The Lillian Ball Chapter Two Adagio 明姐国合作伙伴慈善伙伴多伦多大学利明泽典成传媒赞助加拿大中文电台
14: 如果你想找全城最便宜的真正无管理费镇屋那你一定要来找我加腾地产水晶姐姐啦万锦市黄金地段 Warden 及 Major Mackenzie 全新零管理费镇屋税后仅83万独立屋留下税后仅122万起人地升价我地减价我水晶姐姐还有独家大优惠今日即刻来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Madamie 展销中心找我睇示范单位啦本周末李婷张志文高志威乐希轮流直播 416-558-329
15: 想有专人帮你度身订造一个住得舒服的私人空间逢星期日下午1点到2点 AM1430 Christopher 高志威心满意屋
0: 如果你仲记得嘅话咧，即系好几年前咧，我哋请咗一个城中里边好著名嘅，可以话收纳师啦 ，Effy Terry 啦，好出名啦。而家我久唔久都喺啲 function 里边见到佢啦吓。咁佢就教识大家点样去执屋嘅。再早阵子咧，好似今年年头咧，都请咗一个嘉宾咧，同大家分享点样买啲房屋，不过系用拍卖嘅形式。咁所以两者一拍卖嘅时候咧，我就喺度谂啊，其实咧喺执屋期间咧，都可能揾到啲嘢咧，值得我哋去送俾人啦，或者拍卖咧，用拍卖嘅形式都可以嘅吓。咁所以咧，我就即刻联想起啦，不如就请以下来呢个嘉宾上嚟同大家分享下啦，好开心啦！今日请到嚟自长城拍卖行嘅 Belinda 咧上嚟同我哋倾偈嘅 ，Belinda 你好，
16: 你好啊 ，Christopher
0: 啊，应该要揾你倾倾呢个话题嘅。对上一次咧，阿 Effy 同我倾偈嘅时候咧，断舍离呢个过程咧真系好辛苦，有时执执埋埋好多嘢，尤其是阿爸阿妈或者屋企至亲留落一啲嘅嘢俾我哋嘅时候，下一代攞到喺手咧，都唔知道系宝啊定系草，攞去买啊，定攞去掉啊，定系攞去捐啊，有时自己都唔知道点样去决定嘅。亦都發現咧，好多時候咧，喺家中裏邊咧，真係父母留俾我哋，或者上一代或者親人留俾我哋嗰啲咧，可能係一啲好珍貴嘅，而下一代又唔係好識嘅。變相咧，好開心咧，就喺城竹裏邊咧，有一啲評估行啦、拍賣行啦，就了解一下呢一啲嘅物件啦。Belinda 同我哋分享一下，過日子裏邊咧，喺多倫多呢一度咧，係咪即係多咗好多呢啲嘅拍賣行啊，或者係評估行
16: 嘅？其實拍賣同評估行咧，就唔算話太多嘅，尤其是如果專門係做中國系列嘅古董嘅話咧，其實可能就得一兩間嘅啫。
0: 哦，即係譬如你哋公司係專係做中國古董嘅，
16: 係。
0: 咁我有啲问题就唔需要问你啦。我仲谂下屋企里边我仔有啲 Pokemon 卡咧，都唔知系咪值钱嘅。咁谂住攞嚟俾你睇睇啊嘛。
16: 而家呢个好流行啊，呢、
0: 這个就系咯。譬如我再下两代，突然间攞到我仔嗰啲嘅 Pokemon 卡嘅时候，会唔会真系以为系草，其实系宝嚟嘅咧？即系唔出奇啊。不过而家如果你 focus 咧摆翻响呢一个嘅中国嘅一啲嘅文物或者古董嘅时候咧，其实咧我哋对上一代咧唔排除都有一啲佢哋所谓嘅一啲。保密系留翻俾下一代噶嘛？而家最兴啦，我哋成日都讲啦，买屋换细屋啦 ，downsizing 啦，啲父母搬屋嘅时候咧，喂，袋嘢俾你嘅咁样，好嘢嚟噶，留翻俾你，就系一句好嘢咧，咁你又塞埋咗一边。其实即系多唔多咧？即系你响多伦多呢段时间咧，会唔会系多咗一啲人咧去攞啲嘢去拍卖啊，或者系评估噶？
16: 只要是天气回暖啊，楼市畅旺啊嘅时候咧，
0: 天气回暖嘅，
16: 大家可能冬天都唔系好想喐，唔系好想执屋咯。
0: 哦，执屋
16: 系啊
0: ，OK OK， 系啦，啱啦，所以呢排多人执屋啊嘛，嚟到春夏天嘅时候，会揾一揾下，揾到啲嘢出嚟啦，系咪先？通常攞嘢入嚟嗰啲人咧，系咩心态嘅咧？
16: 有可能佢认为嗰样嘢好有价值，又或者佢唔知道价值去到边，想有人可以帮手评估下值唔值得留低，或者值唔值得出售，睇下会唔会换取到一个更好嘅价值。
0: 有冇见嗰啲拎入嚟，你哋一见到直情哇，嗰、那個、件嘢咧，哇贵到边个有啲咁样嘅收藏？有冇试过类似啲咁嘅故事嘅？
16: 直接拎入嚟，然后发现系好有价值嘅就冇嘅。但系我哋试过系上门同个客做评估，基本上搞掂晒所有嘢，最后发现佢门后边有个花樽用嚟插住啲遮嘅，嗰个花樽好值钱。
0: 发觉最值钱系后边插住遮个花樽，
16: 系啦。
0: 咁佢有咩反应啊？我呢个系值钱嘅咩？定系佢都唔知噶？
16: 佢都唔知嘅。咁当时候我哋就认为呢个都唔错嘅，
0: 插遮嘅啫嘛。
16: 我哋认为系啦，那个花樽都唔错嘅。咁然后就帮佢攞咗去拍埋，最后系拍到记得系十几万加纸。
0: 咁佢其他屋企嗰啲嘢咧，系咪都系咁上下价值噶？
16: 咁就唔系啦，有高有低啦。
0: 就反而呢个系最贵嘅全屋企。
16: 系啦，
0: 所以有时啲嘢就话咧唔知嘅，再加埋咧，尤其是而家吓时代转变啦，我哋上几个礼拜都讲过啦吓，好多系两代啊，甚至乎三代住埋一齐嘅，咁所以即系分分钟上一代留落嚟俾我啲响佢个房间嘅里边啲嘢咧，我哋都未见过，都唔知系咩嚟嘅，可能佢 downsize 住咗老人院，或者甚至乎系走咗，留翻落嚟嗰啲物件咧，可能你都唔知系乜嘢，咁所以我哋就需要一啲嘅评估嘅地方咧，帮佢去核实一下个价钱系点样啦。从咩嘢角度俾嗰个客人意见咧？嗰样嘢值唔值得 keep 噶啦？
16: 其实影响大家做决定嘅话咧，无非就系情感或者金钱嘅啫。咁情感方面嘅话，我觉得可以通过筛选咧去保留一两件作为一个情感嘅记载啦，其他咧就去做一个断舍离啦。金钱嘅话，你不妨问一下自己究竟你知唔知嗰样嘢个价值去到边啦。咁如果唔知嘅时候咧，你需要一个比较专业嘅人士去帮你做一个价值评估啦。等你知道咗个物品嘅价值嘅话咧，你就可以好明智咁决定自己究竟系留低佢定系出售佢更加适合咯。
0: 都啱嘅，尤其是而家啲屋企咧，后生嗰一族啊，越住越细啊嘛，摆晒嗰啲嘅物品或者租个 storage， 即系冇乜其他办法噶啦。即系而家新嘅一代啦，真系可能好似你话斋，要学识点样断舍离啦，留俾下一代啊，定系捐出去啊，定系送俾人咧咁样吓。讲少少拍卖嘅过程啊，即系通常我哋屋企揾到一件嘢或者一两三件，我哋觉得应该都有啲价值嘅嘢咧嘅时候咧。我应该 contact 评估行啊，叫佢嚟到我哋屋企啦，鉴证一下，定系佢要将成件嘢拎走咗去到个评估行慢慢睇噶。
16: 其实两种方式都得嘅，咁我哋比较建议就系话，你可以先联络我哋，之后咧就影啲相俾我哋望一望，究竟系边一类型嘅嘢啦。因为我哋系专门系做中国古董嘅，咁有啲人可能以为佢屋企嗰件日本古董，佢以为系中国古董咁都有嘅。咁变咗就系我哋睇咗相先，适合我哋嘅客路嘅话咧，咁我哋就可以提议佢俾我哋上门去免费同佢评估啦，又或者佢带过嚟都得嘅。如果唔方便我哋上门嘅话
0: ，OK， 即系譬如屋企有啲酸枝家私嘅，嗰啲算唔算系古董啊？
16: 都算嘅，但系如果讲到家私嘅话咧，要合乎呢个古董拍卖嘅规格嘅话，
0: 乾隆王坐过嘅，就要咁啊，
16: 变咗嗰个木本身要比较高级啲嘅木啦，比如系黄花梨啊，或者系老酸枝啊，或者系紫檀啊呢啲啦。
0: OK，
16: 系啦，咁如果系好普通嘅红木咁就未得，系啦，所以就需要影相俾我哋睇。
0: 哦，影相就睇到噶啦，
16: 睇到噶啦。
0: 去过一啲嘅朋友屋企，佢真系有啲酸枝家私，咁但系嗰啲系咪真系合乎评估或者合乎去拍卖行帮你去拍卖？卖嗰啲嘅质素咧，咁啊真系要影张相俾啲拍卖行，你一睇就知噶啦吓。咁其实我仲有好多问题咧，都想问 Belinda 嘅，但今日咧时间有限啦，咁留到下一次翻嚟嘅时候咧，先想揾 Belinda 上嚟再倾下呢一方面嘅话题。唔该晒 Belinda 嘅 ，Thank you so much，
16: 多谢 Crystal。
0: OK， 下次我哋再倾。喺度咧亦都多谢大家收听今日嘅《生活义工》啦，因为时间够晒啦吓。今日有啲嘅现场直播，亦都希望你去到现场探望我哋同事之余啦，亦都可以将今日听到一啲嘅资讯啊，或啲嘅小知识咧，引用响你买楼嘅过程啦，或者系执屋嘅过程个里边啊。总之，所有同间屋有关嘅资讯咧，你都喺呢个节目里边听得到嘅。咁啊，不如而家咧趁呢个机会咧，听完节目之后咧，就睇你屋企个里边有冇啲宝物啊，搵都搵出嚟，抄一抄，可能俾你抄到啲宝物出嚟，你可以 send 幅相俾我啦，或者 send 幅相俾Linda 啦，等佢评估一下，可能唔觉唔觉呢个礼拜喺你屋企嘅里边，俾你寻到宝发咗都唔出奇。祝你好运啊！下个礼拜生活要 open house 嘅时候，我哋再倾啦。到时等我恭喜下你啊嘛！我系 Christopher 高志威嘅 ，see you next week， 拜拜。

0: 我 Chris Wu 揾到一个独家绝对冇得输笋盘，只系30万起，不约克 Love York 最黄金浓密地段，三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V Bay， 只需 10% 首期，九成单位都系震撼价30、40、50万。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来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68-8688。
1: AM1430, 李婷、乐希，于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Metamy 展销中心为家庭地产现场直播。
2: 等大家唔需要开咗 GPS 过嚟揾我哋啊！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就正正喺 Warden 同埋 Woodbine 中间，你过到嚟咧，好大个牌，你一定见到 Metamy Homes 嘅展销中心嘅。
3: 同埋咧，今日嘅现场直播咧，知道喺呢、這个喺大多伦多地区啦，零管理费嘅呢一个镇屋咧，就真系唔系太多。咁啊，今日呢一个嘅 Metamy Homes 打造嘅 Spring Waters 嚟到最后一期咧，就真系零管理费啦。咁同埋咧，你见到而家因为有 HST 嘅一个减免啦，好多地方啦，或者甚至好多 agent 咧要加翻价嘅，但系水晶姐姐话绝对唔加价，甚至减价添啊！
2: 俾你揾到都冇咁抵噶，咁再加埋，如果你话喺呢个区咧，又好嘅学校区咧，又近高速公路啦，亦都系近附近嘅商业活动。但系如果你揾到80多万啊，扣埋税之后咧，就真系唔系咁容易。呢个讲紧唔系净系曼锦市、列治文山，系成个大多伦多地区都揾唔到咁平嘅 Metamy Homes 嘅镇屋嘅。
3: 咁啊，有一种嘅镇屋咧，特别啱一啲比较系即系 young parents 啊，或者后生啲嘅朋友啦，因为佢哋中意嗰啲咧系嗰种嘅镇屋叫 rare。即是说个车呢就泊咗喺后面嘅。咁除咗有双车房呢仲可以泊多一架车。咁再加埋呢就有埋屋顶个 terrace 啦，个花园都包埋喺个价格当中，仲有 balcony 喎。
2: 好在空中花园呢个真係不可多得，所以快啲过到嚟3217 Elgin's Road， 即係 Elgin's 个 Woodbine 移动，或者单话俾个水晶姐姐嘅 416-557-8329， 416-557-8329。
4: 列治文山双车房镇屋只由83万起， Leslie 夹十九街黄金地段送五件不锈钢家电零开发费，5月23至24日限时展销活动，上午11点到下午6点，名额有限，反应热烈，立即私信预约领丰地产冯山团队6478068188 预约参观及抢先拣单位6478068188 AM1430 星期六同日直播推介。
5: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周2点 AM1430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6: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恩雅乐报道这次新闻。皮尔区警队锁定上星期密西沙加一宗凶杀案疑犯的身份，发放他的照片通缉。事发在星期二5月19号的正午时分，于 Ontario 及 Dundas 附近一个停车场。案情说28岁男性疑犯与32岁男性受害人发生争执，受利器攻击的事主当场证实不治。警方以二级谋杀的罪名向疑犯发出全国通缉令，呼吁他自首，又说任何人协助男子匿藏都有机会被起诉。据描述，疑犯是一个黑人，身材中等，有黑色短发及羊咩须，经常在现场一带出没。最后露面的时候穿着白色 T 恤、黑色有拉链的外套、荧光绿色长裤、黄色 Timberland 鞋，右手手腕戴黑色手表。警方形容男子是危险人物，表示公众如果见到他不要接近，应该打911报案。查看疑犯的照片可以上本台网站 am1430.com。 士加堡有两架车发生碰撞，两人送院，一名司机被控不小心驾驶。事发在昨晚11点半之前，于 Brimley 及401公路，两架车都有留在现场，伤者没有生命危险。附近一段 Brimley 的南北行方向一度全线封闭，现已重开。本地铁路服务今日继续有多项调整，因应路轨工程，多伦多地铁2号线列车今个周末暂停在 Kennedy 与 Woodbine 之间行驶。公车局 TTC 派出穿梭巴士接载乘客。高火车方面 ，Barrie 线呢两日亦都停驶，改由巴士代替。巴士在市区以407公路站为总站，而 Lakeshore West 线就只是在 Eldershot 与尼亚加拉瀑布之间行驶。有巴士连接 West Harbour、Eldershot、Burlington、Oakville、Clarkson 和 Bramley 站。 在 Bramley 站有列车来往联合车站。上述铁路服务将于听朝回复正常。国际消息，美国首都华盛顿有一名男子在白宫的保安检查站附近开枪之后被击毙。事发在昨日黄昏六点后没多久，美国特勤局说男子从他带着的袋拔出武器，特勤人员向他还击，男子中枪送院后不治。一名旁人亦都被子弹击中，情况不明，初步亦都不知道子弹是从该名不速之客定是特勤人员射出。消息说枪手21岁，法庭纪录显示他去年亦都曾经试图强行通过白宫检查站，并且声称自己是耶稣基督，又说希望被捕。昨日事发的时候，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不过他没有受影响。今次是过去一个月内第三次特朗普身处位置附近发生枪击事件，其中包括上月一名男子涉嫌试图突袭白宫记者晚宴刺杀特朗普。体育消息，足球英超联2025-26赛季结束，热刺成功护级，韦斯咸就和狼队以及班尼一起降班。韦斯咸在萨科日3-0击败列斯联，不过由于第17位领先两分的热刺亦都以领先一分的热刺亦都以一球小胜爱华顿，韦斯咸始终未能够走出第18位降班区，来季要降至英冠作赛。今季英超冠军由一苏22年之痒的阿仙奴夺得，曼城第二，曼联第三。下届英超将于8月22日揭幕，升班马包括高云地利、叶士域治和后城。一则更正，热刺最终是以2分赢了韦斯咸，得以留在英超。回来本地油价预料听日不变，大多伦多地区大部分油站普通级汽油价格今日报每公升102.9仙，比昨日升了3仙。预测指油价听日将会维持在同一水平。另外，环境部过去一小时报告多伦多有微雨，气温12度。预测今日日间余下时间间中会落毛毛细雨，最高19度，夜晚60%机会落骤雨，最低13度。呢次新闻报道完毕。
7: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8: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9: 加拿大中文电台，
7: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0: AM 1430何家燕、张颖于1621 Major Mackenzie Drive East 为领丰地产冯山现场直播。
11: 如果你是自住买家 Camden Crossing 值得慢慢了解，因为它有几个条件，即是对于生活，即是对于家庭生活比较实际一点。首先，即是它的地理位置是这个 Leslie 和19街 Richmond 这个黄金地段的。另外，双车房和一系列的 incentive， 即例如是0蚊的开发费，还有会送你5件套的不锈钢家电和冷气机。
12: 是啊，如果你再过来看埋个 floor plan， 我相信你会更加心动的。因为我看到三楼其实有3个房间，2个卫生间的，其中一个13.7/13的主人房咧，带有卫生间啦，带埋一个 balcony 啦，仲有 walk-in closet， 整个空间系非常之大，非常之舒适嘅，而且开发商咧好细心，特登咧喺一楼咧系留有间房咧同埋一个卫生间嘅，唔使爬楼梯啦，咁就好适合咧其实屋企嘅长者去居住嘅。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嘅户型信息啦，更多嘅优惠啦，咁一定要嚟到我哋嘅销售中心1621 Major Mackenzie Drive 揾冯山销售团队，电话系6478068188。
13: 好消息，英记五谷鱼粉开业2周年，回馈和感谢广大顾客支持。5月20至6月30日光临本店，可享受全单85折优惠，是全单85折啊。英记五谷鱼粉提升服务，由6月1日开始每周7天营业，取消星期二休息，6月1日起天天营业，日日都欢迎大家光临。地址7710 Kennedy Road， 英记首创龙趸鱼粉，专做真材实料。
14: 如果你想找全城最便宜的真正无管理费镇屋，那你一定要来找我加腾地产水晶姐姐啦。万锦市黄金地段 Warden 及 Major McKenzie， 全新零管理费镇屋，税后仅83万，独立屋楼花税后仅122万起，人地升价我地减价，我水晶姐姐仲有独家大优惠。今日即刻嚟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Madame 展销中心找我睇示范单位啦。本周末李婷、张志文、高志威、乐希轮流直播 ,416-557-8329。
15: 那些年的旋律再次响起，这些歌再度回味。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门券现正公开发售，立即登上大会网址 ftvsingingcontest.ca 查询购票详情。
16: 豪华对讲机，
17: 好啦，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哋 Sunday Live 啊，呢个豪玩基地啊，今日咧我哋继续有我哋呢个环节咧，就系叫做豪华对讲机啊，咁啊有我啦，同埋有我拍档啊 Derek，
18: Hello，
17: 喂，好嘛，
18: 好 ，OK 啊，
17: 啊 OK 啊，喂，夏天咯，真系，
18: 系啦，咁所以
17: 真真正正踏入呢个 season 啊，有啲咩好做咧？夏天
18: 呢啲时候咧，梗系要啊，系时候有差唔多去钓下鱼噶啦，
17: 钓鱼，
18: 系啊。
17: 我香港夏天咧就滑水嘅啫，钓鱼咧我就通常啲鱼就喺我嘅块板下边游过，
18: 啊咁又系喎。
17: 喂，讲真嘅，我喺大埔嗰度滑水咧，有一个位咧系咧我哋会系比较浅水啲，咁我哋嘅船行过埋，系有一次啊试过系超过50条鱼飞咗入嚟我架船嗰度，
18: 咁紧要？几大条啊？
17: 嗰啲。哇，好大條噶，都一隻手掌咁大噶、
18: 啊，
17: 但係聲到咧，我仲要清佢出去
18: 你係吸引嗰啲嘢，狂風浪蝶啊？
17: 唔係咁呢個呢個係你嘅你啫。我真係講真，嗰啲魚咧，其實咧、我就問過人，嗰啲叫咩魚咧？佢話係貓魚，即係人唔食嘅。人都唔會食嘅，
18: 但會跳到上嚟。
17: 因為個船佢搞起啲水咧，咁嗰啲魚咪驚咪跳起，尤其是我哋好早嘛，朝頭早。
18: 香港，
17: 我講香港。哇，所以咧，我對呢個魚嘅經驗咧就好差。
18: 有恐懼。
17: 有恐懼，同埋我唔係好中意食魚嘅，除咗魚生。因為魚生冇腥味。
18: 當然。你未食過我整過佢啲魚啫。
17: 你咩魚啊？多嚿魚啊？
18: 我哋太陽多嚿魚，自己俾你食，係嚟自法國嘅。Anyway， 今日咧我哋亦都咧，因為唔好就係聽我同阿崇基講啦，
17: 講釣魚係嘛？
18: 嚟啦，係啦。咁啊，有阿 Miles 啊上嚟咧，同大家分享一下即係釣魚嘅心得。
17: Miles，
19: 你好，你好，
17: 歡迎你，歡迎你。咁咧，其實你喺釣魚界。有啲咩姓名？點解要揾你嚟傾咧？嗱，我就唔係好叻嘅釣魚。
19: 可能我好中意釣魚，
17: 好中意釣魚。
19: 而我認識 Derek 佢都知道咯。我其實認識 Derek 嘅第一日
17: 就係釣魚啊！
19: 我就同佢出船釣魚。
17: 哦 ，OK。咁即係你嘅
19: 釣魚俾釣到熟咗。
17: 釣魚齡有幾耐啊？釣咗幾耐啊？
19: 我諗我嚟咗加拿大88年，嚟咗加拿大就真係開始有釣魚。但係嗰時就。我媽車我咯，有陣時冇車嘛，15歲，就車我岸邊啦。
17: 喂，你咁樣人哋計到你幾多歲嘅？
19: 唔緊要啦，我哋男嘅邊度 care 呢啲嘢噶？
18: 男嘅年紀越大越有魅力嘅話，
19: 係咯係咯。而家出邊係中意啲年紀大啲咯。
17: 係啊，唔怪之阿 Derek 咁受歡迎。
18: 係啊，我已經知啊，基爺咧想做咩嘅啦，我煲緊嘅啦，你唔好理佢啦，你繼續講。
17: 咁即係話哇！八幾年開始釣魚，咁即係一路 keep 住都有
19: 㗎。其實我記得我細細個釣魚咧，因為人哋用啲咩脷，你用啲咩脷嚟釣啦。咁我發覺成日細細個釣到啲魚，成日釣到都一釣條魚，佢就會同你鬥力㗎嘛。咁你就會同佢即係扯
17: 角力啦。
19: 好多時候細個釣到魚咧，就到岸邊咧。都會跌咗條魚，跟住當跌得10次8次之後，先至明白原來釣魚就係好簡單，就係、是、一個鈎咧，綁嘅鈎咧，識綁已經係好大嘅分別。
17: 喂，好，等陣真係要講下點樣嗱，我真係唔係好有經驗，其實我都係我記得我八七年移民嚟，
19: 都係做咗一年添喎。
17: 係啊，咁咧。 其實咧我都有釣魚嘅。嗰陣時咁咧，仲有啲印象咧，就好模糊嘅印象，就係朝頭早凌晨唔知三四點就去一個鋪頭嗰度買魚嚟，
18: 或者揾優人先，
19: 係或者自己訂咗訂
17: 咗。當時係買嘅啫，買咗跟住咧就揸車去到，我記得嗰陣時應該係我曾經去過一個地方咧，就係 Guel 嗰邊嘅。咁咧就係唔知點解有個船仔，我唔記得咗係租定點樣咧，有個船咁。
18: 通常都係租。
19: 輕租嘅嗰時我哋
17: 坐出去咁跟住，成個水面咧就係好似鏡咁，
19: 好早
17: 啊，好早七點鐘已經落到海㗎啦，咁就釣啦。咁咧但係就。魚獲甚差嘅，因為唔係好識。
19: 唔係，其實如果你話你唔中意釣魚，其實我哋都明白你魚獲甚差。
17: 係啊係啊，真係因為未享受到個樂趣啊嘛！啲人又話點好玩啊！我成日都係姜太公釣魚。
19: 但係你細個
17: 魚寫上
19: 嗰時你你大概幾歲啊？你八七，
17: 都十零歲咯。
19: 有冇十六啊？
18: 黐
19: 線啊！我意思就係話咧，其實我
17: 夠清㗎啦！
19: 我哋細細個嚟到加拿大釣魚咧，走去釣魚咧。其實我嗰時都唔知道，原來要魚排開頭，所以釣魚咧係要魚排啦。咁我嗰時細細個我唔知啦，勾到啲重就抌去釣啊嘛。我嗰時釣到又唔知咩叫巴士，咩叫花質都唔知，釣魚到乜鬼咧，我就執落一個籠度養住喺度水度噶嘛。咁我試過有啲外國人嚟到見到我細路仔自己釣嗰條魚咁咯，佢就同我講：呢啲你唔釣得過。不過嗰時都好彩，即係而家。如果有 ministry 係好 strict 噶嘛，佢就幫我開咗倒曬我啲魚，話我唔 keep 得咯。所以釣魚有好多知識。
17: 我又未試過有咁嘅經驗喎。當時
19: 因為你釣唔到嘛，你話
17: 唔係都釣到，釣得少，即係可能釣得少。
19: OK，
17: 即係同阿 Darry 一樣釣得少。
18: 我呢啲叫有愛心啊，知唔知啊？條魚明明想咬我，揈甩咗佢啊！
19: 即係條魚食佢之前，佢即刻
17: 唔係有釣過魚嘅，但係就係當然唔係即係以我記憶。之中就唔係話好大條嗰啲啦，因為都唔使好難角力咁樣。跟住啲聽啲即係識釣魚嘅朋友就講佢話：，哇，最好玩咧就係啲 bass 嘅魚，因為佢會同你雖然就算唔係好大條，佢都會同你玩一輪先釣到佢上嚟嘅。
19: 因為咧釣魚咧好多時候咧，有即係好多種嘅釣法啦。有啲嘅 trolling 啦 ，trolling 即係話你揸住船一路走，即係好似你滑水一樣，但係只架你喺水下面走，一路走咁樣。又唔同深度釣唔同嘅魚啦，但係嗰種咧要有耐性啦。但係你除咗揸住只船咧，你喺上面咧就會冇咩做。
17: 嗯，
19: The bus 又唔同啦 ，bus 咧就係你揸住只船，或者你喺岸邊啦，你見到啲位，你可能見到個位，發覺哇啲位好似幾靚喎，有啲水草啊，有啲蓮葉啊，即係蓮花葉啊、荷葉啊 ，sorry， 即係有唔同嘅嘢啦。咁你係真係睇住嚟釣。
17: 嗯，
18: 嗱，同大家講先，嗱，首先。同大家講個分別先啦。香港同呢度釣魚個分別先。
17: 香港啊，香港釣魚咪唔使，
18: 唔係喺岸邊啊，
17: 成日啲阿伯喺嗰啲
19: 海。香港海邊唔使排嘅，
17: 唔使排嘅香港釣魚。香港釣魚唔使排。
18: 香港釣咩魚？
17: 香港啊，最興嘅就係如果你喺嗰啲碼頭邊就係泥掹咯，錯泥掹咯。我細個都有錯泥掹。就係用一啲八爪咁啊
19: 勾都勾
17: 啊咁啊掟落去跟住戳咁啊有啲人咧有啲就會擺一啲泥掹籠啊咁即係如果我諗嗰啲都係可能嗰啲阿叔咧可能日日都喺嗰度出入噶啦咁佢可能就扎住咗喺其中一個欄杆度就抌個泥掹籠落去咁可能都
18: 養住
17: 不文明規定都知係佢噶啦咁又唔會有人攞咗佢啦咁佢就應該係擺啲麵包碎入去咁啲泥掹籠個原理係咩呢入得就出唔得噶嘛，
18: 係
17: 啊，咁你游咗入去，咁跟住咪困咗入邊，咁可能我見過有人攞個泥掹籠上嚟，係好多條泥掹，
19: 咁犀利。
17: 不過就都係咁講啦，同埋咧即係香港個水域咧，我都驚驚地。如果你攞你一籠泥掹上嚟，你都唔敢食啦。
18: 咁但係如果唔係喺岸邊釣，如果出岸少少，係咪釣咩？釣斑啊，釣成啊？
17: 嗱，我唔知嘅。
19: 我釣過好少次啫，其實
18: OK 係好啦，咁喺呢一邊啦，阿 Mars， 不如同大家講下，其實喺 Toronto 或者 Ontario 呢邊係有幾多種、幾多款唔同嘅魚先？
19: 係啊。其實我哋淡水嘅品種比海少
18: 細到大
19: 少好多嘅，咁我細嗰啲，譬如我哋簡單嘅岸邊有 sunfish 啊、perch 啊，跟住大少少你咪rock bass 啊，跟住就bass 啊，跟住就 pike 啊 ，pike 再大啲嘅 muskie 啊。跟住我哋華人好鍾意食嘅就係有花質啊，跟住有碧谷啊咁樣，比較係呢幾
18: 係呢幾類就係
19: 大湖入面呢就有 呢個salmon魚啊嗰類啦。
18: OK， 係啊。咁啊喺嗰個裝備啦，我哋應該要點去配備咧？
19: 其實釣所有唔同嘅個裝備都幾唔同下嘅，因為你釣細嘅魚咧，你好難用大嘅粗嘅魚竿噶嘛。大嘅粗魚竿，你釣啲大嘅，譬如你就算釣 bass 嚟講咧，你都有分喺草入邊，即係好濃密嘅草入邊拉佢出嚟啊，定係岸邊你用個浮波釣啊，其實。個魚絲啊，嗰啲配套全部都有少少唔同。
18: 嗱，不如咁啦，轉個頭翻嚟咧，我同大家講下，睇下咩魚，我哋要配備咩魚竿，幾多磅絲啊，各方面嘅嘢，用咩魚嚟啊，去可以吸引到嗰啲魚嚟，好唔好啊？
19: 好啊，好啊，好。
18: 轉個頭傾。
19: 好，
0: 我 Chris Wu 揾到一個獨家，絕對冇得輸筍盤，只係30萬起，不約克 Love York 最黃金濃密地段，3分鐘步行至地鐵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V Bay， 只需 10% 首期，九成单位都是震撼价30、40、50万。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来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 416-668-8688。
16: AM1430 李婷乐熙 U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Metamy 展销中心为嘉腾地产现场直播。
20: 咁今日我哋所在嘅位置咧，就系 Matami Homes 嘅销售中心嘅，喺3217 Elgin Mills Road， 咁就去到呢一个咧404啦，出呢个 Elgin Mills 咧转右，去到过咗 Woodbine， 跟住就会见到我哋噶啦。咁当然咧，呢个位置咧，成个 Master Plan 咧，就横即系话可以横跨咗咧，就系有呢一个喺 Warden 由 Major Mac 至到 Elgin Mills 一段嘅地带嘅。咁以及咧，仲有见到咧，每一间嘅 Town Homes 又好啦，或者独立屋都好啦，就有好多不同嘅 upgrade 嘅。讲紧啲 upgrade 咧，系由20000至到40000。等不等，再加埋咧，水晶城市俾你嘅独家优惠嘅。
2: 好大社区啊！呢个独家优惠咧，可以话讲到明，只可以嚟到处话俾你听。如果唔系咧，会惹嚟好多行家嘅投诉啊！咁同埋再加埋，你谂下退咗税之后，80多万可以揾到咧接近2000尺嘅震屋咧，可以话不可多得噶。
20: 咁我自己特别中意呢一个位置咧，就因为本身咧喺呢一度近 highway 啦，交通方便啦，咁亦都系我哋环社区一啲生活嘅配套，例如超市啊、一啲商场啊等等。咁同埋咧，而家可以话前所未有最佳嘅时机买全新。屋有呢个 HST 嘅假面啊，
2: 冇错啊，可以话咧新屋平过二手楼， yeah. 再加埋咧 Matami 系一个信心嘅保证嚟嘅，咁所以快啲过到嚟啦！我哋嘅位置咧就喺3217 Elgin Mills， Elgin Mills 及 Woodbine 以东啦，或者打电话俾水晶姐姐416-557-8329 416-557-8329。
21: 位于1037 Mendico Avenue 及 Victoria Park 东南角的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 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22: 列治文山罕有双车防震屋，黄金地段 ，Leslie 夹十九街1900至2300尺精品屋，只由83万起，送五件不锈钢家电，零开发费，更享13% HST 回赠。5月23至24日，限时展销活动，机不可失。上午11点至下午6点，名额有限，所余单位无多，立即联络领丰地产冯山团队预约参观及抢先拣单位。冯山647-806-8188 647-806-8188 AM1430 星期六同日直播推介。
23: 豪华对讲机，
18: 欢迎继续收听新 day live， 又继续有阿基爷啦，同我杜婷喺度嘅。我哋今日嘅嘉宾就系阿 Miles， 好啦 ，Miles，
24: 大家好，
18: 大家
24: 倾
18: 一倾。
17: 喂，头先讲钓鱼咧，喂乜原来咁鬼 technical 嘅咩？又要咩乜乜竿，又配乜
18: 咩配咩鱼丝啊？
17: 我系一个一个嗰啲咁样嘅胶嗰啲。
19: 卷线圈嗰啲系嘛，
17: 跟住就掟落去噶咯。
19: 譬如呢个胶咧，你就系好简单。我哋以前细个用嗰啲普通胶丝咧，咁啲胶丝咧，有细细个你唔识噶嘛，一买就买粗嘅线啦。你会 expect 即系你谂住粗嘅线咧，钓条鱼可以大啲啦。
17: 系啊，
19: 咁你咁粗嘅线咧，佢以前嗰啲嗰啲普通胶丝咧，佢嗰啲叫记忆噶。好重嘅，咁你卷住个圈度之后咧，佢咪好似一条电话线咁转转转转转咯。咁、你如果你用嘅脷，用个假脷唔系好大嘅，你谂下一个好细好轻嘅假嘅一条重，一粒好细嘅鱼，好轻，你想揈出去，将鱼竿一揈嘅时候咧，嗰、那个电话线转下转下转下，你会揈到 你唔會揈到好遠咯。咁就只會釣好近距離嗰啲咯，係咪先？同埋當個膠絲好重嘅時候咧，佢粒完咧都未必夠力將佢沉落去咯。咁所以變咗個裝備咧，同釣咩魚釣到魚。
1: 頭先你講緊一樣嘢，我即刻想問就係、是。乜乜而家釣魚唔係用嗰啲蚯蚓啊，唔係用嗰啲嘢。
3: 哦，呢個係魚脷，
1: 係魚脷咯。我記得我哋以前係用嗱，有人用蚯蚓啦，有人用一啲蝦，即係斬碎佢咁樣。
3: 香港啲係海㗎啦，
1: 海魚，
3: 海魚㗎啦、嗯。
19: 因為我哋淡水咧，多人多淡水湖咧，湖入邊
1: 唔
19: 係
1: 用蚯蚓
19: 嘅，一般蚯蚓可以嘅。點解有啲人會用蚯蚓呢？有啲人唔用呢，因為蚯蚓呢，如果你喺岸邊釣呢，你帶小朋友去釣呢，用蚯蚓係非常之好嘅。因為呢釣佢呢就有魚食㗎、哦。因為細嘅魚永遠都多，即係等於個金字塔咁，越大嘅魚就越少啦、
1: 嗯。
19: 下面係中間魚啦。咁細嘅魚係好多嘅。咁如果你用一條透明嘅絲，細啲有啲嘅絲，你一個細啲嘅勾，你勾一條蚯蚓你釣落去呢，一般你好快即刻有魚嘅，就會有嗰啲新 fish 啊、perch BB 啊，即係好啲細條啲嘅。你會揀一，你間中遇到一條大嘅巴士，有嘅巴士，但係個機會率就低嘅。咁你咪小朋友嚟講咧，會好開心咯、啊。佢、嗯、釣到一條細魚上嚟，係非常開心
1: 咯、啊。我好開心
3: 嘅。魚缸咧，魚缸有冇話？
1: 咁點解要點解唔用呢、這個蚯蚓咧？如果譬如你哋，
19: 但係
1: 你哋而家應該唔會用蚯蚓
19: 啦。即係如果啊，導艇嘅級數，佢、
1: 嗯、
19: 唔會要，佢唔會一條細細魚佢就開心。
1: 即係蚯蚓只可以釣到細魚，
19: 係
1: 係咪咁啊？
19: 蚯蚓都唔可以咁講，絕大部分嘅情況下。一條大嘅魚咧，如果你掉一條細嘅蚯蚓喺面前走過，同一條魚走過，可能會即刻食條魚，因為佢用嘅力都係咁多，一嘢嚼埋去，佢會寧願食條大啲嘅嘢啦。
1: 咁你用嗰啲假脷就係一啲假嘅魚，
19: 其實佢係
1: 我呢啲帶咗啲用具上嚟喎。
19: 大部分嘅假脷咧都係 similar， 即係扮一條
1: 扮
19: 魚啊，喐嗰時有啲震啊咁樣。
3: 好啦，啲咧。有啲叫
19: 呢啲係絲火嘢啊，
3: 膠魚
19: ，Derek 嘅絲火嘢，
1: 乜膠魚啊呢、這個？
3: 乜膠魚？
19: 呢條嗱呢條形容呢條膠魚啦，
1: 哦，膠
19: 魚
1: 零零地嘅呢條，
19: 零零地反即係好似
1: 即係有啲油粒粒，零零地，即係扮魚鱗咁樣，
19: 同埋有啲
1: 閃閃地，
19: 有啲金粉入邊嘅，
1: 係
19: 咁佢好粗，其實你 design 你諗下呢個嘢都幾重下，
1: 係
19: 咪？
3: 啲金粉咧就令佢接啲陽波打落嚟咧會折射，
1: 射嚟射去咁樣，魚鱗啦，
3: 係啦係啦，
19: 即係好似你
1: 明白
19: 唱歌啲 disco 嗰啲。燈咁樣，
1: 唔係似我唱歌，
19: 佢遠遠
1: 啊 ，Derek 嗰啲燈台衫，
19: 遠遠都望到，遠遠都望到咯，係咪啊？但係佢呢個嘅好處咧，就係大同重啊，係佢揈到好遠。
1: 但係啲魚係咁蠢，佢見到咁樣，佢真
3: 係唔係佢真係個問題。
19: 我想解釋嗱，呢條魚咧，你見唔見到係好
1: 都揈到嘅，
19: 好有彈性同埋轉喐得嚟好真㗎，係。佢因為佢夠重咧，佢可以一夜揈到好遠咧。當佢好遠嘅時候，拉翻嘅時候咧，佢條尾就左右發啦、
1: 嗯。
19: 因為佢設計咧，一拉啲水拉過去嘅時候咧，
1: 就有啲水流就
19: 排水，好排水嘅情況下咧，佢就左右發。
3: 我哋講翻基爺個問題，
19: 就似魚同青蛙走過啦。
3: 基爺個問題係點解啲魚咁蠢？
1: 係咪因為魚？因為啲魚係冇嗅覺㗎。
19: 有味啊！首先有啲
1: 聞唔到味㗎嘛，因為嗱，我一攞埋嚟咧，我聞到就膠味。咁如果你膠
19: 都有味嘅，你聞清楚，即係其他味除咗膠之外，
3: 聞到咩味？
19: 有少少
3: 有，唔係，
19: 有少少咖喱味添嘅，
3: 咖啡味，
19: 咖啡味，
1: 唔係，
3: 呢啲係個咖啡融入咗入。
1: 唔係，我聞到係
19: 除咗膠其他嘅
1: 膠味
19: ，OK， 腥腥地嘅，
1: 冇喎、啊，我又冇，我覺得係，我覺得係。
19: 魚首先我講條魚點解？
1: 魚有冇嗅覺？
19: 嗱，魚有噶，
1: 有
19: 咬嘢佢知噶，佢有嗅覺。我哋用唔同嘅味嘅假嚟，即係譬如你嗰條真嘅蚯蚓，
1: 攞多另外
19: 你嗰條真嘅蚯蚓
1: 有冇唔同味先？
19: 同一條膠嘅蚯蚓，膠嘅蚯蚓冇味嘅話咧，佢
1: 就知啦。
19: 佢個嘴一行埋一碰，即時掠出嚟噶。係
3: 咩？
19: 但如果係真係蚯蚓咧，佢真係食咗噶。
1: 嗯，
19: 因為個味嘅問題咯，同埋魚咧。嚼一條魚咧，或者食一樣嘢咧，佢哋嘅嗅覺啦、個喐啦，同埋好多時候咧，你要知道咧，一條魚咧，佢哋每一大嘅，尤其是大魚咧，佢每一分鐘都等緊你嘅。
1: 有啲
19: 佢等，
1: 而家聞下係有啲，有少少唔同味。
3: 你開始變魚啦，
1: 有少少唔同味。
19: 佢哋等緊嘅情況下咧，呢嚿嘢冇啲嘢走過咧，佢自然反應就即刻嚼佢噶。
1: 嗯，
19: 因為佢唔係佢有機會嗰下唔即刻嚼咧，走嗰只佢追唔到噶。
1: 即係等於有啲。
17: instant 嗰啲叫 instant reaction 嚟嘅，
1: 即係等於我哋如果見到有個靚女行過，你即刻就會望啊，
17: 係咯係咯，
1: 呢個係嘅。
3: 但係好 instant 喎，好多時鹹水魚咧又唔 work 嘅喎，你知唔知啊？
1: 係咩？
3: 鹹水魚咧好少用卡嚟，我發覺。
1: 所以我就係唔明白，因為
17: 唔
1: 係
17: 啊，有㗎，好多人，
1: 因為我
17: 中國人反而唔多，但係好多人都用咖喱㗎，
1: 用咖喱啊，
3: 有時咧就係呢啲，
1: 係啊，見到佢，即係有個
17: 我唔攞俾你，俾你勾，
1: 有個勾連埋，好似條魚咁。
3: 係啦，但係硬嘅喎，咁你熬落去咧，
17: 有少少
3: 有聲音嘅喎，
17: 即係逐逐逐逐逐咁啦。
3: 咁佢都係好似條魚咁樣嘅。
1: 咁呢啲係咪唔同嘅脷係針對唔同嘅魚？
3: 呢啲叫
17: hard 唔同嘅咖喱咧，其實就係扮唔同嘅脷，即係嗰啲叫魚仔或者蟲啊，佢扮佢哋嗰個 motion。而啲魚係錯覺以為係真嘅食咗嘅，係啊，而如果有啲味嘅情況下，咁就會唔放咯口。
1: 譬如頭先阿 Derek 嗰種咧，嗰種硬嗰種魚脷咧就連埋個勾啦。咁但係你而家啱啱呢啲假脷咧，軟奶奶呢個就冇勾嘅。咁
17: 呢個就我要用一個大勾勾入去。
1: 我勾入去，係啊，即係當佢係真係一條魚咁樣。
17: 係啦。是啦、
1: 但佢會唔會勾勾口爛？
17: 會噶，會噶，所以成日都好多
3: 需要換嘅，
17: 需要換嘅。一條假你未必用到好多次。
3: 但係呢啲咧，話俾大家睇一睇，八爪叫做黑鼻，
17: 係
3: 硬身嘅。
1: 咁你見到呢啲就應該襟用啲啦，係嘛？
3: 你見到咧就係有勾啦，
17: 呢啲大部分情況下唔見到咧就條魚大咬咗，咬斷咗條絲，
1: 拎走埋，
4: 同埋佢咧有聲嘅喎，
17: 有入邊有粒啷啷咁嘅嘢就
3: 係啦，
17: 係。同埋好多時候就只棘咗地下，其實你知海底下湖下面有多樹咯，佢勾完之後你就攞唔翻翻身就冇咗嘅。
4: 同埋咧呢啲一嚿呢啲好唔平嘅，呢啲要十零蚊個，
17: 係啊，
1: 十幾蚊一嚿，
17: 哇！如果日本嚟嗰啲四五十蚊嚿，
1: 哇！
17: 佢好可以好貴，好貴，
4: 可以好貴，
17: 釣魚可以好貴，又可以好好平嘅，即係
1: 好啦。咁而家譬如你嗱呢啲，我想譬如我一個入門啦，一個門外漢啦，咁如果我而家要開始釣魚啦。咁我有啲咩裝備呢？有啲咩嘢要買呢？係咪要就係整個碳纖嘅魚竿啊？又定得好遠、啊。
17: 以前碳纖係一種幾 luxury 嘅，但係而家已經好普及，
1: 係咪？而家即係真係用碳纖㗎？唔係
17: 有㗎，有㗎，有㗎，有㗎，
1: 真係啊！
17: 但係而家支魚竿都係幾十蚊都有嘅，如果你開始學入門。
1: 嗯，
17: 系啊，我会赞成你可能胶线啊，一支
1: 魚竿，即系一个鱼竿，有一个鱼竿啦，嗱，嗰支竿啊一定要啦，
4: 好紧要嘅。
1: 跟住你有个铰咧，嗰个铰咧系咪又都好讲究噶？会唔会有啲即系嗰个？
4: 佢有铰有两种，系咪？
17: 系啊，乜上手加上手同埋下手，但系亦都会睇就你自己系左手定右手。
1: 哦，左手定右手，
17: 系啊，唔同嘅场合用嘅都有少少唔同，但系如果你入门咧，我会觉得下手铰。
1: 嗯，系啊，咩叫上手？
17: 上手搞就系嗰、那个嗰、那个即系攞收线嗰、那个摆线嗰个 spool 咧，
4: 鱼饵
17: 上边嘅鱼饵
4: 喺上边，
17: 嗯，系啊，但系佢手指系直接揿住条线嗰个掣，
4: 要控，
17: 咁你随时控制到停咯，即系你最主要就系你揈个位啱啱好就即刻要慢慢停喺嗰度，而跌都好尽，但系 bass 咧就系好紧要嘅，因为你一堆草中间有一个窿，你知道啲鱼咧。圍住咧就睇住個窿，等啲嘢跌落嚟食嘅，即係等啲嘢走過。即係佢哋好中意匿喺草嘅四周，等啲嘢走過一個好空曠嘅位置，佢就衝出嚟食嚟嘅。咁佢哋就伏喺嗰度嘅。咁要掉正個位，但係跌落去咧，就即刻有魚，好大機會啲魚就喺嗰度。咁你食中咧，你就要即刻收咗條線，即係 揸實條線，你一錯先勾到佢噶嘛。系咯，咁上手搞佢嗰个控制就最好。
4: 好啦，咁点解要用上手搞同下手搞呢？转头翻嚟再同大家倾倾。
17: 好。
5: AM 1430何家燕、张颖于1621 Major Mackenzie Drive East 为领丰地产冯山现场直播。
6: 而家咧真係好少仲有震屋咧，喺列治文山咁樣嘅黃金地段咧，可以賣到咁平嘅咯。講嘅咧就係位於十九街同埋 Leslie 嘅呢個 Camden Crossing 震屋啦。咁驚喜嘅價格咧，83万起咧就可以入手到近2000尺嘅雙車庫震屋，加多埋少少咧91万，你仲可以有賣個 basement， 仲算仲可以享受埋我哋嘅退稅優惠噶。
8: 嗱，今次 Camden Crossing 咧，即係部分嘅單位啦，仲有一個幾吸引嘅賣點，就係某啲係 face to point 嘅，咁即係話面對呢個池塘。 塘嘅景观。咁即系虽然啦，即系对好多买家嚟讲，个景观未必系唯一嘅考虑。咁但系如果同样都系买新屋嘅话，单位望出去开扬啲，感觉舒服啲，日常生活嘅体验都会唔同啲啊嘛。嗱，咁当然啦 ，face point 嘅单位数量有限，价钱同埋 affordability 一定系要问清楚。想知道仲有边啲单位可以拣嘅，可以联络冯生，佢嘅电话系6478068188。我哋销售中心嘅地址系1621 Major Mackenzie Drive East。
7: 那些年的旋律再次响起，这些歌再度回味。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门券现正公开发售，立即登上大会网址 ftvsingingcontest.ca 查询购票详情。
9: AM 1430李婷乐熙 U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Metamy 展销中心为嘉腾地产现场直播。
20: 是啊，看一看新屋呢。

0: 空中花園用嚟燒嘢食就冇得頂啦。
1: 咁再加埋咧喺呢個 Matt B Homes 嘅銷售中心咧，好少可以有地產嘅 agent 可以做現場直播。水晶姐姐就因為係賣得最好，同埋攞到獨家嘅優惠，咁所以今日可以喺呢一度咧睇埋佢哋所有嘅示範同埋有關嘅資料啦。
0: 再加埋咧，如果有啲朋友話我就中意咧獨立屋嘅，咁其實都有部分獨立屋咧可以俾你揀到嘅，
1: 少量。
0: 所以最緊要呢、就快啲嚟到我哋呢個現場直播嘅位置，我哋嘅展銷中心呢喺3217 Algamus Road East， 即係會辦架 Algamus 以東嘅，或者打電話俾水晶姐姐 416-557-8329 416-557-8329。
2: 哇，得喎、你介绍嘅五羊金冠强力铁打止痛膏，一贴腰膊酸痛冇晒。
3: 係啊，金冠强力铁打止痛膏係市面上唯一含21种中药，具活血化瘀、消炎消肿、铁打止痛、促进愈合，对扭伤、风湿关节炎、腰肌劳损、肩膊酸痛都迅速有效。高布超薄，贴得稳，又可自由剪裁。请认明金冠先係强力铁打止痛膏。MPN 8010-7545，用户热线416-532-5896。
4: Chris Wu 找到一个独家绝对冇得输笋盘，只是30万起，不约克洛夫York最黄金浓密地段，三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 Rebate， 只需 10% 首期，九成单位都是震撼价30、40、50万。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来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68-8688。
5: 豪华对讲机，
6: 好啦，继续翻嚟我哋 Sunday Live 嘅豪玩基地。今日我哋嘅豪华对讲机咧，有 Miles 同我哋做嘉宾。
7: 大家好，大家好，
6: 分享一啲钓鱼上面嘅知识啊。咁头先咧，喂，讲得好 technical 啦，又咩上搞下搞啊，我唔知佢乜搞啦，总之搞到就得啦，
7: 搞，
6: 所以搞到又叫好搞啦。咁嗰个 C 其实我知道嘅，即系我哋如果你深入研究咧，就有重量啦，即系钓咩嘢。好啦，唔讲嗰啲咁多啦，因为咧大家都。一定好 technical 過我啦，咁啊，我都唔想知嘅嘢咁多啦，咁啊頭先，總之搞到上嚟得啦。
7: 係咯，我都覺得係。其實你最適合你嘅魚缸咧，就係你用嗰時候咧，你自己覺得好 comfortable， 跟住又唔會話，即係好似嗱呢幾支缸咧，你而家見到呢幾支缸咧都係 Derek 嘅，但係係好貴嘅呢個。
6: 系咩？
7: 嗰阵一 set 嗰成1000蚊嘅，但如果我用呢支杆咧，我就好惊噶，我就好惊唔小心啊，笃亲笃断咗啊！
6: 即系佢不嬲都系
7: 跌咗落水啊！
6: 佢都不嬲秉承自己嗰个性格就系输人唔输阵。
7: 系啊系啊系啊！哎呀，
6: 系
7: 啊，你觉得啱啊？
6: 即系躲住啲咁嘅杆，钓唔到鱼都扮
7: 系啊系
6: 扮劲啊嘛！
7: 佢成日喺我面前
8: 紧要，
7: 佢成日面前缩嚟缩去，揈嚟揈去咁样。
6: 明噶啦，明。
7: 我都唔知佢识唔识钓鱼其实。
6: 但系鱼竿就靓。
7: 嗱，我讲啦，譬如点解嗱，即系。咁多人鍾意釣魚呢，其實嗰個樂趣喺邊度？嗱，我即係大部分人好似即係我哋唔係成日釣魚嗰啲人，就會諗啊釣魚好悶囉，因為你就掟咗條魚絲出去，跟住其實你就唔知幾時有魚上
9: 釣魚呢。你覺唔覺得譬如啲人鍾意打 golf 呢，都因為可以傾下偈呀，即係嗰段時間你可以乜都唔諗呀，或者你可以。
6: 但我識得有朋友係一個人出去釣，唔鍾意同人釣㗎喎。
8: 其實一個人出去釣有啲危險，
9: 我都唔係好贊成，我自己都唔做。我自己都唔做嗰樣嘢，一般都
6: 你講下，
9: 我試過一排
6: 講下
9: 幾嘢，
6: 即係通常嗱，譬如我哋出去釣魚，大概係幾多人？即
8: 係一隻船坐到幾多人？
6: 幾多人會係啱咧？有陣時太多人好嘈，啲魚都唔想釣啦。
9: 即
6: 係
9: 譬如嗱，首先釣魚講係岸邊釣定船釣啦。
6: 嗯，
9: 如果你岸邊釣嘅，咁你都要諗下多唔多人。個位適唔適合啦？如果船嚟講，咁你睇只船有幾大？
6: 呢度岸邊釣，我諗係咪都係安全過香港？因為香港有好多人喺，即係譬如有啲
8: 嗰啲叫岸
9: 岩釣，
6: 岩釣啊，即係都係岸邊㗎嘛。但係一個浪
8: 一個浪冚埋嚟，即係卷走嚟。
6: 我哋呢邊淡水應該冇。
9: 我哋只可以講我唔知道其他地方，但我哋多倫多嚟講咧，都算平地多噶嘛。我哋岸邊危險嘅地方唔多，但有危險嘅地方一般咧都有牌凍咗，叫我哋唔可以去。即係如果譬如近瀑布啊，近嗰啲嗰啲水即係有閘啊，向水真係好急嗰啲急浪嗰啲，就好危險嘅，我哋就千祈唔好。
8: 我以為貓錯嗱，即係有危就有勁，危險嘅地方先有魚嘅先。
9: 好難講，你可能有機會多魚啲，但係。危險嘅地方就最好唔好去。係啊。
6: 咁通常啦，講啦，咁大概係幾多個人嘅
8: 一齊？
6: 係啊，
9: 我覺得如果我哋平時，譬如我同 Derek 釣咁，我哋你三四個人啊，

0: 三四个人最多啦，因为你去嘅时候都系一架车嘛，我哋一架车，咁一路倾偈，朝早可能
1: 饮杯咖啡先啦，
0: 咁我哋
2: 跳下，
0: 你三个人咧个船度，大家好松动啊嘛，
1: 咁你哋自己都有船噶咯，定系点
0: 咧？都有噶，佢都有噶。
1: 我哋都有船，钓鱼
0: 其实好封建诱人嘅，
1: 系。
0: 但系如果你话有船咧，就会如果你譬如啦，人哋即系讲起家庭乐啦，钓鱼咁样，其实系好好嘅。你一家好多时候冇嘢做咧，你大家搵咗只船度咧，譬如我带住个仔啊，咁大家船度咧，咁你可以游下水，钓唔到鱼，钓唔到鱼嘅情况下
1: 可以游水啊。
0: 咁我跳下游水啫嘛，
3: 热啊嘛，
0: 系啊。
1: 唔系咁，但系啲湖水唔系冻，好冻咁。
3: 但系淡
0: 啊。你睇咩湖咯？譬如我哋個Lake Ontario 呢啲水真係好凍。
1: 係呀係呀
3: 好凍。
0: 就算你好熱好曬嗰日。
1: 我曾經有一次 stand up paddling 同我仔呀。
3: 跌咗落
1: 去。一跌咗落去嘩凍到直頭彈咗。
0: 水純都。
3: 我就係同你 cottage。
1: 已經係七月份㗎啦。七八月㗎啦。啲水都係冰水嚟
3: 㗎。我去年同你去直冇落水添。
1: 我冇落水。唔係好難。有一次喺 downtown 我試過stand up paddle。喺嗰個都係 Lake Ontario 嚟嘅
0: ，Lake Ontario 一個水深啊，
1: 喺個 Woodside，
0: 因為佢個水好深咧，佢啲水就算我哋淺嘅地方點樣曬到，佢不停咁換水上嚟，啲水即係有 current 噶嘛，佢上車水真係好凍，如果啲湖咧係淺水咧，啲水就暖，
1: 就可以曬到，
0: 就會暖咯，
1: 就會暖，
0: 係啊，
1: 同埋三四個人可以出去，
3: 阿 Mark 安全嘅
0: 好好一個咯，
3: 就講咩咧？就係嗰個親子活動。因為阿仔咧就喺只船度啦嘛，你通常出去咧都幾個鐘噶嘛，
0: 係啊，
3: 阿仔又想避開你喎，佢又走唔到喎，
0: 係啊，
3: 聽你
1: 講，焗住聽你講，
0: 你可以同佢傾下偈啊，你有陣時好多你平時想 bring up 嘅 topic 啊，慢慢 bring up， 聽下佢哋咁咯，亦都有時，
1: 所以傾偈。咁亦都可以即係 family gathering 啦，
0: 同埋一釣到魚嗰種歡喜嗰種喜悦咧，你會睇到佢哋其實好開心嘅。
1: 嗯，
0: 係啊，
1: 係。如果釣到好先睇啊，點樣可以容易啲
0: 嘅？你點都會
1: 點樣可以容易啲釣到魚啊？其實
3: 第一即係
1: 有
3: 邊落去，
1: 唔係有邊啲嘢要留意，即係喺釣魚上面會容易啲。即係有魚獲呢
0: 首先你望咗啲水呢魚好清好淺嘅你會諗緊佢嘅隔離左右有冇啲石有冇啲草啊咁你要知道魚都要搵地方匿㗎嘛尤其是曬嗰陣時呢咁你就要搵一啲有石啊有草啊其實好多時候容易棘嘢地方呢深刻魚都多啲。
1: 喔
0: 係啊。
3: 即係你要諗下魚點用
0: 即係你好曬嘅時候
3: 你會點呢你會點呢你會去邊呢
0: 同埋
1: 魚嘅思維。
0: 啲魚幾鍾意匿喺草入面。因為佢可以遮到佢自己嘅樣子，遮到佢自己個身啊。咁啲魚仔遊過去就食，可以有機會食。如果條大魚，譬如你見到隻老虎喺中間，你唔會行埋去噶嘛。但如果佢匿個森林度，佢匿喺森林度，你行過棵樹，唔知佢一嘢撲出嚟噶嘛。魚其實就係咁咯。
1: 但你話嗰啲海草咧，咁咪好容易棘你嗰啲鈎嗰啲魚鈎。
0: 係噶，冇辦法嘅事就會棘斷咗添嘅。
3: 咁啊，
0: 棘
3: 斷咗，咁啊冇咗幾廿蚊。
0: 係咯，遲遲啦。如果你所以咪話如果你好簡單嘅，用真重嘅，咁咪好平咯。一條重剪咁多節，你有排都用唔
1: 曬。係啊係啊
0: 係啊。但某程度上，好多時候咧，咁你揈日未必揈得遠啊。好多時候你等好耐，原來俾人哋食咗又唔知又白等咯。即係佢又有佢嘅好處同唔好處。
3: OK， 好啦，咁啊，轉個頭翻嚟咧，不如咁啦 ，Miles 同大家分享一下，即係釣魚有啲咩趣事
0: 啦。好啊，
3: 因為釣魚其實有好多趣事發生。OK，
0: 好。
4: AM 1430李婷樂熙2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Metamy 展銷中心為嘉騰地產現場直播。
5: 冇錯，我哋嘅位置咧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嘅，唔需要你開 GPS 話俾你聽咧，就喺 Woodburn 嘅 Elgin Mills 以東嘅。咁啊嚟到睇 Metamy Homes 呢一個全新嘅 Spring Water 嘅，可以話 Master 嘅社區咧，最特別嘅地方係在於有部分嘅鎮屋咧係有天台花園，呢個係好吸引
6: 嘅。咁啊，同埋 Sunshine 梗係揾 Sunshine 啦，我哋都係 Sunshine 噶嘛。我哋咧就希望咧，大家留意到呢個水晶姐姐咧，係已經係有好多年嘅經驗嚇。二手樓同埋樓花咧都非常之擅長嘅。但係多倫多地區咁多樓花，揾水晶姐姐就可以真係咧，真正俾到你一個誠意嘅推介，同埋仲有咧，會同你分析現時邊一啲嘅區域咧最適合你嘅。咁啊，再加埋呢一度咧係冇管理費啦，同埋好多朋友中意咧就成棟嘅呢啲嘅叫做 townhomes 咧，八十幾萬起。 嘅咋，成棟都係你㗎。
5: 三百幾萬啦，已經係有三房三線啦。如果你加多少少錢咧，可以去到四房四
6: 線。係啊，冇錯啊，非常之即係激動同大家講，因為今日都好多朋友打電話俾水晶姐姐了解更多嘅。咁啊，快啲嚟到我哋今日現場直播嘅時間，我哋喺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嘅電話就係416-557-8329啊。
2: Enjoy Cooperators 保险理财顾问有超过30年保险经验，了解不同行业在不同阶段的实际需要，由餐饮零售批发到运输车队仓储建筑制造各类型投资物业，所有商业保险都可以帮你安排妥当。Enjoy 会按你公司情况度身订造保险方案，帮你提升保障之余，还可以更有效控制保费开支。查询电话或 WhatsApp 微信号 416-568-6688 416-568-6688。
7: AM 1430何家燕张颖于1621 Major Mackenzie Drive East 为领丰地产冯山现场直播。
6: 大家推介呢個 Camden Crossing Town Home 是一個好實用嘅設計，就係每一個單位地面嗰層都會有一房一廁。咁其實呢一點咧，即係對於我哋即係華人家庭嚟講咧，其實係非常之重要嘅。即係例如屋企如果有長輩嘅話，喺地面嗰層有即係有間房有個廁所就會方便好多咯。
8: 係啊，咁而且有啲朋友咧聽到話19街嘅 Leslie 咁會唔會好遠嘅咧？其實完全就唔會嘅，因為其實兩分鐘咧我哋已經可以到達 Highway 404噶啦。咁六分鐘咧周圍就已經係有 Go Station 啦，所以就算你係要去downtown 去翻工去讀書，其實個交通都係好方便嘅。週末咧，無論你係話要上 Aurora 去打下個 golf 啊，約下朋友啊，亦或者係到萬錦去購物啊、食嘢啊，其實咧你臨近個404高速咧係非常之方便嘅。除咗高速方面之外咧，周圍大型嘅超市啦、商圈啦、Costco 啦，所以對生活嘅需要亦都係非常之方便。如果想了解更多嘅詳情同埋優惠咧，一定要嚟到我哋銷售中心啦，我哋喺1621 Major Mackenzie。
9: 豪华对讲机，
3: 欢迎继续收听我哋嘅豪华对讲机。继续有阿基爷啦，有我杜挺，同埋今日嘉宾阿妈牛西喺度，大家分享一下钓鱼嘅乐趣。好啦，咁我知道咧，阿妈牛西有即系钓咗咁多年鱼啦，一定有好多好多嘅趣事，不如同大家分享。
1: 有咩趣事啊？头先有讲啊，话又要攞牌啊，好多麻烦。
3: 嗰啲唔系趣事，嗰啲
1: 系麻烦嘢。咁你有冇试过夜晚黑钓鱼啊？
3: 我有試過，但我唔係太，我爭啲，我嗰陣時咧就九月十月份就去咗唔知Trent 嗰邊咧就釣 Port Hope 嗰邊就釣三文魚。咁佢有一條路咧一路咁延伸出去個海個位嘅。我一細個唔識啊嘛，咪揸埋架車去咯，吞後我爭啲
1: 跌咗落，
3: 即係連車跌咗落個海。
1: 哇！哦。咁危險，
3: 因為你夜晚黑睇唔到噶嘛，係咪？咁你都
1: 係。Hot Hop 咧，我都有去過睇三文 Run 咯。
3: 耶耶耶！
1: 係啊，咁啊，佢有條河咁樣 channel 咧。
3: 係啊
1: 係啊。嗰啲唔使釣喎，嗰啲魚其實基本上你走埋去執佢。
3: 哦，咁樣下快過。可以分享下呢啲啦，我話俾你聽。
1: 唔可以捉佢喎，唔可以捉佢㗎。但係我見到有啲人係著曬成套嘢咁樣，即係啲膠褲咁。
3: 可以釣，
1: 可以行落水嗰啲，可以行落水嗰啲。就係你釣係得嘅，但係就唔可以鬧佢。係，
0: 佢都仲有分嘅，佢會有啲地方咧，如果你留意嘅話，佢有啲地方唔準人哋釣，有啲地方 OK。同埋近個流水，即係嗰個瀑布，即係嗰啲叫水閘位，可能會爭幾遠又唔準釣，即係佢有。
1: 我都見到有啲曬，不過我冇留意。
0: 佢都有幾多。
3: 佢每年個 summer run 咧，通常都係嚟九月啊，去到十月中啊，十月尾啊。但係今舊年開始啊，呢一段呢一個日子咧，已經係完全唔俾釣魚啦。完全唔俾釣，咁啲人咪喺呢兩個日子之前釣咯。但係亦都有好多人咧。在中間那段時間去釣啊，咁你咪俾人罰咯。如果你有魚喺度咧，你仲大件事，
0: 好大件事。如果唔加拿大其實釣魚咧如果譬如我哋講巴士啦，巴士可能係六月最尾個禮拜先至開始咁。
3: 六月第三個禮拜。
0: 係咯，咁佢有唔同湖咧，就爭個禮拜。
3: 係啦係啦。
0: 如果你萬一唔小心撈亂咗個湖咧，係未開嚟去咗釣咗咧，
1: 又要罰。
0: 甚至係如果而家未開，有啲人偷偷地就係釣咧。捉到個懲罰幾嚴
3: 重？哇，好貴！
0: 連車啊、船啊都有機會扣人嚟偷，攞咗
3: 扣起你。
0: 哇！係充公咗你都有機會嘅。你嘅漁具全部都一定係冇曬啦。
1: 哦，哇！
0: 所以我哋釣魚都要好
1: 守規矩，
0: 好守規矩啊！因為佢哋係保護魚嗰個繁殖啊。
1: 係啦，咁多規矩，咁多嘢要預備。好玩在咩？分享下你咁多年嘅釣魚經驗，有啲咩好玩？
0: 釣魚都好多驚喜喎。
1: 係
0: 啊，所以我先問阿 Derek 有冇試過，譬如夜晚黑有冇釣過魚啊咁樣？ 我記得我細個成日都好中意夜晚，我哋都中意夜晚去釣魚，但係又會夜晚去釣魚咧，又會有好多同日頭係唔會發生嘅嘢，
1: 例如
0: 即係 experience 就係、是，譬如我試過夜晚黑喺我成屋太華啦，夜晚黑我哋唔知道原來咧有盞燈照住啲水咧，啲水成日有水有啲魚仔跳水，我哋唔明點解，後來先知原來我哋綁只好大嘅咖喱咧揈出去咧。竟然是有啲好大嘅 musky 咧，佢追啲魚跳水，跟住我哋一晚釣幾條 musky 係，哇好大！
3: 你話俾機人聽 musky 係乜嘢嚟
1: ？musky 係咪即係嗰啲泥鰭？係咪我哋嗰啲叫
3: 有牙
0: 嘅？有牙好大，好惡，好似啲鹹水嘅 barracuda 咁樣嘅。
3: 啊 ，barracuda 啫，
0: 似啊，
1: 即係 musky 我知啊，有我
0: 海狼咁樣嘅，
1: 係啊，啲
0: 海狼
1: 成日好大條嗰啲。
0: 淡水嚟講，淡水嚟講佢係最惡嘅，差唔多。我哋呢度嚟講，你講最大最大嗰啲可能係講沉龍。我哋其實Lake Ontario
1: 都有沉龍，
0: 有噶 Lake Ontario 啊，
3: 有噶
0: Destroy River Sturgeon 都多嘅
1: 泥巴泥鰭啊嘛 ，musky 啊，
0: 唔係泥鰭係其實我哋
1: 唔係有隻竹蘇咁樣噶，
0: 泥鰭係好細條，大概手指咁大嘅啫，泥鰭
1: 哦，
0: 泥鰭係我哋係中文蒸豆豉啊，唔知蒸
1: 係嘛？咁 musky 魚係點樣？咁個
0: musky 似但係佢就有啲 stripe 喺側邊一條條一間間咁樣。我亦都試過夜晚黑
1: 最大條你釣過幾多 musky？
3: 幾磅？
0: 十幾磅啊！好大，我釣完都放一半，
3: 放嘅，
0: 因為唔係一件好食嘅嘢嚟嗰件，
1: 唔好食。
0: 我試過洗手啊，我試過喺嗰個地方夜晚洗手，我洗緊手，跟住我望到條 musky 係對住我隻手啊，喺前面，我見到個魚頭對住我，
1: 想食
0: 直直向住我，個尾撥下撥下，想準備
1: 咬。
0: 是啊，
1: 食嘢。
0: 我係驚到跌咗落後面，好彩冇跌咗落水嘅，所以好得意嘅有時啲嘢，
1: 好惡噶咯。呢啲魚係
0: 間中又會釣到，見到啲龜啊，嗰啲鱷魚龜啊，即係個鼻好似條鱷魚咁啊。
1: 哦，長嘅。
0: 唔係個頭都佢唔收得埋佢嘅，因為個頭好大啊。
1: 嗯，
3: 加拿大都多。好似恐龍咁嘅個。
0: 係啊，個頭尖尖地，三角形。
1: 真係未見過。
0: 跟住側邊咧，一嚿嚿條頸，一嚿嚿個尾好長。好似頂龜入面有一隻怪獸咁樣，呢只龜嗰只。
3: 嗰陣時候我見過有一隻咧，即係加拿大赤鯡
0: 喺馬路邊，
3: 喺度過馬路過到一
0: 半。我都試過。
3: 係啊，我見到咁慘，我拍埋喺耳邊，我將佢搬翻去。
0: 我試過三次咁。
3: 但係個問題咧，我唔好記得
0: 佢行邊邊啊嘛。
3: 我咪搬翻去原地。
0: 我都試過。
3: 又要由頭行過。
0: 我試過咧，我係行下見到只龜啦喺路中間，咁嗰條 highway 嚟噶嘛，咁我覺得好危險喎。我抱起佢咯，我抱起谂住帮佢过马路咯。
3: 哇！佢一，
0: 因为佢好大只噶只龟，好大只噶都大个，好似个月饼盒咁大啦。我抬起佢啦，跟住佢濑尿啊，跟住我成条裤，哇！即系啲风啊成啊，跟住我又唔知掉去边，跟住过即系当然我过咗之后帮佢掉去咗水度啦。佢掉咗水之后一路起身望住我，咁我学你话斋，我就唔知道。究竟我咪掉錯邊？
1: 嗱，咁啊，你
3: 由 A 去 B， 點知點解由 A 嗰
1: 條魚有驚喜啦？咁啊，夜晚釣魚有驚喜咧。咁除咗之外，仲有啲咩趣事遇過啊？
0: 趣事
1: 好玩啊！
0: 不如講下啲危險嘢啦。
1: 好啊，好好。
0: 不過你哋
1: 刺激，
0: 我諗你哋係咯，你哋滑水都會有。我試過就係貪玩咯。咁我哋坐喺船度，我同麥天雅一齊，即係我老婆啦，同我啲 friend 啦，我哋見到突然之間。有好多雲出現咗，咁、但係釣緊魚好多魚啊嘛，又唔想走喎。你知風起雲湧之前唔知特別多魚喎，跟住
3: 因為氣壓低，
0: 好短時間之內一次過翻風，突然間嘣啲雲就落啲魚出嚟，好大滴。咁、我哋嗰個船度咧，好短時間咧，啲水咧已經高到我個
3: 即係走唔切，
0: 小肚咁高啊！我哋就真係喺北水追，跟住浪啊，成我隻船係唔夠力噶，因為嗰時我隻船細咧，9.幾匹嗰啲咧，唔夠10匹，
1: 哇！
0: 好危險，不過我哋好彩，我哋真係好彩，因為我哋喺個河入邊咯，唔係一個湖咯，跟住啲浪啊，成啊，我係啲浪啲雨大滴到咧，我係望唔得遠嘅，我可能望到40尺到咁樣，唔係好遠，其實望唔到前面，根本唔知自己喺邊。你試過？
1: 我試過啊！我哋香港
0: 突然㗎，真係
1: 呢啲叫打石湖，
0: 係啊，
1: 啲水上嘅石湖風啊，突然之間咧， 嗰日係譬如三十幾度，佢突然之間好似開咗冷氣咁，會係
0: 涼嘢
1: 凍啊 ，freezing 就係個氣壓個關係，就係突然之間風雲變色，啲雨大到我揸架快艇啦，我三百幾匹，我趕住翻埋岸，跟啲雨大到咧眼都擘唔大，打到好痛嘅。
0: 係啊係啊，我哋
1: 成個天係突然之間。佢哋叫石湖風，
0: 石湖風、
1: 哦、打石湖。
0: 但係嗰日咧真係好不幸咧，第二啲湖度咧係有幾單、致命嘅意外嘅、
3: 就係咁樣。唔係，所以咧有時即係釣魚咧，又或者出船嗰啲咧，即係第一樣嘢就係最緊要咩咧？就是、安全。係
0: 啊、
3: 安全至上。咁阿媽頭先舉個例子咧就好好嘅，就係、是、話喂唔好。因為有時釣魚就係咁噶啦，因為你一有魚上釣咧，你又想誒、哎、釣多
1: 咁啊，梗係啦，你
3: 咁你一唔走嗰陣時咧、
1: 嗯，
3: 你就會嘣一聲咧，就自己困咗一個好滑。
0: 同埋最緊要真係要有救生衣。
1: 嗯，
0: 因為我嗰陣時嗰個 moment 我諗唔到其他，就諗緊如果我跌咗水咧，我起碼會浮喺度，同埋我哋湖中間咧，起碼。會有人救到我哋咯，
1: 係
0: 即係之後一完咗之後，
1: 湖係特別係，我覺得救生衣係特別需要，因為以前咧，我哋即係初初接觸滑水咧，我哋睇好多 video 咧，咁嗰啲鋪嘅 wakeboarder 就唔著救生衣嘅，
0: 哇，好危險喎！
1: 咁咧，因為後期咧就係、是、後期就係有一單嘢、哦，一個其中一個 wakeboarder 就係跌落去嘅時候。concussion 暈咗，跟住就起住佢沉咗落去，跟住從嗰日開始咧，所有嘅即係滑水界嘅咧，就一定要著救生衣。
0: 其實係好事嚟，
1: 一定要著，同埋咧冇著嗰啲係唔會擺啲 video 出嚟啦。
3: 頭盔都要戴。
1: 頭盔就見仁見智啦，因為頭盔就睇下你，如果你玩 obstacles 嗰啲就要戴頭盔啦。即係你跳一啲跳啲，譬如嗰啲佢哋叫做啲 rails 啊，或者啲 kicker， 咁但係。所有其實一定要有救生，因為又特別係湖水啊，沉得好快，
0: 安全啲嘅。哦，係啊，因為鹹水，
1: 鹹水就反而
0: 係
1: 啊，反而你仲可能你暈咗都可能浮喺度可以執到你，但係湖咧即刻沉落去。
3: 我成日覺得即係你玩 wakeboard 咧都要戴埋頭盔嘅。我上次嘅咩嗰次你揸船我就喺度玩，哇一個唔覺意，因為唔慣啊，即係好似電單車咁。
0: 啊，
3: 你有冇揸電單車？你電單車有時你一立跌車咧。你係想放喂放手啊放手啊，但你唔會噶嘛，你緊張嘛，你一路咁揸住嗰個 handle， 一路咁飛
0: 俾人掹住。
3: 其實咧 ，wakeboard 都係差唔多嘅、
1: 嗯。
3: 你越驚嗰陣時咧，越揸住嗰陣時越唔放咧，就越危險。上次咪個成個 wakeboard 一日拍落我自己個頭度、
1: 嗯。
0: 哇！
3: 哇！跟住我覺得哦，
0: 係
1: 咁啊，意外就嚇。即係咩情形都容易發生嘅，不過最緊要 enjoy 到，同埋
0: 注意安全。
1: 注意安全。咁啊，嗱，今日咧，我知道你同我哋傾完偈之後咧，又去釣魚喎，不如啊，
0: 到艇去釣魚
1: 啦。咁啊，到時分享一下我哋釣到啲咩魚啊，或者我哋影翻啲相擺翻上我哋嘅 social 度同大家分享啦。
3: 大家分享啊，
1: 好冇？咁啊，今日再次多謝曬阿媽
3: ，thank you
1: 訪問咁啊。咁大家記住啊，呢個魚季開始啦，咁啊釣魚嘅時候最緊要咧安全咁啦。下個星期再同大家 live 星期天啊 ，Sunday live， 拜拜。
9: 我 Chris Wu 揾到一個獨家絕對冇得輸筍盤，只係30萬起，不約克 Love York 最黃金濃密地段，三分鐘步行至地鐵站，現已動工，所有人所有單位都有 HST rebate， 只需 10% 首期。九成单位都是震撼价30、40、50万。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来到 1661Denison 甲 Kennedy 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 416-688-8688。
10: AM1430, 李婷乐熙 ,U3217,Elgin Mills Road East,Metamy 展销中心为家庭地产现场直播。
11: Hello， 大家好啊！今日現場直播咧，真係要把握住機會啦！好多朋友打俾水晶姐姐話80幾萬，成棟嘅 townhome 數啊，仲要係咧可以咧係冇管理費，的確有啊！就係 Metamy Homes 今日就為你推介嘅呢一種 townhome 啦。
12: 冇錯啦，啱啱撞到個朋友咧，佢本身住喺 Barry 嗰頭嘅，
11: 哇，都嚟捧場啊！
12: 萬計起嚟，以往可能呢啲價錢係好北嘅地方先揾到，原來萬錦市都揾到，所以佢難得要過嚟揾阿水晶姐姐咧。
11: 係啊，水晶姐姐獨家嘅優惠咧，嚟到亦都可以慢慢同佢傾啦，因為其實80幾萬冇管理費，仲有1700幾尺嘅。
6: 即係 Midtown Homes 咧，其實喺大多倫多地區，尤其是 Markham 咧，好難揾得到
12: 嘅。係啊，即係當你難得有咁嘅機會咧，即係要嚟揾 Midtown Homes 嘅呢一個獨特嘅 Springwater 嘅樓盤，成個嘅社區咧，依家都開始咧越嚟越完善，最緊要就係又近咗學校，好嘅學校網啦。近呢个超市等等嘅，
6: 万锦市绝无仅有噶啦，所以快啲嚟到我哋今日咧就喺 Elgin Mills 呢一度嘅销售中心啦，喺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咁啊打俾水晶姐姐亦都系最直接嘅，就系416-578-329。
13: 每次叫外卖送嚟嘅胶餐具可以多到开胶具派对，
14: 仲唔止啊！我屋企啲外卖盒多到可以成万里长城。
13: 想摆脱胶具军团，一句唔需要餐具，世界立即清新一半。
14: 出街食饭带备环保盒，又型又卫生，仲可以减数，一举两得。
13: 地球已经够嘈，唔好再用咁多胶啦！
15: 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自备餐具、外卖都可以零胶零负担，环保其实好简单。
16: AM 1430何家燕张颖于1621 Major Mackenzie Drive East 为领丰地产冯山现场直播。
17: 如果大家依家咧饮完下午茶喺得闲咧，我真系建议大家一定要嚟到我哋销售中心，亲自嚟了解一下 Cameron Crossing 咧呢个 floor plan， 亲自嚟睇下嘅双车库啦、大后院一个镇屋啦，而且有四房四个卫生间嘅。头先我一直讲啦，好细心咁留咗一楼咧有洗手间同埋房间之外咧，二楼、三楼咧都系非常之方正咧、舒适又实用一个布局嘅，而且佢嘅空间感咧睇起身非常之强嘅，你嘅居住体验咧就会更加似住喺独立屋一样嘅，所以我觉得系非常之適合家庭一家大小的选择啦。
18: 是啊，哇，好犀利啊 ,Jenny。根本这个盘是好处的，讲都讲不晒的。即管过来呢，即找冯先生等他慢慢跟你们讲清楚的。价钱由834,000扣埋政府这个新屋的优惠退税，其实是800,000都不用，已经有接近2,000尺的双车房三层镇屋，其实真的非常之抵的。大家想要来多些资料的，即管来到我们这里销售中心，地址是1621 Major Mackenzie Drive East， 是 Major Mackenzie 和 Highway 404以西Starling 销售中心，领丰地产逢山电话是647-806-8188。
19: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午三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0: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殷雅乐报道呢节新闻。多伦多警队发放了一张捕捉到北约克失踪14岁自闭女童 Esther 的新照片，并且再成立一个专门跟进事件的网站，继续呼吁公众提供线索。警方说画面是在5月15号星期五拍下，即是 Esther 不知所踪之前的一日之内。Esther 最后一次被目睹是在5月16号星期六的凌晨12:01，于 Barfus 及 Wilson 以南的 Hotspur Road 范围。当晚他亦都曾经去到那里以北大约3公里的 Earl Bales 公园。警方已经出动过水警、警犬及无人机等，但是暂时仍然未有发现。查看警方发布的新照片、女童的特征描述以及提供消息的方法，可以上本台网站 am1430.com。 多伦多警队拉了一个涉嫌近月犯案数十次的店铺盗窃疑犯，这名男子44岁，被起诉一项袭击、45项盗窃价值5,000元以下财物和45项违反守行为条件的罪名，今日提堂。警队11分局的管辖范围，即是西区 High Park 一带，近期店铺盗窃个案急增，促使探员展开调查。案情说，这名怀疑小偷在今年3月2号至5月21号一共盗去价值超过17,500元的财物，警方日前锁定疑犯身份，并且发放他的照片通缉。多伦多一年一度的门户开放日今个周末一连两日举行，今年有超过160个地点开放给公众一览他们平时未必咁易被人见到的一面。好像在门户开放日的枢纽市政厅，民众就有机会进入市长办公室和登上27楼观景台。而世界杯举行在即，市政厅外弥敦菲立广场设有世界杯主题的打卡位和展览。新景点方面，今年有不少传媒机构响应门户开放日给公众参观办公室，其中最多人期待的或者是串流平台 Netflix 的办公室，那里有专为影迷而设的互动环节， 另外亦都会介绍 Netflix 有啲乜嘢片集係喺多伦多同埋加拿大取景。除咗 Netflix 今年新加入门户开放日嘅传媒机构，仲有多伦多星报以及安省电视台 TVO。在本台网站 am1430.com 可以找到门户开放日景点名单的连结。日级方程式赛车加拿大站正赛会在一阵四点钟起步。平治车队的两名车手罗素和安东尼利分别将于第一和第二位出发。罗素在昨日的排位赛以1分12秒578的最快时间跑完韦伦诺夫赛道一圈，比目前在总成绩领先已经连赢了三场的安东尼利快 0.068 秒。麦拿伦车队两名车手罗里斯及皮亚斯利以及法拉利车队的咸美顿就分别在排位赛得第三、第四和第五名。昨日对安省南部带来暴雨的雨带今日抵达满地河，在比赛现场一带可能会落雨，特别考验车手在雨中驾驶的技术和车队的临场应变能力。国际消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俄罗斯动用超高音速津树导弹向基辅一带发动攻击，今次是俄方第三次向乌克兰发射这款威力强劲、可以搭载核子或者常规弹头的导弹，实际攻击目标未明。莫斯科在星期六至星期日的晚上向基辅发动密集的导弹及无人机攻击，基辅市中心多座建筑被摧毁或者受损。据报袭击酿成至少两个人身亡，超过80人受伤。回来本地，本地油价预料听日不变，大多伦多地区大部分油站普通级汽油价格今日报每公升 102.9 仙，比昨日升了3仙。预测指油价听日将会维持在同一水平。另外，环境部过去一小时报告多伦多有微雨，气温13度。预测今日日间余下时间间中会落毛毛细雨，最高19度，去到夜晚六成机会落骤雨，最低13度。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4: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我 Chris Wu 找到一个独家绝对冇得输笋盘，只是30万起，北约克洛夫最黄金浓密地段，三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V Bay， 只需 10% 首期，九成单位都是震撼价30、40、50万。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来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68-8688。
1: AM1430 李婷、乐熙，于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Metamy 展销中心为嘉腾地产现场直播。
3: 见到翠仙姐姐咧，好即系耐心去讲解一下咧，80几万可以喺曼锦市买到一个独立嘅，即系叫做应该话成栋都系你嘅呢个 town homes 咧，其实都系好难得噶啦。以往嚟讲咧，呢个价格基本上系买唔到啊，买 condo 都可以，但系如果你计一计 condo 嘅话咧，80几万你又买唔到1700尺，呢个1700几尺系三房三厕噶。
4: 所以咧，发觉咧喺大多伦多地区咧，80几万买到呢一个整屋楼盘咧，真系非常之罕有啊，唔需要去到武雷公咁远，再加埋咧，其实入边好多嘅設施俾曬你啦，包括嗰啲熱水器啊，或者係冷氣嗰啲咧，唔係租噶，係屬於你自己擁有噶。
3: 成間屋都有實木地板，同埋每一層咧，包括咗主層同埋二樓咧，都係9尺樓底。咁再加埋咧，佢哋嘅 upgrade 咧係真係明碼實價，會列曬俾你知道。室內裏邊嘅設施咧係非常之高檔嘅，有啲係20000几嘅 upgrade， 有啲去到40000蚊嘅 upgrade 㗎。
4: 所以咧，真係要嚟到睇下究竟邊一個你自己中意嘅單位會成為你未來嘅理想家園嘅水晶城。即可以幫到你，我哋位置咧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即系會辦嘅 Elgin Mills 市東，或者打電話俾佢嘅
3: 416-557-8329，416-557-8329。
0: 那些年嘅旋律再次響起，這些歌再度回味。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环文化中心隆重举行，门券现正公开发售，立即登上大会网址 ftvsingingcontest.ca 查询购票详情。 AM1430 何家燕、张颖于1621 Major Mackenzie Drive East 为领丰地产冯山现场直播。
5: 成今次其中即係一個好值得留意嘅地方啦，就係其實個屋型咧本身都幾適合家庭需要嘅。咁除咗有雙車房之外啦，仲要有4房同埋4次嘅設計。咁如果屋企人多嘅話咧，即係就絕對可以減少喺朝頭早翻工翻學爭用洗手間嘅情況噶嘛。
6: 係啊，而且我哋依家嘅銷售中心咧越嚟越熱鬧啦。點解咧？因為 Canon Crossing 呢個鎮屋嘅計劃咧係真係好值得大家揸架車過嚟好好去了解一下嘅。首先就係好驚喜嘅價錢啦，83万就可以入手到雙車庫。接近有2000尺嘅一个镇屋噶啦，而且咧仲可以免2年嘅管理费，又可以再享受埋个退税嘅优惠。再加埋咧呢个地理位置非常之好啦，19街嘅 Leslie 啦，2分钟揸车就到 Highway 404啊，5分钟就到407，10分钟之内咧有好多大型嘅超市啦、商场啦，所以成个生活嘅配置都系非常之好嘅。如果想了解更多嘅优惠信息，一定要嚟到我哋销售中心1621 Major Mackenzie Drive East， 或者系打冯生嘅电话647-806-8188。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0: 我是 Larry 卢永亨。

大家收听5月24日嘅 Life with Sonic Boom， 我系你嘅主持 Steven。今个星期咧，我原本好兴奋，亦都系等咗好耐咧，就系等 Bruno Mars 终于喺我哋多伦多咧开佢今年嘅一年5场嘅演唱会啦。咁我同朋友咧就买咗第1场嘅演唱会嘅。咁原本就系寻日啦，但系当然寻日大家都知道我哋嘅天气咧，只可以用呢个横风横雨嚟形容嘅。咁我哋星期五晚其實已經都睇咗呢個天氣預測啦，都知道有 100% 係會落雨，同埋氣温都係低嘅，徘徊喺呢個8至9度度啦。但一路落住雨咧，都應該好難頂下嘅。所以我哋尋日朝早咧就去咗買一啲雨褸啦，同埋一啲發熱嘅 pads 啦。開到仲傾緊，其實我哋應唔應該帶遮咧？但係好似帶遮去咧，又要拎住件嘢，同埋睇 show 嘅時候冇可能擔住把遮啦，因為一定遮埋我哋後面嘅觀眾啦，所以就決定咗係雨褸同埋入面著得厚啲啦，再加啲 heat packs 應該就冇事啦。但係講真，尋日出去買嗰陣時候，見到個天氣，感受到呢個氣温咧，那個興奮度咧其實都減少咗好多嘅。但係去到呢個1點鐘嘅時候咧，就收到呢個官方嘅宣布啦，就話尋日個 concert 咧將會 cancel， 搬到去呢個5月31日啊。咁我哋原本睇首場咧，就變咗睇尾場啦。所以我今日原本會同大家做翻一個 review of 呢個演唱會咧，變咗我係下個星期做完節目咧先可以去睇嘅。咁今日嘅節目，不如我就同大家分享一啲我最中意嘅 Bruno Mars songs 啦。因為我知道，如果大家仲係想去睇到 Bruno Mars 嘅咧，仲有好多飛係可以買到嘅，因為佢真係犀利。在我們這個 Roger Stadium 可以裝到50,000人的場呢，他竟然開5場，真是 total 是會 serve 到我們多倫多250,000人的，所以還有大量的票呢，大家都可以在他不同日子那裡都買到的。但今天呢，不如我們就聽聽一些 Bruno Mars 的 hit songs。 講到 Bruno Mars 呢，其實我開始留意他的時候呢，是差不多2009-2010那時候啦。咁當其時佢都仲未出佢自己嘅單曲嘅，但係佢就已經開始幫一啲唔同嘅 artist 寫歌啦。咁當然幫人哋寫歌呢好難俾人注意到嘅，但係 Bruno Mars 亦都有份呢喺某啲歌手嘅歌入面呢做 feature， 所以佢都有份唱嘅。而呢首呢就係我第一次接觸 Bruno Mars 俾佢把聲吸引到嘅歌，就係 B.O.B 嘅 Nothing on You featuring Bruno Mars。

如果大家最近有聽 Bruno Mars 嘅新碟或者佢啲新嘅單曲咧，我之前咧喺節目上播過有一首嘅，名字叫做 Risk It All。如果大家聽過佢當中嘅歌詞咧，佢係講緊佢為咗佢嘅摯愛咧，做咩都得嘅，可以 risk anything。咁呢個都好撮合 Bruno Mars 佢呢隻大碟叫做 The Romantic 啦，即係好浪漫嘅一個人啦。但係如果大家要尋根去到 Bruno Mars 出嘅第一隻碟、第一個 single 咧，其實佢講緊嘅嘢咧係一模一樣嘅。嗰隻歌名字叫做 Grenade， 亦都係講佢為咗佢嘅摯愛咧，就算俾個手榴彈炸死咧，佢都係願意嘅。所以我鍾意 Bruno Mars。佢好多嘅音樂入面呢，就算咁多年嚟呢，佢當中有好多嘅 concepts 都係好 consistent 嘅，尤其佢係一個 romantic。 咁喺度呢就同大家分享返 Bruno Mars 第一隻碟，第一隻令到佢爆紅嘅歌曲 Grenade。

0: 列治文山罕有双车防震屋，黄金地段 ，Leslie 夹十九街1900至2300尺精品屋，只由83万起，送五件不锈钢家电，零开发费，更享13% HST 回赠。5月23至24日，限时展销活动，机不可失。上午11点至下午6点，名额有限，所余单位无多。立即联络领丰地产冯山团队预约参观及抢先拣单位。冯山647-806-8188，647-806-8188 AM1430 星期六同日直播推介。
1: AM1430 李婷乐熙 U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Metamy 展销中心为嘉腾地产现场直播。
2: 都真係要把握住呢，而家係買家嘅市場啦。咁如果你係有心去居住一個嘅好嘅社區，或者想買，或者唔係淨係投資嘅概念嘅話呢，而家係最佳嘅時機嘅。我哋講緊今日見到呢啲80几万呢，就係即係單棟嘅即係 townhomes 呢，喺市場嚟講個價格呢，當然有啲呢都可以話平，但係係咪呢個嘅位置呢，係咪 Markham 呢？另外仲有就係個社區配套啦，同埋裏面嘅用料啊。因為淨係睇睇裏面成幾萬蚊嘅 upgrade 呢，已經知道呢實際嗰個價錢又平咗 HST 又平埋呢啲 upgrades 咧，你话系咪真系好抵啊？真
3: 系
2: 好抵啊！
3: 咁可能为一啲朋友咧，有时到某一个阶段咧，就算你话你自己住紧间屋咧，系住咗好多年啦，好适合。但系当你家中咧有啲小朋友准备升读大学或者准备升高中咧，真系要计下个学校区嘅，唔系话个个都可以去到某一间名校。咁但系如果你话喺万锦市啊，同埋列治文山好多啲名校咧，正正依家呢一个位 Metamy 呢个位咧，就系嗰个区嚟嘅。
2: 咁啊，同埋买二手楼亦都冇呢一啲嘅优惠啦。当然，咁当然啦，而家你话呢一个价钱都平过好多嘅二手楼嘅，咁所以把握住呢一啲系即系新屋嘅推介，同埋所有买家都有呢个 HST 嘅 rebate 啊嘛。
3: 嚟得到，立刻过嚟3217 Elgin World East 咧，即系 Woodburn 嘅 Elgin Mills 以东嘅，或者打电话俾水晶姐姐416-557-8329。
0: 明日之星就是你。
4: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卖屋专家 Chris Wu 之2026超级新星训练班开班啦。透过来自香港及多伦多多位王牌星级导师同你分享他们的成功秘诀，帮助你全面觉醒潜能，装备好自己成为业界的中流砥柱。
0: 让你的梦想变成现实，演艺界的光辉未来等待你勇敢回应。
4: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0: 饮品提供大排档。
5: AM1430, 何家燕、张颖。1621 Major Mackenzie Drive East 为领丰地产冯山现场直播。
2: 整个镇屋嘅计划咧，讲紧呢个价钱咧系冇得讲噶啦，83万起，4房4个卫生间，双车库一个镇屋噶啦。不过咧，我头先再睇翻埋个 floor plan 咧，我系真系好中意佢2楼嘅设计啦，因为有非常之开阔又舒适嘅个厨房嘅，有个好温馨嘅 breakfast 嘅 area 啦。咁哇，呢、这个空间睇身系好舒服噶啦，仲有一个方方正正18.9×11.2嘅一个客厅，出去咧仲有一个好开扬嘅 balcony。谂下啦，你住喺呢度会有几舒适咧？
6: 系啊。咁我哋即係除咗樓價或者配套之外啦，即係其實入伙嘅成本都係買家要計嘅一部分嚟嘅。今次 Camden Crossing 啦，即係買家佢可以留意嘅配套，包括係有送你5件套嘅不鏽鋼家電啦，同埋冷氣機，即係啲聽落去好似係好少數目咁樣。咁但係其實對於買家嚟講都係實際嘅開支，咁所以睇一個樓盤唔係話淨係睇個價，仲要睇整體嘅 value。咁如果想知道邊啲優惠係包括喺你嘅心儀單位入面，可以打電話俾馮生，佢嘅電話係6478068188，又或者親身過就嚟我哋銷售中心問清楚詳情，我哋嘅地址係1621 Major Mackenzie Drive East。
7: 好啦，翻到嚟 Life with Sonic Boom 咧，今日同大家分享 Bruno Mars 嘅歌，時間又無多啦。最後同大家分享翻一隻我最喜愛佢嘅快歌啦，名字叫做 24 Karat Magic 啊。我有好多開心嘅回憶係 tie 住呢隻歌嘅，所以今日最後咧就用呢首歌同大家迎接火星人降臨多倫多嘅呢個星期啦。有緣嘅就喺下個星期5月31日嘅 concert 嗰度見啦。下個星期再同大家 Life with Sonic Boom， 拜拜。

0: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1: 我 Chris Wu 找到一个独家绝对冇得输笋盘，只是30万起，不约克 Love York 最黄金浓密地段，三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V Bay， 只需 10% 首期，九成单位都是震撼价30、40、50万。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来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68-8688。
2: AM1430 李婷、乐熙于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Metamy 展销中心为嘉腾地产现场直播。
3: 好，咁啊，今日嘅現場直播咧嚟到差不多接近最後一個小時，但係呢一度嘅即係 sales office 咧，會將會開放到下晝6点。見到水晶姐姐就知道咩叫做咧為自己嘅工作而有呢一種嘅熱情同埋 passion 啦。每一位咧入到嚟嘅即係聽眾啦，同佢傾嘅時候咧，佢都會詳盡分析下究竟個聽眾嘅需求啦，及呢一個位置咧係一個點樣嘅實際嘅即係居住嘅環境。因為已經嚟到最後一期啦，咁而且咁多期咧，水晶姐姐嘅銷售咧都係喺呢一個位置最高㗎。
4: 即係難怪你會見到啦，點？解水晶姐姐个团队咧，嘉腾地产可以嚟到 Metamy Homes 展销中心咧，就因为 Metamy Homes 本身啲高层咧都信得过佢哋，咁同埋最主要上佢哋嘅使命唔系净系单单帮你买一间楼啊，而系帮助你建立你自己嘅理想家园。
3: 咁啊，再加上咧买楼当然要讲紧就系个 location 啦，所以咧喺呢个 Warden 及 Major Mackenzie 以至去到 Elgin Mills 一带嗰一段咧，系一个非常之大嘅 master plan 嚟嘅，叫 Spring Waters， 咁就系由呢个 Metamy Homes 咧呈现俾大家，所以嚟到嘅话。不妨揸车兜下附近，咦，哇，真系好靓！无论系独立屋咧，或者系 townhomes 咧，出嚟嘅效果都系非常之高级，同埋呢个社区嘅一个高级嘅居住环境。
4: 冇错，无论三房三厕同埋四房四厕咧，点解要有咁样嘅设定呢？就系等大家唔会因为争厕所咧，而令到你自己屋企嘅和谐咧有损失嘅。即系记住，快啲嚟到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屋板嘅 Elgin Mills 以东嘅 Metamy Homes 展销中心，或者打电话俾阿水晶姐姐嘅416-557-8329。
5: 女女问点解我整啲豉油鸡特别好味，我就话系婆婆嘅秘方，等佢大个女做妈咪嘅时候，我就会教佢。其实秘诀就系珠江桥牌金标生抽黄同草菇老抽啫嘛。
6: 采用精选黄豆生晒，天然酿造，被誉为香港超级名牌，更荣获 HACCP 国际安全认证嘅珠江桥牌优质豉油，名牌效应，品质保证，买得安心，食得放心。
7: 妈咪，我知啦，开门七件事，梗有生抽黄。
8: AM 1430何家燕张颖于1621 Major Mackenzie Drive East 为领丰地产冯山现场直播。
3: 好多买家买新屋最容易忽略嘅唔系楼价，而系个 closing cost， 尤其系 development charge 啊、律师费啊、HST 相关安排等等。咁如果一开始冇问清楚嘅话，到 closing 嗰阵先发觉有额外嘅开支，就会有好大嘅压力啦。咁所以今次 Camden Crossing 佢提到嘅$0开发费，对于买家嚟讲系一个值得留意嘅地方。咁而家买家最紧要系唔系急啊，而系要问清楚。冯山嘅专业团队绝对可以帮到你啊。
9: 系啊，冇错。咁另外一个最紧要嘅咧就系要位置啊嘛，大家听到19街 Leslie 唔好担心住，因为十九街听到唔系好远嘅咋，因为两分钟咧，其实呢个位置就已经去到 Highway 404噶啦，咁六分钟又可以到 Go Station 咯。无论咧你系北上啦，去到 Aurora 啦，亦或者系你要南下啦，去到万锦，亦或者系 downtown 咧，都系好方便嘅。而且十分钟之内咧，大型嘅超市啦、Costco 啦、商业嘅配置都系非常之好嘅。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嘅优惠咧，一定要嚟到我哋嘅销售中心1621 Major Mackenzie Drive， 或者系打冯生嘅电话6478068188。
1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1: 齐心打造，提出广播温度。
10: 我是乔宝宝。
12: 长空雁过，黄花堆积，梧桐细雨，点点滴滴。三杯两盏，晚来风急，寻寻觅觅，似曾相识。岁月流星，卢永亨。

号就因为患上肺癌去世，享年只是62岁。咁当年咧，佢去世嘅时候，我喺《岁月流星》都做咗一个悼念佢嘅特辑，嗰一集咧系308集。咁迟啲有机会咧，大家不妨留意一下喺晚上《岁月流星》嘅重温节目咧，有可能就会听翻308集，我为呢位老记所做嘅一个悼念嘅特辑。不过呢个时候咧，我哋即刻为 Anna 送上由陈任演唱嘅《槟城宴》，大家一齐怀念一下呢位一代嘅 DJ Joe Chan。

跟住落嚟又有歌送俾 Anita Chan 收听啦，点过好多歌啊！今日轮到安排为你送上《啼笑姻缘》，仙杜拉演唱，年份1974年，呢一首真系旧世经典嘅电视剧嘅主题曲。1974年，香港无线电视嗰部电视剧《啼笑姻缘》，编导就系黄天林，监制系钟影辉，而演员方面呢，有陈振华、李思琪、欧家慧等等。主题曲由本来唱英文歌的仙杜拉主唱，成为当年的经典。而顾家辉写的这首《啼笑姻缘》就成为第一只粤语演唱的电视剧主题曲。从此顾家辉就红霸了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期香港歌坛半壁江山。电视剧的主题曲大部分都是由他包办，而其中很多都是和黄沾合作，所以呢他两位是有辉煌的美誉。不过很可惜，两位都已经先有了，留下来很多他们一起打造的难忘金曲。我们又一起欣赏下仙杜拉演唱的《啼笑姻缘》。嗱，话埋俾你听，呢一首歌啊有英文版本嘅，翻唱嘅英文版本咧，歌名叫做《This Time Tomorrow》。演唱呢首歌嘅并非他人，就系老友记 Anders Nelson 啦。好，听翻原装版本，仙杜拉嘅《啼笑姻缘》，系送俾 Anita 收听嘅。

0: 跟住落嚟，王女士点咗呢首
1: 《皇后大道东》，但呢首咧系罗大佑嘅作品嚟嘅。1990年咧，罗大佑喺香港咧成立咗佢嘅音乐工厂唱片公司，而佢哋嘅第一张专辑咧就系呢一张《皇后大道东》。呢一张广东话嘅创作集结咗梅艳芳、黄沾等等多位巨星共同演唱嘅专辑咧，成功地引发咗香港人讨论香港前途嘅热潮。在推出了三个星期之后呢，就打入了香港三大流行榜的冠军，创下了香港歌坛鲜有的非偶像派歌曲盘踞榜首的纪录，震撼香港乐坛。而其中一首主题曲《皇后大道东》呢，由罗大佑和蒋志光演唱，当然呢也都有其他的歌星和唱，作曲的就是罗大佑，填词呢就是林夕。至于歌名为什么会用《皇后大道东》而不是用其他的街名呢，当年呢曾经听闻有两个讲法，皇后就暗示了英女王，可以比喻为英国的代表，而大道和东就意味着中国，皇后大道东合起来呢就意味着由英到中的政权和文化的交替，正是当年香港英国殖民地色彩退却的境况。而另外的讲法呢，就说罗大佑当年去香港的时候最初就住在皇后大道东，于是乎他就以对这条街的想法作为他对日后过渡期香港时局初步的提法。
0: 好，送给王女士，
1: 好热闹好有意思的《皇后大道东》。

0: 跌至民山双车防震屋只由83万起。Leslie 夹19街黄金地段送五件不锈钢家电零开发费。5月23至24日限时展销活动，上午11点到下午6点，名额有限，反应热烈，立即私信预约领丰地产逢山团队647-806-8188 预约参观及抢先揀单位647-806-8188 AM1430 星期六同日直播推介。
1: AM1430 李婷乐熙于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Metamy 展销中心为嘉腾地产现场直播。
2: 你想進駐成為 Spring Waters 的一份子，有兩個選項。第一個選項，6點前你到3217 Elgin Mills， 或者你說今天真的未必來到的，打電話給水晶姐姐465578329的。
3: 今次介紹這個 Spring Waters 就是 Warden 和 Major McKenzie 的這個中心的交界，還有裡面的 Master Plan 整個 Community 有學校、公園和配套非常完善的，也都很近404和一些中西超市 Costco 等等。還有這個樓盤也有 Townhomes 全部是沒有管理咁，亦都有單棟嘅一啲叫做單車庫啦，或者係雙車房嘅三房三廁或者係四房四廁。咁啊，尺數方面咧，1600尺至到2000几尺嘅。
2: 係啦，有獨立屋可以俾你揀啦，甚至可能有啲震屋咧。其實咁啊，喺個單邊位咧，就等同於咧半獨立屋一樣。咁所以你真係要嚟到咧睇下，究竟每一個單位嗰個坐向咧，你就會知道邊間係最適合你自己㗎啦。
3: 特別適合一啲咧住緊舊屋，諗住準備咧就係裝修或者考慮下換屋嘅話咧，而家係 buyers market 咧，價格係非常之好嘅，全部新屋都是有 HST 的減免，即是減了 13%， 另外還有其他發展商或者 agent 開始加價，水晶姐姐說她要減價，甚至有獨家的優惠。
2: 所以呢，你真的知道這間要做些什麼就打電話來給水晶姐姐的4165783294165578329，又
3: 或者可以在今天6點鐘之前來到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快點打給水晶4165783298329。
4: 我 Chris Wu 找到一个独家绝对冇得输笋盘，只是30万起，北约克洛夫最黄金浓密地段，三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 Rebate， 只需 10% 首期，九成单位都是震撼价30、40、50万。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来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688688。
5: AM1430 何家燕张颖于1621 Major McKenzie Drive East 为领丰地产冯山现场直播。
6: 哇，好犀利啊！嚟到我哋今日现场直播最后一节啦，终于有机会可以掹到冯山嚟同我哋倾几句啊！嗱，冯山嗱，咁你同我哋重点推介就系呢个 Richmond Hill 嘅 Leslie 同19街嘅 Camden Crossing 啦。咁其实你觉得对于买家嚟讲啦，呢一个盘最值得留意嘅地方系啲乜嘢咧？
7: 最值得留意咧，其实就真系个价钱，因为我哋讲紧系80万出头一个2000尺左右嘅镇屋嘅，系应该系全列接文山。兼且是萬錦比較核心的位置，我們這個盤應該是最便宜的，應該沒人便宜過這個樓盤的。所以由個投資角度來講又好，你自己住的角度來講又好，即是你沒得輸咯，這樣的價錢80多萬出頭，80多萬出頭，那講緊真的那個面積這麼鬼大，還要四房四廁，是不是有埋個 basement 這樣給買家是很抵的。
6: 是，咁如果即係你覺得啦，聽眾真係有興趣嘅話，你覺得你同你個團隊可以點樣幫到佢哋呢？
7: 嗱，我哋好多優惠嘅，咁大家就提示 call 我手提啦，6478068188啦。咁我哋你嚟到咧，你就會見到啦，我哋發展鳳峰頂啊，我哋啲 basement 啊，我哋嘅嗰啲嗰個免物業管理費啊，嗰啲我哋全部都會幫到全部嘅買家嘅。
6: 最
7: 緊要你要買得平，我真係好平啊，80万出頭一個鎮屋，仲想點啊？
6: 是啊，嗱，今日你同你个团队会喺度留到六点钟啦。咁如果真系有兴趣嘅听众朋友，即管嚟到我哋呢度销售中心现场系1621 Major McKenzie Drive East Major McKenzie 同埋 Highway 404以西嘅 Starling 销售中心，或者打电话俾冯生，佢嘅电话系6478068188。
8: 想揾嘅碟翻箱倒笼都揾唔到，想听嘅歌听唔到，牵肠挂肚，我哋有计，金曲大搜杀。
9: 听众 Arthur Wong 嘅李电又点唱咧？点讲呢一首由 The Eagles 演唱嘅 Desperado， 年份系1973年。嗱，翻唱嘅版本咧就系梅艳芳嘅嗰首《不如不见》啦。咁讲起呢队 Eagles 嘅乐队老鹰乐队，佢哋系成立于1971年，佢哋拥有7张大碟同埋29支 single。 根据 RIAA 的统计，他们在1976年所出版的精选大碟 The Greatest Hit of the Eagles 成为美国史上销量最高的大碟，销量是超过2900万张，亦都成为唱片史上第三张未发行就有100万张订单的大碟。而在滚石杂志的史上最伟大的500张大碟，他们另外一张大碟 Hotel California 亦都位居于37位，同名的歌曲更加成为世界100首最佳的吉他独奏中的第8位。在1977年1月打入美国流行榜冠军一个礼拜，销量就达到白金唱片。1976年去到1980年是 The Eagles 他们最辉煌的年代，唱片叫好又叫座，获奖不计其数。1998年他们更加被列入摇滚名人堂 Hall of Fame，而他们在1980年曾经一度解散，到了1994年重组，其后就在各地进行巡回演唱，依然大受欢迎。他们在1973年发行的这只大碟 Desperado 这首歌旋律优美之中隐含着人生的孤立无奈，我觉得是 Eagles 歌曲之中歌词写得最好的一首歌，也都是 Eagles 最好听的一首慢歌。咁作曲当然就係佢哋嘅 Grand Fly 同埋 Don Henley 啦。好，呢首呢就为 Arthur Wong 送上 Eagles 喺1973年嘅呢首名曲 Desperado。

听过 Eagles 的 Desperado 之后，跟着来一位 Watson Chan 送上 Beatles 的 Help， 年份1965年，当然都是来自他们那部电影，第二部电影 Help 的主题曲，请 Watson 细心欣赏。同时提醒大家，听完这首歌就有新闻和广告，那岁月流星的第1223集转头回来，还有很多金曲和大家分享的。

0: 列治文山罕有双车防震屋黄金地段 ，Leslie 夹十九街1900至2300尺精品屋，只由83万起，送五件不锈钢家电，零开发费，更享13% HST 回赠。5月23至24日，限时展销活动，机不可失。上午11点至下午6点，名额有限，所余单位无多。立即联络领丰地产冯山团队预约参观及抢先拣单位。冯山647-806-8188，647-806-8188 AM1430，星期六同日直播推介。
1: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2: 不离世间觉，即系话佛法可以应用喺日常生活中咯噃。
1: 当然啦。
2: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系可以随时应用咩？
1: 你想知道点样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日晚9点到9点半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嘅佛学节目《演扬妙法》啦。
3: 如果你想找全城最便宜的真正无管理废震屋，那你一定要来找我加藤地产水晶姐姐啦。万锦市黄金地段 Warden 及 Major McKenzie 全新零管理废震屋，税后仅83万，独立屋留花税后仅122万起，人地升价，我地减价，我水晶姐姐仲有独家大优惠。今日即刻嚟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Madamie 展销中心找我睇示范单位啦。本周末李婷、张志文、高志威、乐希轮流直播，416-557-8329。
4: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周四点 AM1430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5: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恩雅乐报道这次新闻。有民意调查指出，现时有接近一半加拿大人认为国家的发展方向正确，是过去接近十年以来最多。Abacus Data 今个月访问了接近2000名本国国民，47%受访者表示加拿大的发展方向正确，39%就说方向不啱。超过70%自由党选民认同加拿大现时的发展方向，持相同观点的保守党支持者就只有不够1/4。另外，超过3/4国民觉得世界向错误的方向发展，认为美国处于发展方向不对的轨，认为美国处于发展方向不对轨道的加拿大人更加多达80%。调查负责人认为结果反映加拿大人视自己的国家是动荡世界里一股稳定的力量。皮尔区警队锁定上星期密西沙加一宗凶杀案疑犯的身份，发放他的照片通缉。事发在星期二5月19日的正午时分，于 Ontario Gap Dundas 附近一个停车场。案情说28岁男性疑犯与32岁男性受害人发生争执，受利器攻击的事主当场证实不治。警方以二级谋杀的罪名向疑犯发出全国通缉令，呼吁他自首，又说任何人协助男子匿藏都有机会被起诉。查看疑犯的照片、他的特征描述以及报案方法，可以上本台网站 am1430.com。本地铁路服务今日继续有多项调整。因应路轨工程，多伦多地铁2号线列车今个周末暂停在 Kennedy 与 Woodbine 之间行驶。公车局 TTC 派出穿梭巴士接载乘客。高火车方面 ，Barry 线呢两日亦都停驶，改由巴士代替。巴士喺市区以407公路站为总站，而 Lakeshore West 线就只系喺 Eldershot 与尼亚加拉瀑布之间行驶，有巴士连接其他车站与 Bramley 站，喺 Bramley 站有列车来往联合车站。上述铁路服务将于听朝回复正常。国际消息，有熟悉美国与伊朗停战谈判情况的官员表示，双方快将达成的协议条件包括伊朗放弃浓缩油和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总统特朗普昨日说美伊已经大致谈好协议，他今日再表示谈判正在有序及具建设性地推进，不过期间美国会继续封锁伊朗港口。美联社引述的消息人士说，协议细节及时间表容后敲定，将会有60日限期就着伊朗如何放弃浓缩油进行讨论。 官员话好可能部分浓缩铀将被稀释，而其他就会被送往第三国。俄罗斯已经表示乐意接收。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话，德克兰准备好向世界保证，佢哋并不寻求发展核武。体育消息，棒球 MLB 多伦多蓝鸟四连胜走势告终。蓝鸟在今日下午迎战匹兹堡海盗的三场系列赛，最后一场输1-4。海盗三次得分都是击出全垒打，主队就只有在第四局攞到一分。Ernie Clement 的安打让 Vladimir Guerrero Jr. 得以返回本垒。Guerrero Jr. 及后因为被投球击中，退下火线。今日之前，蓝鸟连赢了四场，是今年暂时表现最好的一段时间。蓝鸟现时继续排美联东区第三，球队听日随即将会再上阵，夜晚7:07展开迎战迈阿密马林鱼的三场系列赛。本地油价预料听日不变，大多伦多地区大部分油站普通级汽油价格今日报每公升102.9仙，比寻日升了3仙。预测指油价听日将会维持在同一水平。另外，环境部过去一小时报告多伦多有薄雾，气温14度，预测今晚60%机会落骤雨或毛毛细雨，最低13度。听日日间逐渐天晴，夜晚天清，最高23度，最低14度。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6: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7: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如果你想找全城最便宜的真正无管理费镇屋，那你一定要来找我加腾地产水晶姐姐啦。万锦市黄金地段 Warden 及 Major McKenzie 全新零管理费镇屋，税后仅83万，独立屋楼花税后仅122万起，人地升价我地减价，我水晶姐姐仲有独家大优惠。今日即刻嚟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Madame 展销中心找我睇示范单位啦。本周末李婷、张志文、高志威、乐希轮流直播，416-557-8329。
3: 怎样将加拿大香港人的身影一年一年地记录低？特里亮波选择用主题曲用纪录片，由 Chapter Zero 到今日的 Chapter Two， 一年一个答案。今年的主题 Adagio， 香港人商会相信族裔同企业品牌同样依赖长远的深度交流，活动只限成员邀约。5月30日星期六 ，Grand Luxe Event Boutique 酒会下午5点，晚宴6点半。特里亮波 Chapter Two Adagio， 明济阁合作伙伴、慈善伙伴、多伦多大学利铭泽典成，传媒赞助加拿大中文电台。
4: Chris Wu 找到一个独家绝对冇得输笋盘，只是30万起，不约克 Love York 最黄金浓密地段，3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V Bay， 只需 10% 首期，90%单位都是震撼价30、40、50万。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来到1661 Denison 及 Kennedy 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68-8688。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广播温度。我是 Sulia 陈慧芬。
5: 长空雁过，黄花堆积，梧桐细雨，点点滴滴。三杯两盏，晚来风急，寻寻觅觅，似曾相识。岁月流星，卢永恒。
6: 相识金曲音温悠扬，

0: 听过新闻又听过广告客户的说话之后呢，岁月流星的第1223集第二部分即将开始。我是 Larry 卢永亨，你们收听的是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逢星期日3:30到5:00的岁月流星怀旧金曲节目。这个环节我们有国语歌专门店，
1: 国语歌专门店，
0: 李殿佑点唱的《丹霄》点过好多歌啊！今日安排咧为你送上《草原之夜》，你就指定要系秀兰演唱嘅版本。咁啊，收录喺咧1983年系秀兰一张全部都系唱民歌嘅大碟里面。《草原之夜》系电影《大手铐》嘅旅客主题曲，作曲填词都系黄立平。咁呢首歌啊，好多人唱过。流行的版本亦都在岁月流星曾经介绍过的，就有蒋大为演唱的版本、李湘江演唱的版本和毕玉清演唱的版本。咁草原之夜是一首内蒙古的民歌，这个时候呢只合为丹霄送上，而他呢是揀了是秀兰演唱的版本的。

接住落嚟要为林先生送上《今天不回家》姚苏蓉嘅名曲，年份1969年。咁姚苏蓉咧，当年1966年佢就参加咗台湾嘅正声电台所主办嘅歌唱比赛，得到冠军。咁喺翁清溪老师嘅促成之下，姚苏蓉就同当时嘅海山唱片公司签约，进入咗演艺世界。佢嘅一曲《负心的人》令到佢一炮而红，而佢咧系曾经一首《秋水伊人》赢得类型歌后嘅美誉。到咗1969年，导演白景瑞佢执导咗一部音乐歌舞片，就系《今天不回家》。随住影片嘅上映，风靡咗全台湾，亦都红遍咗东南亚。除咗捧红咗剧中嘅女主角恩珍之外咧，亦都使到唱主题曲嘅呢位姚苏蓉成为一代歌后。而有所谓姚氏嘅唱腔，呢个时候我哋就为林先生送上姚苏蓉嘅《今天不回家》，年份系1969年。

0: 如果你想找全城最便宜的真正无管理费真屋，那你一定要来找我加腾地产水晶姐姐啦。曼锦市黄金地段 Warden 及 Major McKenzie 全新零管理费真屋，税后仅83万，独立屋留花税后仅122万起，人地升价我地减价，我水晶姐姐仲有独家大优惠。今日即刻嚟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Madamine 展销中心找我睇示范单位啦。本周末李婷、张志文、高志威、乐希轮流直播，416-557-8329。
1: 想一家大细过个好玩又有意义嘅周末，6月6号嚟 Richmond Green Park 参加孟上步行乐啦！有免费摊位游戏同充气乐园，仲有歌舞表演同小食，大人细路都啱玩。充满善心嘅你，仲可以上 mswalkandfun.com 报名参加步行筹款，齐齐出一分力支持孟上会筹建新院。传媒赞助，加拿大中文电台。

东瀛风情话的第一首歌呢，就送给 Betty 收听的。他就点过这一首啊，邓丽君的日语歌曲，就是他国语版《甜蜜的小雨》的原曲。日语歌曲的名字叫做 Namida Koi， 作曲的就是铃木纯，填词的是游牧贵子。其实原本就是1973年八代亚纪的名曲，不过其后很多歌手翻唱过，包括美空云雀、鹤冈雅二、东京浪漫乐团、青冈三来、藤贵子、角川博、三善英士、中村美律子和石原裕次郎等等，都有翻唱过这首歌。这首歌的歌词以伸缩夜晚的后巷开头，讲述了一个凄美的单恋故事。当年八代亚纪灌录了这首歌，一推出就大获成功，销量高达60万张。凭藉这首歌，八代亚纪在1973年的第15届日本唱片大奖中呢，就荣获声乐表演奖，并且首次登上 NHK 第24届的红白歌合战的舞台。其后这首歌也被东映电影选为主题曲，就是那部电影《夜间歌曲系列泪水之恋》的主题曲，当年是1973年8月上映。先前提及这首歌其后很多歌手翻唱，包括了邓丽君，收录在邓丽君1975年的日语大碟《夜之乘客》里面。邓丽君的国语版本的歌曲就是叫做《甜蜜的小雨》。好，这个时候呢，即刻为 Betty 送上，请你细心欣赏了。

打电话又嚟点唱啊？呢位 Johnny 咧点好几首日本歌？嗱，猛龙特警队已经为你播出咗，今日咧就安排为你播出山口百惠嘅《山口 Yamamoto》。咁歌名咧又可以叫做《山甲子》，年份1975年嘅，作曲嘅就系三木嘅卡士，填词嘅咧系千家和也。咪嚟自咧1975年啊，日本东宝电影嗰部戏绝唱嘅主题曲，主角当然就系山口百惠同埋三浦友和啦。咁系山口百惠嘅第三部电影。嗱，呢首歌咧好多翻唱嘅版本，包括有郑少秋、黄海欣、殷秀仪、洪伟棠、陈丽诗、关菊英等等咧，都有翻唱咗成为广东话版本嘅歌曲。好，即刻为你送上由山口百惠演唱的《Yamamoto》，即是电影绝唱的主题曲。

听众阿 Vincent 点咗首咧日剧《排球女将》嘅主题曲，演唱一首主题曲嘅咧就系《骨光美刀子》。好啦 ，Michiko 年份系1979年嘅咧。咁呢首《排球女将》嘅主题曲嘅歌名咧，日语嘅歌名就系《Moreo Attack》。咁日文嘅原名嘅意思就系燃烧攻击，亦都译为咧青春的火焰，或者系燃烧的青春。是日本朝日电视台1979年的一部日本的青春偶像电视连续剧。那个时呢好兴的日本那些排球女将、青春火花、绿水英姿等等，这些日剧呢都在香港的无线电视有配音的日剧播放。那这部排球女将的主角就是由荒木、由美子和南条峰等等主演。如果大家有看过这部日剧的话，一定不会忘记女主角荒木由美子她所饰演的小绿纯子。同样她打排球是有很多杀手锏，那部青春火花苏由美就有所谓鬼影变幻球等等，而小绿纯子亦都有晴空霹雳、流星火球、运转乾坤、幻影旋风等等这些这样的排球绝技。好，送俾阿 Vincent 呢首日剧《排球女将》嘅主题曲《Moreo Attack》，作曲嘅系京健虎，而填词嘅咧系石森章太郎，请你细心欣赏啦。

0: 如果你想找全城最便宜的真正毛管理啡质屋，那你一定要来找我加腾地产水晶姐姐啦。万锦市黄金地段 Warden 及 Major McKenzie， 全新零管理啡质屋，税后仅83万，独立屋留下税后仅122万起，人地升价，我地减价，我水晶姐姐仲有独家大优惠。今日即刻嚟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Madamie 展销中心找我睇示范单位啦。本周末李婷、张志文、高志威、乐希轮流直播，416-557-8329。
1: 你觉得人生是不是充满劳苦愁烦呢？但其中必有希望。你想知道什么是现代人的福音吗？请你收听史丹利博士主持的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的真理。逢星期一至五每日早上6点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1430 啦。
2: 那南风吹来清凉，那夜莺啼声啼唱。
3: 上海流。

后来王乐斌又在甘肃多次听到这首歌，经过他多方打听，原来沙里红巴一开始就是丝绸之路上面来来往往的商人和骆驼旅客，他们在打发旅途中烦闷时候随意传唱的小曲，里面的歌词往往都是即兴演唱的，久而久之这首歌演变成为有好几个经典的版本，其中最为流行的就是王乐斌听到的哪里来的骆驼客啊，沙里红巴哈哈哈，哈密来的骆驼客，沙里红巴哈哈哈。在得知到歌曲的来龙去脉之后，王乐斌即时萌生了将其重新整理改编的想法，但是他一时间找不到合适的生活素材，只好将这件事记低。到了1949年的10月，王乐斌去到新疆，来到哈密地区，在这个时候他又收集到几个沙里红巴的原始版本，再经过他深入研究之后，王乐斌意外地发现了这首民歌居然还包含了几个民族的语言，比如阿克美在维吾尔语里面就是异乡的意思，而沙里红巴就是蒙古族民歌里面的衬语，几种语言随着骆驼商队的旅程汇集在一首民歌之中，这种情况实属罕见。好，送给 Charles 这首这么著名的新疆民歌《沙里红巴》，真是耳熟能详的，我为你揀来由梁平演绎的版本，请你细心欣赏。

0: 跟住落嚟嘅国语歌咧，就要为 Amy Wong 送上噶啦。佢拣咗呢一首《杯酒高歌》，郎玉秀演唱啊。Amy 点嘅歌曲全部都系三四十年代嘅，呢一首都唔例外啦。郎玉秀嘅《杯酒高歌》，年份1934年嘅，而呢首《杯酒高歌》咧，
1: 其实

0: 亦都系嚟自戏曲，
1: 咁可以讲咧系一首进行曲节奏嘅歌曲添。嗱，原曲咧叫做 The Stain Song， 1930年噶啦，又或者可以叫做 The Stain Main Song。佢嘅旋律咧部分系嚟自德国嘅一啲进行曲嘅旋律嚟嘅。好，即刻为 Amy 送上杯酒高歌，郎旭秀演唱。

0: 如果你想找全城最便宜的真正毛管理费制屋，那你一定要来找我加腾地产水晶姐姐啦。万锦市黄金地段 Warden 及 Major McKenzie 全新零管理费制屋，税后仅83万，独立屋留下税后仅122万起，人地升价我地减价，我水晶姐姐仲有独家大优惠。今日即刻嚟3217 Elgin Mills Road East Madamie 展销中心找我睇示范单位啦。本周末李婷、张志文、高志威、乐希轮流直播，416-557-8329。
1: 阿姐，哎，食多两粒先，应该冇事嘅。
2: 边个话食咗药唔揸得车？我意志力好强噶。
3: 试下啫，点会咁容易上瘾啊？
4: 唔好低估药物对我哋嘅影响，更加唔好高估自己嘅意志力可以抵抗身体嘅反应。请咨询你嘅医生及药剂师，关于你服用嘅药物，过分服用喺药物影响之下，可能令你反应变慢，失去正常判断能力。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冇如果，切勿药后驾驶。
5: 想揾嘅碟翻箱倒笼都揾唔到，想听嘅歌听唔到牵肠挂肚，我哋有计，金曲大搜杀。
6: 嚟到金曲大搜杀呢个环节，第一首歌咧系送俾 Sammy 收听嘅，佢嚟电邮点唱嘅呢位 Sammy Tree， 嗱佢就好想听呢首 Chubby Chubby Chip Chip Middle of the Road 演唱，年份1971年。这个时候之后为 Sammy 送上 Chubby Chubby Chip Chip Middle of the Road。

跟住落嚟，听众 Patricia 点咗呢首 Around the World Bing Crosby 演唱嘅版本。Around the World 原本就系呢部1956年嘅电影，即系80日环游世界嘅电影嘅主题曲。不过部电影咧，里面呢个主题曲系音乐嚟嘅，其实唱嘅版本咧就非常之流行。包括咧，宾哥罗士比啊，喺1957年嘅呢一个 Around the World 嘅版本。Around the World 作曲系由 Harold Edison 同埋 Victor Young 合作写成。呢位音乐大师 Victor Young 喺1956年去世，仅仅咧就系呢部电影啊上映之后几个礼拜就逝世，非常之可惜啊。Around the World 喺1957年咧打入美国 Billboard 排行榜嘅第13位，咁喺嗰年嘅1957年咧，并 Crosby 嘅版本咧就系一只 single 嚟嘅。呢只 single 咧反转面嘅版本就系 Victor Young 嘅版本。好，请 Patricia 细心欣赏并 Crosby 演唱嘅版本 Around the World。

来到今日节目最后一首歌啦，有两位朋友呢都是同日生日，讲紧嘅就系嚟紧嘅5月27号，一位呢就系 Claire， 上个礼拜嚟咗多伦多探妈咪，而家翻咗香港嘅啦，预祝你生辰快乐，身体健康，青春常驻啊！至于另外一位朋友呢就是 Sherry Chan， 佢亦都系5月27号生日啦，同样系祝你 Happy Birthday。我为你哋拣选咗一首合唱嘅歌曲，就系由 Celine Dion 同埋 Luciano Pavarotti 佢哋合唱嘅呢一首 I Hate You Then I Love You。因为我知道 Sherry 系好喜欢呢一首歌嘅，请两位细心欣赏啦。

好啦，岁月流星的第1223集就以这首 I Hate You Then I Love You 作为结束，再次祝 Sherry 和 Clara 生辰快乐，身体健康。在这里也预告一下，下个礼拜又轮到岁月流星的现场节目，这时候跟大家讲声再见，祝各位今晚有个甜蜜的美梦，并祝你们明日一切好运，我们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0: 我 Chris Wu 揾到一个独家绝对冇得输笋盘，只系30万起，北约克 Love York 最黄金浓密地段，三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 Rebate， 只需 10% 首期，九成单位都系震撼价30、40、50万。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来到1661 Denison Gap Kennedy 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68-8688。
1: 郑子诚伴加拿大中文电台同行，6月4号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
2: 大家好，我是郑子诚。万锦多福医院目前设有323张病床，但是经常就处于超出负荷的状态。医院迫切地需要社区投入40万加元，以用于新增16张病床，来到去提升医院在合适的时间和地点为更多的患者提供适切医疗服务的能力。所以希望你可以支持6月4号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请大家踊跃捐款，多谢你。
1: 随着人口迅速增长并逐渐老龄化，越来越多患者因复杂及慢性疾病而更频繁地前往万锦多福医院求诊，出现更长时间住院治疗的需求。16张病床是我们今次筹款的目标。6月4号星期四，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早上7点至黄昏6点连续11小时为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今日已经可以到 AM1430.com 网上捐款以支持他们的项目，请支持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万福医护常在左右。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周五点 AM 一四三零，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欣雅乐报道呢次新闻。总理卡尼将于今个星期出访美国纽约市，为加拿大招商引资。总理办公室表示，卡尼星期三5月27日至到星期四28日嘅行程，将会与商界领袖见面，推广加拿大系作出新投资嘅首选地点。卡尼在纽约亦都会发表一篇演说，陈述加拿大的新经济策略和目前取得的进展。联邦卡尼自由党政府的目标是未来五年加拿大可以吸引到10,000亿元新投资。多伦多西区有商户起火，两个人吸入浓烟送院。事发在下午4点左右，现场位于 Ellington 及 Dufferin 范围。火警起因与电力问题有关，商户内所有人顺利疏散。受事件影响，在 Dufferin 附近的一段 Ellington 封闭，警方呼吁公众改行其他道路。多伦多警队发放了一张捕捉到北约克失踪14岁自闭女童 Esther 的新照片，和再成立了一个专门跟进事件的网站，继续呼吁公众提供线索。警方说画面是在5月15日星期五影到，即是 Esther 不知所踪之前的一日之内。 Esther 最后一次被目睹是在5月16日星期六的凌晨12:01，于 Barfis 及 Wilson 以南的 Hotspur Road 范围。当晚他亦都曾经到过在那里以北大约3公里的 Earl Bales 公园。警方已经出动过水警、警犬和无人机等搜索，但是暂时仍然未有发现。据描述，女童5尺2寸高，身材中等，头发啡色，她没有着鞋，上身着蓝绿色长袖衫，下身着灰色长裤。查看警方发布的新照片以及提供消息的方法，可以上本台网站 am1430.com。 国际消息，巴基斯坦发生自杀式炸弹袭击，至少23人死亡，超过70人受伤。事发在西部俾路支省首府灰达，现场一带一般保安严密，不过仍然被施袭者在一架火车驶过的时候引爆路轨隔离装满炸药的汽车。从片段可见，火车有两个车卡翻转起火，黑烟升上半空，爆炸亦都导致附近的建筑物和在路边停泊的汽车严重受损。医院表示有20名伤者，情况危殆。体育消息，篮球 NBA 纽约人距离晋身总决赛只差一步。纽约人在东岸决赛第三场去到克里夫兰，以121-108再赢骑士一场，总场数遥遥领先至3-0。系列赛第四场听晚8点举行，纽约人只需再下一城就可以出线。相反，骑士必须连赢4场才能够绝地反胜。西岸方面，奥克拉荷马雷霆对圣安东尼奥马刺的分区决赛今日继续进行。系列赛第四场东岸时间晚上8点展开，马刺主场。目前卫冕总冠军的雷霆总场数2-1领先。本地油价预料听日不变，大多伦多地区大部分油站普通级汽油价格今日报每公升102.9仙，比寻日升咗3仙。预测指油价听日将会维持喺同一水平。另外，天气方面，环境部喺过去1小时报告多伦多有薄雾，气温13度。预测今晚60%机会落骤雨或毛毛细雨，最低都系13度。听日日间会逐渐天晴，夜晚天清，全日最高23度，最低14度。各位，今日的新闻已经全部播到完毕，多谢收听，祝大家有个愉快的晚上。
0: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我哋有最好嘅土壤，你系最有前途嘅树苗。而家就系最佳嘅时机，令你嘅歌唱事业发芽、成长、绽放。Sunshine Generations SH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现已接受报名，报名请上 sunshinegenerations.ca， 全场总奖金高达5000元，报名截止日期6月8日，查询请电905-415-1430或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Sunshine Generations SH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1: 我 Chris Wu 找到一个独家绝对冇得输笋盘，只是30万起，不约克洛夫最黄金浓密地段，3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 rebate， 只需 10% 首期，90%单位都是震撼价30、40、50万。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来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68-8688。
2: 呢铺仲唔翻身？
3: 冇可能嘅，下铺下铺一定赢。
2: 今次肯定要翻本。
4: 当你以为你一定赢嘅时候，你已经踏入咗非理性赌博嘅第一步。运气你冇得控制，但系行为你可以全权话事。自制、自省、自控，成为一位真正的赢家。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为你同你家人着想，请理性赌博，量力而为，适可而止。
5: 列治文山双车防震屋只由83万起， Leslie 夹19街黄金地段送5件不锈钢家电，零开发费。5月23至24日限时展销活动，上午11点到下午6点，名额有限，反应热烈，立即私信预约领丰地产冯山团队，6478068188 预约参观及抢先拣单位，6478068188 AM 1430星期六同日直播推介。万锦多福医院其中一个独特优势，就是提供顶尖的介入放射治疗服务。提起诊断影像，很多人都会想到 X 光或者超声波，但万锦多福医院占地2465平方尺的先进介入放射治疗中心 IR 提供的远不止于此。医疗团队运用最先进的技术进行即时微创的诊断及治疗程序，包括活检、血管造影及脓肿引流等。在过去一年，超过2900名病人受惠于呢啲创伤更少、风险更低，而且复原时间更短嘅治疗方式。万锦多福医院迫切需要社区投入40万加元，以用于新增16张病床，提升医院喺合适嘅时间同地点为更多患者提供适切医疗服务嘅能力。请支持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请立即登上 am1430.com 网上捐款。万福医护常在左右。
6: 中文电台
0: 齐心打造，
7: 听出广播温度。
6: 我是 Joyce 郑欣怡。

Circle。Hello， 你好，我是 Albert，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朋友，我哋又可以喺度见面啦。我是欧瑞强，今日继续上个礼拜开始咗嘅一个音乐话题，就叫做助人为音乐之本啊。我就深信听歌系可以帮助大家舒怀嘅，轻松下啦。我揾个老友记同你劈开佢，梅艳芳将冰山劈开。

喂，好舒服咁劲嘅歌啊！阿妹咧就好多唔同风格嘅歌，尤其是呢啲咁劲嘅歌咧，佢都好拿手，因为佢可以配合到舞台上边嘅姿态啊、服装啊，成个氛围咧真系乜嘢歌都掂嘅，将冰山劈开。因为系啊，我哋日常嘅生活啦，甚至工作上边咧，都好多冰山啊，巨型嘅、散嘅，都喺度前面阻住晒噶嘛，尤其是好冻噶嘛，即系嗰种感觉唔好受。同你劈开咗之后咧，等你舒怀一下，希望呢一个地方、呢、这个时段就好似一个偷闲嘅加油站一样。学友唔该唔该。

张学友嘅偷闲加油站，我谂你经常都会到啦，系咪啊？未必一定真系同佢一齐唱到嘅，佢 a cappella。咁但系咧，心中嘅偷闲加油站咧，可以任何地方、任何时间嘅。咁但系咧，最重要咧就去边度都好，去到嗰度咧，可能有人同你倾偈，可能自己一个人，可能睇本书、听只歌，都可以系。轻轻松松嘅偷闲加油站嚟噃，因为咁样会令到你有一个颇快乐的心，希望可以寻找呢一个 Happy Heart。Andy Williams。

0: 个话你唔可以做明星嘅，拣啱路向，明日之星就系你。
1: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卖屋专家 Chris Wu 之2026超级新星训练班开班啦！透过来自香港及多伦多多位王牌星级导师，同你分享佢哋嘅成功秘诀，帮助你全面觉醒潜能，装备好自己成为业界嘅中流砥柱，
0: 让你嘅梦想变成现实，演艺界嘅光辉未来等待你勇敢回应。
1: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0: 饮品提供大排档。
2: 欧瑞强点样寻找嘅咧？快乐的心啊，讲就易啦，快乐呢两个字，我小学已经识写啦。点样寻找快乐呢？可能系一啲小确幸嚟，即系日本人话斋一啲小确幸。咁啱你喺个电话度揿咗一个掣，嗰个掣咧，对方就系你一位好朋友，得唔得闲啊？啊，搵我啊？得，咩事啊？冇事，倾几句得唔得？好啊，咁样咯。嗰啲咧，倾下偈，可能咧你已经有一个稍为快乐嘅心，暂时忘记咗目前呢啲唔开心嘅嘢。所以你一定要有朋友 ，you've got a friend，good friend 最好 ，you've got a friend，Carol King。

当年在70年代有一炮而红的才女 Carole King 就凭着这首歌呢成为了殿堂歌手 Carole King 的 You've Got a Friend。 好了，刚才先讲助人嘛，帮人嘛，以前我们那个年代很兴有两个字的，我是哪个哪个，多多关照哦，这样。关照这个字呢其实真的可圈可点的。你明白啦，关照一下啦。最地道的讲法就是喂你射住好一点、哦。所以这首歌呢就 很入心同埋呢真的好地道。歌名叫做友情相关照。当然啦，佢就是温拿嚟㗎嘛。温拿五个呢就互相关照咗好多好多年。听一下啦，关照一下啦。

我喜欢一位歌手，好欣赏一位歌手可以咁讲，唱歌好叻，好自然得嚟，好奔放，一啲都唔需要做作。佢个名叫 Bad Miller， 唱 Rose 啊等等。不过呢一只歌咧就更加有意义，因为佢话你就系我对翼底下嘅风啊。如果我系飞机师啊、航空员啊，呢个就最重要啦。因为飞机下面如果没有风就飞不起，雀仔都是当正自己一只远赴他方飞越重洋的天顺天翁，下面的风呢就乘着你一路滑翔一路翱翔而去，哇几有型几有意思。 Bad Miller 的歌叫做 Wind Beneath My Wings。

0: 我 Chris Wu 揾到一个独家绝对冇得输笋盘，只系30万起，北约克 Love York 最黄金浓密地段，三分钟步行至地铁站，现已动工，所有人所有单位都有 HSTV 备，只需 10% 首期，九成单位都系震撼价，30、40、50万。1430直播，每日24小时都可以嚟到1661 Denison 夹 Kennedy 揾我 Chris Wu 入货，预约416-668-8688。
1: 那些年的旋律再次响起，这些歌再度回味。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门券现正公开发售，立即登上大会网址 ftvsingingcontest.ca 查询购票详情。
2: 老友，今日过程点啊？
3: 辛劳一日，收工先至系精彩嘅开始。
4: 一齐加入我哋，同你讲下经，数心声，
5: 睇下呢个世界有几大，有几快，有几怪。
3: 一个组合，三种口味，
5: 听一听，松一松，令你闷气全消。
3: 星期一至五下昼4:30至6点，分分分，进击陈皮，
5: 朱古力，
6: 搭扑有皮，耿艳如。

可能的 win 呢就是父母来。当你成长了你就要靠自己。如果不得妈妈就会帮一帮，周边的哥哥啊姐姐就会帮下你啦。好像 Beatles 开演唱会了，哇都不是少少帮忙啊。所有的歌迷疯狂地大帮忙。The Beatles 当年的一个现场，成千上万的歌迷说我帮你打气。With a little help from my friends, The Beatles.

With a little help from my friend Beatles。 如果你讲起他们以前演出去到世界各地都好，完全都不需要担心有没有人支持他们，就是抢住支持那些。但是作为一个歌手一个乐队什么都好，怎样才会支持到呢？用实质的行动啦，以前来讲呢，就即係去买演唱会的飞捧去唱啦，买嗰啲唱片先啦，係咪？咁然后呢就而家就容易啦，喺个电话度按俾 like 啊，咁样就已经系一个支持。支持嘅方法系好多好多好多，无论乜嘢方法都系有啲用嘅。因为你是我朋友嘛，係咪？譬如开演唱会你唔买飞捧场点得㗎？如果是朋友啫，朋友就会一定自动支持㗎啦。That's what friends are for。朋友就要嚟咁样用㗎，佢话只歌。唔係朋友要嚟你用咩？ Dionne Warwick, that's what friends are for。

佢就 Stevie Wonder 嚟嘅。咁啊，既然又同佢唱啦，又同佢吹口琴啦，哇！真系够晒朋友。呢啲朋友边度揾？虽然咧佢系睇唔到嘅，咁但系佢 feel 到啊嘛。呢一种嘅感情，疫情咧就好似我跟住呢只歌仔一样。呢只歌咧大家好熟，好熟，好熟，但系广东版你未必熟。這个感情就变成咗温情，有个温暖感，支持你，帮你，大家一起做好一件事，真系嗰种窝心嘅感觉就系温情。今日嘅文歌味道。50年珍藏。

0: 列治文山双车防震屋只由83万起 ，Leslie 夹19街黄金地段送五件不锈钢家电，零开发费。5月23至24日限时展销活动，上午11点到下午6点，名额有限，反应热烈，立即私信预约领丰地产冯山团队6478068188 8068188预约参观及抢先拣单位6478068188 AM1430 星期六同日直播推介。
1: 你暑假报咗咩活动啊？
2: 哦，我系 Little DJ Summer Camp 去做 DJ 噶。
1: 真噶，会上电台？
2: 系啊，仲可以学跳 hip hop 表演、魔术，仲可以试录音，
1: 好好玩啊！我又要报名。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流花专家 Chris Wu 之 Little DJ Summer Camp 2026，专为7至13岁小朋友而设，7月开放，
3: 结合表演、舞蹈、口才、录音同创意活动，全面激发小朋友无限潜能，
0: 仲可以体验做 DJ 及电台媒体世界添。5月20日至6月6日期间报名，仲有神鸟优惠啊！报名截止日期6月15日，名额有限，额满即止。报名请亲身到加拿大中文电台151号 Esther Park Drive Markham， 查询请上 am1430.com 或致电905-415-1430。Little DJ Summer Camp 2026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4: 你而家听紧嘅系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5: 加拿大中文电台黄昏6点。
6: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部为你全方位报道本地、国际及中港台新闻。除了每日中午12点的午间新闻专辑和晚上6点的黄昏新闻专辑之外，还有整点新闻和新闻点题。透过大气电波和手机程式，我们同你一起紧贴新闻脉搏。那些年的旋律再次响起，这些歌再度回味。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门券现正公开发售，立即登上大会网址 ftvsingingcontest.ca 查询购票详情。
2: 真的假不了，流花专家 Chris Wu 推介 North York 冇得输笋盘，用数字说实话，3分钟到地铁，10% 首期，13% HST rebate ready， 30几万、40几万、50几万起都有货，第一期一出即刻扫晒。1661 Denison 沈辉地产，416-668-8688，416-668-8688，流花专家 Chris Wu 24小时 stand by you， AM 1430，我何家燕 Joyce 周六直播。
3: 饮杯，生日快乐！
4: 饮杯，
3: 啊，今日真系开心啊！
5: 你饮咗酒，唔好揸车，搵人嚟接你啦。
3: 放心啦，我一早搵咗啦。
6: 酒精影响你嘅判断力同反应，危及自己同他人嘅生命安全。如果你饮咗酒，记得叫车或搵一个冇饮酒嘅人送你翻屋企，咁就可以尽情尽兴，安心放心。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冇如果，切勿酒后驾驶。
7: 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 WeChat 微信公众号正式开通啦！内容丰富，精心打造，与你紧贴本地及国际新闻时事、娱乐八卦、城中热话、各地趣闻，一一有齐。当然唔少得为你报道电台最新动态，每日更新，一 click 搞掂。
8: 快啲打开你嘅 WeChat， 搜寻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加入关注，就系咁简单。
7: 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专页，一 click 能知天下事。
9: 以下是社区团体付费广播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0: 恩语同路人，
1: 恩语同路人，
2: 欢迎收听恩语同路人，我是 Selina。 今天跟我们聊天的嘉宾就是陈静文 Sophia。 在香港出生和成长的 Sophia， 她一直都是致力于服务年轻人的工作的。今天她不单止跟我们分享她自己作为年轻人成长的时候的心路历程，也会跟我们分享作为年轻人同行者的体会。 Sophia， 欢迎你。
3: 多谢啊 Selina，好开心喺度同大家唔系见面，系听到大家听到我。
2: 咁嗰阵时作为一个即系年轻人啦，
3: 系啊，
2: 咁喺到一个陌生环境，其实你自己个感受系点样嘅咧？
3: 最初嘅时候咧，我就去 Vancouver， 即系温哥华度开始读书嘅。咁各样嘅情感都有嘅，又觉得吓好新鲜啦，因为第一次去外国生活。但与此同时，因为啱啱过去，咁以前喺香港都有屋企人去照顾，咁去到新嘅地方系自己一个人，都会觉得孤单啦，又或者系觉得啊点算好呢，好多事都要自己处理啊，细致到即系交咩费咩费啊，或者系即系同学校啊，同嗰时住 host family， 即系即留喺一啲嘅寄宿家庭啊，即系点同佢哋去相处啊，交流啊，有啲咩要倾啊，各种嘢都会觉得系有个挑战喺度咯。系啊，
2: 咁嗰阵时如果你遇到困难嘅时候咧，咁你点样去面对呢？
3: 得意嘅，即系面对咧就系顶硬上咯，因为都一定要自己搞掂噶啦，咁样。咁但系又得意啦。嗰阵时，因为其实我又未真系认识神嘅，嗰阵时都因为读过喺香港读过天主教小学，亦都读过基督教中学。咁啊，中学嘅时候成日都要背主祷文嘅，日日都要嗰啲早会咧。咁所以有啲咩困难都会背主祷文啊，咁个心又定啲，咁就继续做咯，继续行咯。
2: 啊，咁你嗰阵时嚟咧，读完中学之后，你入大学选科咧，你系拣商科嘅。
3: 系啊。
2: 咁嗰阵时你系即系用乜嘢嘅方法去决定啊？我读商科啦。
3: 其实都好得意嘅，冇乜 idea 嘅，即系唔系好知道自己想点嘅。我是唯一一个我最小的在家裡，所以是唯一一个即是家裡有这样的资源去供到我去外国读书啦。那就都是家人的期望多一点，父母的期望。那父母你知道啦，华人的期望都是都是很现实的。那么那时候他们觉得啊，读商科啦，读商科那你又可以照顾自己啊，找到一些比较稳定的工作啊，那然之后又可以照顾到家啊，这样。那所以就揀商科来读啦。那真的好怎么说呢，自己都没什么知道的，就是觉得啊读得来啊，那分又不错啊，那就去的啦，这样咯。
2: 咁但系你读嘅时候咧，其实你冇完成到呢个商科主修噶喎，你读读下咧，你转咗去读艺术历史，即系 fine art 嘅 history。咁其实点解咧？
3: 其实都几得意嘅，因为啊，我觉得我自己成世人咧，都系有少少反叛个性嘅。其实嚟到读书读大学，咁都入咗商科噶啦。都会觉得是啊咁啊入咗去读啦咁样，但系读读下咧，越读咧又越唔中意嘅，亦都睇唔到自己第时会成日坐喺个办公室嗰度去做嘢，咁啊对数字又唔系好有兴趣，咁所以即系就发现越嚟越觉得啊，虽然系中学入去大学嘅期间个分系 OK 嘅。读第一年个分都 OK 嘅，到第二年开始就越嚟越发现个分系唔掂，系因为根本冇心机读，咁就自己开始知道自己事，就系嗰个反叛嘅心，就系会觉得，诶，我做咩要做一啲我根本冇兴趣嘅嘢咧？咁样，咁又咁啱得咁巧啦，其实都应该唔系巧噶啦。咁啊，我第二年嘅时候咧就拣咗一个嘅选修科，咁嗰个咧就系艺术历史嘅入门咁样。咁我咧，我一读咧，哇！我系非常非常中意，即系好似迷咗咁样。譬如商科嘅课程嘅书，我系唔中意睇啦，好似明显系咪？咁咧，但系艺术历史嗰啲书啊，即系里边嘅内容咧，我系就算咧，我记得有一次系同屋企人去满地可，即系短游咁样咯，我都带埋本书去睇，带埋我要做嘅功课去睇。咁就好明显见到自己 嗰個嘅唔同。咁所以後屘就自把自為之下，就即係決定放棄咗商科，就讀咗藝術歷史，都有少少反叛，但係與此同時，其實我諗心底裏邊係好想揾自己咯，好想知道自己條路啊，其實大個啦，咁條路係自己行嘅，咁我唔覺得再想跟住人哋或者屋企人覺得我啱嘅嘢，但其實唔適合我嘅嘢去做咯。
2: 但你咁樣決定會唔會有一個掙扎？因為你知道同屋企期望唔同噶嘛。
3: 係啊，好大掙扎噶。其實個掙扎咧都唔係轉科，係即係因為我係先斬後奏噶嘛。
2: 點樣同屋企講咧？
3: 係啊，我即係嗰陣時屋企人仲喺香港，咁我就轉咗科啦。咁你翻到屋企先話俾爸爸媽媽聽。哇！真係咧，活現出咩叫晴天霹靂啊！好霹靂噶，真系对于佢哋嚟讲。
2: 咁但系佢哋个反应系点样样咧？
3: 反应好伤心咯，会觉得好似点解最初你系愿意去咁样去行嘅时候，好似背叛咗屋企咁样咯。但系我相信我父母都好爱我嘅，即系佢哋好难接受，亦都甚至即系可能会。我爸爸好唔開心啦，係咪？咁即係其實啲錢攞嚟供樓都得噶嘛，即係好貴噶嘛。其實你海外學生，咁但係即係佢又平靜過嚟嘅時候，都冇話特別係去唔準我點樣咁樣咯，都俾我繼續去做嗰件事。咁我媽媽即係覺得讀書就好噶啦，咁所以佢見到你中意你就讀啦咁樣。咁但係當然即係自己有個內疚嘅心係一段好長嘅時間嘅。咁頭先都講話，原先屋企即係又唔係富有，即係諗住供你去讀大學，梗係希望你即係揾到自己嘅生活，亦都幫到屋企啦。咁但係哇，你竟然去咁樣即係揾啲渣兜科嚟讀，佢哋會好唔開心啦。咁我諗個掙扎，自己嘅掙扎，反而係見到佢哋嗰個嘅唔開心嘅裏邊之後，大過我去轉個科嘅時候啦，係啊。
2: 咁你读完之后系咪真系好难揾嘢做咧？
3: 好难啊，因为你知加拿大都系艰难大啊嘛。咁加上即系其实都好多年前啦。咁我读紧大学嘅时候，我都已经去啲 Art Galleries of Ontario 去做定义工，即系谂住啊，第时如果有一啲嘅位系可能会有机会去入啦咁样。咁但系我毕业嗰年咧，啱啱咧就系呢一个叫 hiring freeze 啊，即系暂时呢啲咁样嘅单位啊，即系譬如艺术馆啊、博物馆啊，佢哋咧有一个嘅暂停，因为经济不好啊，
2: 即系冻结晒，
3: 冻结系啦，系啊，冻结咗招聘，咁所以咧嗰阵时就有啲束手无策啦。咁但系我大学嘅时候做紧都系部分时间，即系去即系卖时装店咁样去做 part time 啊。咁变咗系啦，咁就即系用住嗰个嘅 part time， 然之后就申请一啲full time 嘅卖服装啊，或者系零售嘅一啲嘅职位去做咯。咁变咗就系困难嘅，其实真系好难去入翻嗰个行业咯。
2: 咁但系尾后你都揾到一份工咧，系做即系平面设计 graphic design。
3: 系。
2: 咁其实呢一样。同你讀藝術當然即係讀呢科嘅人就會覺得兩樣唔同嘅嘢啦，
3: 冇錯。
2: 但係喺你嚟講嗰度做唔到啦，咁而家呢個平面設計係咪你都覺得 OK 呢？
3: 係，其實都好得意嘅。畢咗業之後咧，做過一個嘅正職咧，係有一個而家都執咗笠噶啦，即係喺加拿大冇噶啦。咁喺個美國公司，咁佢咧都係賣一啲藝術館，即係好似啲藝術館都會賣一啲嘅佢哋嘅貨品噶嘛。咁其實都有少少拉更啦嚇，都叫做少少用翻自己嘅學識啦。咁後屘好得意嘅，咁我係大學嘅二年班係信耶穌嘅。咁喺嗰陣時之後咧，咁就開始去會為自己祈禱啦，即係前路點行啊，成成啊咁樣。咁我記得好感恩嘅一個位咧，係最初畢咗業就做sales 啦。咁但係去到一個點就係、我都喺度諗要轉，希望轉到一啲即係比較自己想去做多啲嘅工作。咁我祈禱啦，咁同神講，好得意嘅嗰個嘅夏天咧，咁因為教會有夏令會， 咁我都幾記得咧，係嗰陣時限會咧，就係、是、我去都喺度掙扎緊啊！我可唔可以花咁多時間又去做教會嘅嘢啊？去夏令會啊，即係去做夏令會即係籌委啊咁樣。咁但係都有個感動就係、是，做啦！咁即係神都俾你有咁嘅機會就去做啦咁樣。咁啊好咁樣去做咗個夏令會嘅籌委之後咧，喺轉接嘅裏邊咧，我嘅認識嘅一個嘅朋友。嘅朋友，佢就開一啲係自己開一間小公司，咁佢就做一啲嘅平面設計啊，又或者嗰陣時咧，即係未唔係呢個 digital 嘅時代啦嚇，咁、做一啲印刷關係嘅一啲嘅嘢，咁咧我就去見工啦，咁就請咗我，咁咧於是咧我就即係喺嗰度咧就邊學邊做咁樣咯，咁其實我都幾中意嘅，因為始終我讀藝術歷史，其實最深嗰陣咧，其實我係想讀藝術嘅 studio 嘅，但係嗰陣時咧係即係唔夠錢讀啊，因為要讀 studio 咧要貴啲啊，要好多材料費啊等等等等咁樣，咁就揀咗歷史嚟讀。咁後屘到去即係喺做呢一個平面設計嘅時候，發現啊都幾好喎，其實都係我自己喜歡。做嘅嘢，但系咧好得意嘅，我唔知道你即系听众有冇睇过啊 Steve Jobs， 即系以前苹果嘅嗰个嘅创办人咧，佢曾经咧喺一个嘅毕业礼嗰度讲过咧，其实你学嘅嘢咧永远冇嘥嘅，即系只要你肯去花下心思，点样去用翻嗰样嘢，嗰样嘢永远都唔嘥。咁我自己嘅认同嘅位咧就系，当年系学平面设计嘅嗰啲嘅技巧咧。到今日我都用緊，即系而家我做咗传道人都有一段好长嘅日子啦。而家亦都有其他好方便嘅上网或者一啲嘅软件，你系可以用嚟做平面设计。但系到今日，我发现嗰阵时学嘅嘢，到而家都用得着。好多即系譬如而家Instagram 啊、Facebook 啊，会可能有啲嘢，我哋即系搞一啲嘅活动，可能要做啲 post 咧，我都系好中意做噶。
2: 你头先都有讲到你。第二年大后就信耶稣，其实那时候你在什么情况之下你会信的呢？
3: 是唉，所有东西回望回呢，真的觉得得意的东西好像没来拉更，但是其实样样也有拉更。小学就读天主教学校，对神因为都有这个宗教的科嘛，都对圣经或者对神有个概念，那个种子其实已经摆了在里面了。到去中学就是读这个的圣公会的中学，虽然即他又没有特别说要去跟我们传福音的，但是每一招那个的刚才讲过那个的主祷文呢，我觉得是又是将个种子放在心里面。当我去一来到即温哥华最开始的时候读书，很多无助的孤单的位置，都是这个主祷文是给我自己一个很大的鼓励，因为内容其实都是很贴地的嘛，很好又很奇妙的，即在中学的时候，即那个书单一定有本圣经要买，因为都是教会学校都要读圣经嘛。那我带了过来加拿大，到现在都还在我家，拣一本那么厚的圣经，我相信当时可能自己都不很怀疑，但是都是觉得我需要上帝的同在。到去过来多人多读大学，即是温哥华的朋友又没晒啦，即是那时又不是一个那么容易去接触人的一个的时代。咁翻大学大家都知噶啦，翻大学就犹如好似睇戏咁嘛，成千人咁上完个堂就散场，咁就个个走噶啦，点识朋友，自己又不是那些很主动的人。咁其實好孤單，同埋即係好似而家呢啲咁嘅月份，個天又早黑啊，即係你又好凍啊，咁即係點咧？咁好似好唔知即係有咩依靠？再加上就係頭先話，哦，我又好唔中意讀嘅科，越嚟越唔中意讀。外表人哋會覺得啊，即係哎呀啊！陈太你个女又好啦，又读咁好嘅大学，即系又读到咁好嘅program 咁。但系其实你自己知自己事，就系又无助又孤单，又唔知道应该点样行条路。咁于是就喺嗰阵时就真系去翻教会。但系点解会翻教会？因为我大家姐佢喺香港已经信咗住，嗰阵时佢过嚟多人多又系移民啦。咁我同佢一齐住，佢就带我翻教会咯。翻崇拜，咁我开始就会觉得啊，都几得意，听道咧 是会令人觉得开心的，即我在听的时候好像有个光在内心里面，很鼓励，即比你继续走多一步，下个礼拜都仍然 OK 的这样。虽然我们即去完崇拜呢，我们就即很快这样走的了，最紧要买两个菠萝包和当年的录影带，就成为我们的 weekend 的主要食粮，提带和食菠萝包。但是即是由那时候开始，即是这个种子继续在萌芽，到到去大学研班的时候，有一个报道会叫做求平安报道会，是唐崇明牧师那时候在 Convention Center 那里搞，很多人啦，是不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就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我就即跟家姐说，我想去啊，咁去到咁就聽啦。咁有一點我覺得係非常之好嘅，嗰時唐崇明牧師即係講話，哦，其實呢每個人都內心有一個空虛，而呢個空虛呢唔係你冇嘢做悶嗰種，係你內心同上帝同天父分開咗，你內心有一個永遠填唔滿嘅空虛，無論你買幾多嘢都好，你有些人用名，有些人用利，有些人是用爱情，有些人用知识、哲学，什么都好，你想去填满那个位置，开头好像得，但永远你发现不得。那时候我听到这一句，特别是这一句说话，我觉得 很重。跟着他就问，有哪个人是愿意去接受耶稣，因为唯有耶稣才能够将这个十字架，耶稣的死和复活才能够将我们带回去天父那里，即填回这个的空虚。我即听到即都走出去啦，通常都叫呼召就走出去信主，喊晒泪流满面啦，我觉得很有趣，即真是上帝最初在香港一次教会都没回自己，但是他已经摆了一个种子，由小到大，去到时候到了就信主了。
2: 但是你信了之后呢，有没有人告诉你你真的不同了你的生命？
3: 如果说我最明显觉得自己真的不同了呢，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个位置，是我真的求神饶恕我对爸爸的不尊重，或者是他生气，还有都求神帮我去饶恕他，即是其实我爸爸是很疼我们的，是很爱我们的。最大的一个改变，我就是即是刚才没有讲到，就是当我去做了那个领会的祈祷之后，跟人车出去，我坐在车上都有想，这几天好像发了场梦，即是不是真的，又或我真的自己想出来的东西。其实人人都是，我相信当有一些东西自己去清理了，即是内心一些的垃圾清理了的时候，更加容易听到圣灵那个的声音。当我在车那里，我在想是不是自己搞错了，或者是不是情绪化得滞，心里面就有个声音很清楚，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好响亮在我内心里面出来，而那个声音出来的时候，带给我是内心一个很大的平静和平安。那我知道，这件事不是我自己想多了，不是个营会，那些奇怪营会，而是真的上帝帮我处理了自己内心的事。那个改变是出到去因为我的当时的主任牧师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因为他都在场。咁之后那个礼拜的祈祷会，即是教会的祈祷会，咁他第一条问题他就问我们，好得意。咁他就问，而家你如果问你，你想起你的父亲，即是地上面的父亲，你会想起啲什么呢？咁当他咁问的时候，我都有少少知道的，是跟我都有拉更的啦，认为。喊到成只猪头咁样，咁跟住好奇妙嘅，就系以前我谂亲我爸，我都系谂啲唔开心嘅嘢，但系嗰次完咗嗰个嘅祈祷，翻去教会牧师咁问，我第一样嘢谂起嘅就系、是，因为我爸咧以前喺香港咧系同人夹粉开嗰啲小餐厅，咁嗰间小餐厅咧就好近我读中学，即系我嘅中学。咁为咗悭钱嘅缘故啦，咁又唔系有啊嘛，咁梗系叫个女，你嚟我度食啦，咁啊悭翻啦咁样。 咁最初啲同學都跟我一起去，咁但係你成日都叫我去，咁嗰啲同學又唔嚟啦，咁我自己一條友，即係一個人咁樣咧就去。咁咧嗰次我係諗翻起好多次，我爸爸都係喺當我行去嗰條街有少斜嘅嗰條路，我每一次都會見到佢喺度等緊我。咁佢其實係等緊我嚟，然之後同我入去，即、就、係、是、知道我嚟啦。咁嗰個印象嗰、那個畫面出咗嚟，咁我就會見到哇，好神奇！以前我諗真我老豆都可能係一啲好嬲佢啊，或者唔開心嘅嘢，但係嗰一次我諗翻啊，其實我爸係好錫我，人哋點睇我我又唔知啦，但係我會覺得真係上帝改變人嘅生命係好真實嘅。
2: 咁后来点解你又会走出去读神学嘅咧？去天道神学
3: 系咯？点解咧？我都觉得好有趣，好好笑啦！我都觉得我自己有时回望翻咧，即系譬如我中学过嚟即系读书啦，完全我喺香港冇翻过教会，亦都唔知道有传道人呢个工作嘅。啊，原来有传道人呢个工作，几时知道？咁开始即系大学二年班信咗主之后。咁就翻教会啦，咁哦有传道人噶喎，有牧师噶喎，咁就就开始哦呢、这个几得意喎，咁、那个心其实都羡慕嘅，即系我记得我睇过一本书，麦希珍牧师写嘅，就系、是、工人的成长啊，咁系讲佢前半生即系佢点样去认识主啦，点样去。不同的地方去做宣教士啦，然之后又去牧会啊，即是他自己一个圣人，他很喜欢画嘢，我又很喜欢画嘢，我见到啊一个画嘢的牧师、哦、他画得真的很漂亮的，即是他有些相在他书那里。那跟着我就想啊好羡慕即是他和师母那个人生，我觉得好好有意思啊，这样的生命我觉得很羡慕。那那时候我已经是即是做紧嘢，就是做紧平面设计的。咁本书其实系个我个老细即系借俾我睇，佢都系基督徒。咁我睇嘅时候，即系我心里边啊、哦，真系好羡慕佢哋咁样嘅生活。咁就喺嗰年咧，一路睇嘅时候咧，嗰、那个嘅夏天咧，我又去咗呢一个嘅教会嘅夏令会。教会嘅夏令会，其实我就都自己其实生命里边有一啲嘢咧，觉得解决唔嚟。嗰陣時翻完放工咧，我係好中意買嘢嘅，即係點都要買啲嘢翻屋企咁樣啦。即係又唔係貴嘅，即係我又未至話碌爆卡嗰啲嘅，但係即係買啲減價啊。即係中唔中意，其實翻到屋企可能買完就已經唔中意噶啦。咁啊有個咁嘅怪嘅病態嘅。咁去到嗰個位，咁就去到同嗰個講員傾啦。咁咁佢第一下就問我：哦，你同你父母關係係點啊？我心諗咁搞笑嘅。我買嘢就關我同父母關咩事啊？咁面嗰陣我就話啊，好好啊，冇乜嘢。如果唔係佢哋，我都過唔到嚟讀書啊咁。但係到到去自己翻去再諗嘅時候，即係原來係好感恩。有一樣嘢係上帝喺嗰個嘅夏令會幫咗我嘅，就係、是、去重新去調教翻我同我爸爸嘅關係。咁其實有一啲嘅位置，其實我都有好多不滿啊，甚至心裏面有一種嘅好厭惡，可能去到恨咧，即係又唔係話去到好勁嘅，但係總之唔喜歡啦。咁其實嗰樣嘢都幾阻礙原來一個人嘅心靈嗰個嘅房，我就分享俾佢聽啦。咁佢就話你要祈禱，你要向神去認罪，因為父親係上帝賜俾你嘅。咁你都要去饶恕，因为就算佢有好多嘢做得唔好嘅时候，你都要去祈祷，求上帝嘅恩典帮助你去饶恕。咁我听佢咁讲嘅时候，佢又叫我即系差唔多完啦，嗰个营会即系临离开嘅时候，佢话你祈祷啦，你求神饶恕你啦，你都饶恕佢啦咁样。咁我做呢件事啦，咁最初祈祷嘅时候都觉得祈埋晒啲，即係你知啦，有时祈祷都好行㗎嘛，祈但祈下呢，咁跟住呢个牧者呢就同我讲话 ,Sophia, 你要认罪。咁跟住呢开始呢，我就好多画面浮现，好多唔开心嘅画面浮现。嗰陣時一路喊住一路去认错，就係神啦，我真係觉得有好多嘢係积住喺心啦，亦都係好难饶恕啦，亦都係好嬲啦咁样。咁跟住呢 当时就即是重新去求神饶恕我，亦都饶恕我父亲。那个经历我觉得能够去回应上帝的呼召很紧要，因为好像是将我内心里面一方面我很想去跟从神，但是另一方面我有很大的石阻住自己。那这个石头拿开了的时候呢，到去那个我想是八月尾，即完了个领会通常八月头嘛，那八月尾那跟住真的听到圣灵有一个声音就呼唤我说，你不是两年前愿意全时间奉献吗？我呼召你去做传道人啦，这样。咁啊，經過同當時嘅牧師去分享啦，跟住係啦，咁一步一步嘅就開始，即教會又支持我去讀神學啊，咁樣，咁就開始咗去選擇，即行回應上帝呼喚嘅嗰個道路去做傳道。

0: 电话嚟同我哋倾下偈啊！我哋嘅生命热线号码系416-788-3322。
1: 取悦你的耳朵，
2: 取悦你的耳朵，
3: 触动你的心窝，
4: 触动你的心窝。
5: 音乐爱不停，
6: 音乐爱不停，
7: 焕然一新的音乐爱不停。逢星期日下午12点到1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郭展能、多乐飞每个礼拜日准时同你哋一起听好歌，
8: 听好歌，梗系听音乐爱不停啦。
9: 真的假不了，流花专家 Chris Wu 推介 North York 冇得输笋盘，用数字说实话，三分钟到地铁，10% 首期，13% HST rebate ready， 30几万、40几万、50几万起都有货，第一期一出即刻扫晒。1661 Denison 沈辉地产，416-668-8688，416-668-8688，流花专家 Chris Wu 24小时 stand by you，AM 1430，我何家燕 Joyce 周六直播。
10: 人车合一已经由一个环节破茧而出，化为一个节目。主持人苏文聪除了继续会请来专家解答听众汽车疑问的
11: 师傅驾到
10: 之外，亦都有名人聊车室车讲呢啲。唔好错过逢星期六中午12点到13点，人车合一。
12: 神在适当时候在他路上降下恩雨，请听听同路人与你分享人生点滴。
13: 恩怨你神学毕业之后呢，你就选择去教会里面是做年轻人工作啦，即是去尝试帮助去改变人的生命更加好啦。其实那时候为什么你会揀了这个方向呢？
14: 其实呢又不是自己揀的，因为神学即是在天道神学院毕业啦。其实挺好笑，我成世人都挺多笑话的。那就毕业，跟住呢就等候工场啦。即本来是不是留在自己教会呢，但是经过祈祷很多次灵修，即收到的信息不是留在自己的原本的教会，是要出去。咁去边呢咁样。咁等下等下。咁你知啦，咁屋企母亲大人一定会问你，喂你做咩搵工啦，咁样呢，即係好正常嘅一个嘅对话嚟嘅。咁好好搵啦咁样。咁其实呢我係打开呢个号角报纸。咁当年啦，我唔知而家系咪仲系啦。即係好多格嗰啲即係招聘唔同牧者㗎嘛。咁我就睇啊，主任牧师一定会请我啦。做老人家我又不啱嘅，家庭我又未有家庭，咁仲有乜嘢系可以啱我嘅咧？就系、是、做呢、這、一个啊，有一格咧，有一个咧系请呢一个广东话嘅年青人嘅牧者咁样。不如呢个啦，即系 by elimination 啊嘛，即系个个都唔系啦，咁呢个应该系啦，咁样咁咪去应征啦，咁样咁啊应征啦，咁然之后后屘原来都。见咗之后就开始啊，佢又肯请我，咁咁我开始做啊，咁样。咁所以即係你话系咪我揀呢，其实我都唔系好揀嘅。应该系因为我都唔知道自己想点，咁然之后咪去囉咁样。咁其实成个过程我自己都有啲疑惑嘅。即係初期我去做青年人工作嘅时候，我都有諗，唉，我嘅年轻嘅时代系最唔开心嘅年代。其实我中学是很多东西，即是在学校的生活是一点都不愉快的。那怎么走去做年轻人工作呢？即我又不会说哇 好有活力啊，即那些这样。虽然我都是即个人都有一点癫，但是即成日质疑自己是不是合适做呢，这样。那每一次的质疑又深刻，即很得意，上帝又会用不同的方式，譬如人去肯定啊，有一些事情自己经历啊，又觉得啊，其实都好喜欢跟年轻人相处，跟他们分享福音又几好。咁于是慢慢就系、是、即上帝一路引导同埋肯定，咁继续行去咁样。
13: 咁会唔会喺你其实喺教会都做咗成10年噶嘛，做青少年工作，你有冇啲例子真系俾你睇到咧？喺你嘅工作里边真系。

0: 的时候，我就觉得信仰在他们生命里面真的很真实。有时可能在那一刻年轻的时候信的时候、很明显，也都有很多时候反而可能是当他们真的大过了、入去社会工作，或者有自己家庭，有自己儿女，可能就再经历一些再大一点的挑战的时候，信仰真的给他们有很大的改变，或者上帝真的在他们内心里面更加明显怎样告诉他们他是真的。
1: 我想以后你都在教会里面被安立做牧师啦、其实你觉得你做牧师之前和之后你有了这个身份其实有没有什么不同呢？
0: 初期的时候 我觉得自己作为一个传道人都有不同的阶段的成长、所以如果在听这个节目的你是回教会，可能你对牧者是有一些很大的期望或者甚至失望。 我想说其实每一个牧者都有一个，其实那个咸头呢，无论他传道人又好或者牧师又好，其实他都是成长的，即我们都是跌跌碰碰，即不是按了牧或者做了传道人就哇好像即会发光或者样样东西都做得对，很多时候反而是相反。最初的时候就会觉得哎，我样样东西都要执正一点、要严肃一点、即曾经有年轻人说啊、我觉得你不同了，做了牧者反而不是信了主不同了，你做了牧师好像不同了，即好像即要是、自正康圆一点、要去严肃一点。那我自己不是很觉得，可能人家会觉得，但是后来想想想，即其实我本身即做年轻人工作可能都有些，又加上我自己的个性有一点反叛，还有又不是很喜欢跟一些主流，即很怕太过老正，即我很怕的。其实我觉得呢反而越老呢就越觉得不想做那些很传统的牧者那个款咯。我觉得紧要的是活到自己，而对得住上帝给自己的呼唤，亦都希望去、能够和一些弟兄姊妹或者未信主的朋友同行。我觉得这个已经够了。
1: 你在教会里面做了一段时间，都即系成十年噶嘛？点解你以后又会转咗去社区中心105 Gibson Center 里边咧？
0: 系咯，都系啊，成日都唔知点解嗰啲嘢。我02年开始做传道人嘅，咁12年啱啱十年，教会就开呢个105 Gibson 啦，社区服务中心。咁跟住即系当时又系夏令会，唔知点解令会其实都几有用嘅。咁嗰次咧就即系入灵会之前咧，咁我都祈祷啦。咁我做咗十年，嚟紧嘅十年嗰条路点行咧？都系嗰啲咁样谂法咧，都系常人啫，系咪？我冇又按咗啦。咁你喺教会做咗十年，又已经人哋认识到你某一个程度，都有个信任啦。咁 what's next？ 即系做啲咩咧？咁样咁冇噶，即系问神啊，你有咩心意咧？咁样咁嗰次就去呢个夏令会。咁咧就係、我好記得係蔡元文醫生同埋佢嘅大仔 Andrew Choi 一齊嚟講嘅。咁嗰陣時佢哋就講喺香港佢哋嘅服侍啊等等等等。蔡醫就有幾個人物就好中意講嘅，即係伊斯拉啊、以斯帖啊、尼希米啊，咁佢又好中意講啊。咁嗰次都大概係講尼希米。咁去到最後咧，嗰、那個靈會，因為我入靈會之前我祈咗禱嘛，神你有冇指示啊嚟到呢個靈會？咁去到嗰个灵会最后咧，写回应卡嘅，心里有一个好强烈嘅感应，有个声音同我讲两个字嘅啫 ，unchurched youth， 即系冇翻教会嘅年青人，好强烈嗰、那个感动，好大。咁我就谂啊，105 Gibson 开始，咁佢正正就系想由年青人工作开始嘛，于是就我就同蔡依倾啦。跟住再同哈利牧师倾，即系我嘅主任牧师倾啦，等等等等啦。咁又大家好似一个引证咁样，就系、是、啊，不如你开始去105 Gibson 度做 unchurch 嘅 youth， 即系冇翻教会嘅年青人啦。咁样，咁就自嗰阵时开始，12年开始就加入咗105 Gibson 社区中心嗰个嘅行列，就专门做喺社区里边嘅年青人嘅工作咯。系。
1: 咁最大分别同喺教会做。是乜嘢？除咗你个对象唔同，
0: 好大分别。那个分别大到咧，我自己都唔知道。 因为呢其实我好感恩，其实即上帝每

步在自己走到那点的时候不明白，但回望回就会啊、哦、原来是这样。因为刚才我说过是在教会做了十年，其实在教会做青少年事工是跟外面做社区以一个基督徒的身份去做青少年事工是很不同的。在教会个人都识你，而永远都是差不多类似一班人，大家也都有一个共同的信仰，你也都是牧者甚至是牧师，人家对你某程度上一定有那个尊重，同埋有即是大家有个共同的语言，年轻人都是是不是都是、啊、觉得你是即是认识你，同埋是即是大家有个共同的语言。但出到去的时候那个很大的分别就是社区里面的年轻人又好，或者不同的单位又好，他没有同你有一个共同的信仰的语言的。咁当年嗰十年喺即系留喺教会度做嘅时候，有少少系好似喺自己一个世界里边生活。出到去嘅时候，我讲嘅笑话，即系譬如我接触嘅中学生，接触嘅唔同嘅群体，我同啲中学生讲笑。以前如果我喺教会里边，即使系唔好笑都好，佢哋会俾面你笑嘅。你出到去，你唔好笑。他们就会停三十秒望着你，跟着你就很尴尬，是的，原来他们不知道我说什么。由那些位置开始，因为刚刚开始做去接触社区的年轻人，虽然在教会里面都开始有接触学校的年轻人，但是没有那么强烈那个感觉，因为已经全时间投身去做。那就开始去反省自己信仰，还有反省自己究竟跟身边的人那个联系有些点，有些什么分别。那由那时候开始就会见到哇好不同，即是出面跟、社区里面的年轻人接触。我想要放下很多身段，因为即你不知不觉在一个教会里面你做了某一个的职位或者牧者或者牧师，不其然人家对你的尊重或者客气或者那个比面，不知不觉以为自己真是 somebody， 或者有个形象在这里。你出到去其实再一次将那个形象是打碎的。所以我都想啊，其实保罗那时候都说、啊、见到什么人做什么人，当然即他都有他自己的那个特色，即他不会放弃自己那个价值观，但是都真是真的。即不如果出去是做这个的社区的时候，真的不要以为自己有个什么咸头代表什么。所以由那时候开始、也都有顶姊妹的鼓励，就是你去欣赏一下，或者你去享受一下跟人相处那个过程，不要那么急功近利。因为有时候教会传福音都是哇好想人知信人信主，下来就信主，这样傻的咩？真的是不是？那即 我就越来越见到啊，原来自己的调节好感恩是一个很好的调节。再拎回去教会，其实教会都不是因为你有一个咸头所以你要觉得自己高高在上，就是因为出了去社区更加令我觉得回去教会的里面更加、是认真要去做事或者对人，但是不要因为个咸头小心自己会行了去那些位置。所以即因为要接触社区令我个生命都有好多唔同嘅改变，所以真係好唔同，我觉得两种工种嚟嘅。

0: 咁你嗰陣時候咧，其實你一路讀中學、大學做嘢都係加拿大噶嘛。咁、但係你喺做社區工作嘅時候咧，你就無端端有一啲時間翻咗香港接受訓練嘅。
1: 係係係。
0: 其實你點解又會咁樣嘅咧？即係乜嘢令到你要？
2: 我成日都唔
0: 係
2: 好明自己做啲咩決定啊！
0: 咁同埋你即系翻香港系接受啲咩訓練啊？
1: 系啊，多謝你問，我都系噶，因為我即系覺得自己有時都啊咁得意嘅咧，其實都係神感動嘅。好多時即系好老實講，通常嘅牧者，你讀完一個喺呢度讀完一個 M.D.， 即系
0: 到
1: 学硕士嘅学位啦，咁入去工场或者入去教会做啦，系咪？咁通常正路啊，即系call and unquote 个正路就系、是、啊，梗系去美国啊读翻个D.Min 吓，一系咧就去加拿大即总之唔北美啦，你唔会走翻去一个亚洲嘅地区去读书，其实都。是不正常的。但是那时候因为蔡姨其实即蔡姨于我是有恩的，我觉得。即其实他由他最初即他写的书讲即 未曾认识的父亲，即他讲他跟父亲的关系对我很有帮助，因为我刚才都有 mention 就是我跟我父亲即个关系上面都有很多重症。咁所以一路到佢係嚟到加拿大，即係佢好多時翻嚟加拿大，即係同我哋有分享啊成成嘅時候，咁佢就因為佢哋就同八大神學院一齊搞咗個課程，咁佢第一年嘅時候有嬲過，你翻唔翻嚟讀啊咁樣，咁我誒唔翻啦，最憎讀書噶啦我，咁好啦，到第二佢第二屆開始嘅時候，佢就又咁啱嚟到呢一度，就多人多就問你嚟翻翻去讀啊咁樣，咁當時候我真係有個感動，因為當時候我感動就唔係話即係好中意讀書或者讀個課程，係啊，其實當年即係佢哋有幾個導師都係突破好資深嘅青年工作者，我想去喺佢哋嘅生命裏面即接觸佢哋裏面去認識佢哋點樣去行佢哋嘅人生，或者做青年人嘅工作。咁我感動都強烈啊！咁跟住又係啦，總之長話短說就係、是、啊，教會又容許你可以去咁做，咁所以有三年嘅時間，我係每年都飛兩次香港去讀呢一個叫做 train the trainer， 即係訓練一啲嘅年青嘅工作者係去做青年人事工嘅。我好欣賞佢哋即係個團隊裏面一啲資深嘅青年工作者，佢哋係認真真心係關心你個人咯。咁特別蔡姨，即係其實蔡姨哇識全球10,000+人啦，係咪？即係我是誰會令佢記得我屋企嘅嘢？翻到香港嘅時候，佢哋會為我祈禱，多謝佢哋真係關心你嘅生命。另外上嘅堂或者個課程裏面嘅嘢，我都好感恩過去讀過嘅書，即係同神學有關嘅書或者係一啲咁樣嘅課程，俾我一個闊啲嘅眼界去睇青年工作，亦都睇上帝喺呢一個嘅世界裏面嘅一啲嘅作為。自己都會覺得有時即係一路嘅基督教教育，因為華人嘅基督教教育係都比較係傳統，傳統唔係唔好，傳統個好係佢哋好專注某一啲嘅嘢，有啲位我覺得係變咗係冇討論嘅空間，或者冇去開放嘅一個心懷去接受一啲可能一啲唔同新嘅角度去睇一件事咯。咁所以我覺得去呢啲唔同嘅一啲嘅課程或者唔同嘅人去介紹嘅時候，我覺得都係一個開眼界嘅位嚟嘅。
0: 咁你而家就係喺教會裏面做在職青年嘅工作啦。咁、其實你嘅服侍對象除咗話年齡同以前嗰啲可能細嗰啲啦，唔同啦，青少年啦之外咧，其實有冇咩唔同嘅咧？而家服侍
1: 係我上年開始咧，又翻去教會另外一個教會去服侍啦。咁就係主力係做呢個門徒訓練同埋呢一個嘅職青嘅工作啊，咁樣即係包括要做廣東話同埋英文啊。感恩嘅位係比較某程度上係平衡啲嘅。如果我單單只係有教會嘅經驗，我冇社區中心之後嗰十年嘅經驗，我會覺得自己某程度上會係好狹窄嘅。 狹窄的位置是很多时候教会都会是一个襟的模式，即是一个、啊、你来啦，这样即是你来，我咪去跟你认识啊，这样很少一个出去，除了短宣、啊、但是在社区里面出去是很少有的。那个的好处就是因为之后做了社区中心，出得去多，见得多不同的单位，亦都知道其实有很多东西是需要上帝，从上帝而来的智慧和灵巧才会做得到。但是调返转呢，我是很感恩最初是有这个的教会的经验，是因为始终一个信徒的群体，神的话语、圣灵的带领是很非常非常重要。因为出过去，亦都是现在回去另外一个的工场去服侍的时候，在教会里面更加觉得扎根在上帝的话语和去留意圣灵的引导，这两件事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现在我觉得再回去一个教会，一个地方教会里面去服侍，给我的体会就是之前那两个的经验给我整合了，现在在教会里面无论带着年轻人又好，或者是一些比较成熟一点的弟兄姊妹都好，较为知道要走在哪些位置。我会更加觉得以前其实移民的新一代都已经是无根，即是很难落脚，很难 settle。近年亦都有很多从不同地方来的一些的职称，或者是二十几至三十几岁的一些年轻人，咁香港亦都好多啦。咁我会更加发现嗰个心底里面其实未必意识得到自己好需要一个安定嘅一个群体。好似大家都喺度揾，不断去揾，个揾系咩呢？哦，可能哦呢一个嘅我嘅兴趣呢一执，咁我就去有呢一班嘅朋友啊，信仰我有呢班朋友。跟住做唔同嘅嘢，有唔同嘅朋友，好似好多朋友。但其实去到讲到底，究竟有几多个？我会问佢哋，究竟真心可以同你交到好深嘅朋友，有几多人呢？
0: 其实呢教育界很多时候都讲一件事，就是家校合作嘛，即是家庭和即是学校要一起合作来帮年轻人。其实教会和家庭也都可以合作，当然。但是问题是有一些家庭他根本不是基督徒的。他父母也都没有回教会，也都即是家庭都没有教会有一个联系的。其实他们又可以怎样去帮助年轻人去面对那个挑战呢？
1: 其实有一样东西我觉得很重要的，上帝做一个人是有他 很美好的心意。那我想如果我认识一些的父母，他虽然未信，我希望即是都会介绍这样东西给他知道。其实现在我们即譬如我参与的教会都是即可能有些儿童，我相信不同教会都有，有些儿童的礼拜日的一些的儿童主日学阿湾啊这样。那儿童来了，那些父母虽然他自己本身没有信仰，早几个礼拜都接触过一个。咁佢嘅兒女已經係即係十零歲，十頭歲啦。咁佢嚟做義工，禮拜日，咁佢嘅媽媽都一齊嚟聽下信仰啊。咁樣其實一定係有幫助咯。同埋年青人，我都覺得係年青人，其實都係好多時都係身邊嘅年青，即係佢嘅 friend 嚟溜佢一齊。咁我覺得始終有一班人是他觉得是一个 safe space， 是一个觉得是安全的地方，去能够将他自己表达到今天都仍然是重要的。
0: 咁你經歷過唔同嘅工作階段啦，雖然都係做年青人啦，咁但係其實喺你而家呢個階段咧，你有冇話係邊首詩歌或者邊節嘅經文咧，其實對你真係好大嘅鼓勵，一路即係幫你加油去繼續做落去嘅咧？
1: 係係。啊，好好喎呢個問題。其實有時都未必成日記得嘅，但係呢一段經文咧，永遠係即係最俾到我力量，因為係上帝呼喚我去做傳道嘅一個嘅經文，就係、 約書亞記啦，大家如果係睇開聖經都好好知道約書亞係一個咩，即係佢跟開摩西啦，一個將領啦。摩西離開之後，佢就係接任要去打呢場仗。咁上帝同佢講，佢話約書亞記第一章第八節，佢話即係這律法書不可離開你的口，總要晝夜思想，好使你緊守遵行這書上所寫的一切話。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順利。我豈沒有吩咐你嗎？你當剛強壯膽，不要懼怕，也不要驚惶，因為你無論往哪裡去，耶和華你的神必與你同在。這句是對我永遠都是很大的幫助，因為上帝在我幾咁喺個成個服侍嘅過程嘅裏邊，有啲時候好唔想去睇聖經，好唔想去親近神，上帝都再一次又一次將自己帶翻去，俾我經歷到佢。佢即係話最緊要，其實你真係要認識我同認識我嘅説話，咁你就唔好驚繼續行嗰條路，因為唔同嘅世代，上帝興起好多好多。不同的人在这个世界上真的继续走那条路，那这个我觉得是最大的一个鼓励。
0: 啊，今天很多谢陈静文苏爷跟我们分享了他的成长、他的工作和他的信仰。那愿神继续祝福你和使用你，成为年轻人的祝福。
1: 多谢你，Selina。

0: 想重温本集的分享，可以上网到恩语之声的网页 www.sobem.org， 选择电台制作就可以找到的了。
1: 5月份多伦多基督教教会同机构消息，莫城华人基督教会由多伦多楼房买卖最新行情，以及安散医疗福利及社区资源，查询可以致电905-479-3322。众恩华人播道会五月有真情真意庆祝母亲节、认识安省省景的工作等等，以及颜色笔水彩画兴趣班，查询可以致电416-800-5458。加拿大中华福音神学院有国语 DIY 信徒研经网络课程，有多个科目选择，查询可致电416-490-6262。多伦多基督徒华人亲子会有网上讲座，包括婚姻蜜语以及培养儿女独立且有负担的祷告生命，查询可致电647-977-7586。

0: 以上是社区团体付费广播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七点。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广播温度。
2: 今日嘅节目就开始啦，引齐未
3: ？Franca 梁协恩喺度，
4: 阿 Mel 卢希义到，
5: 李英伟 Joyce 喺度
6: ，Alex 刘志涛到，
2: 齐晒人啦！咁我哋等咩啊？
7: 等紧你就所罗门，
2: 仲等一期一回，现在开始。欢迎大家嚟到5月24号嘅一期一会，我系 Solomon 所罗门王，
5: 仲有我 Joyce 英伟哥，大家好。
2: 哇 ，Joyce， 我知道咧，你系一个非常之喜欢夏天嘅，因为咧，对于呢一个天伦之乐咧，你系睇得非常之重嘅。
5: 哦，系啊，咁尤其是咧，我自己觉得啊。乜嘢为之夏天来临呢？除咗你话比较热之外啊，
2: 嗱，喜欢户外活动嘅朋友咧，可以去钓鱼啦，可以去行山啦，可以去旅行啦吓。咁啊，睇翻多伦多嘅话咧，逢亲到夏天，其中一个最有代表性嘅咧，就系我哋嘅 Wonderland 啊，会开啦，大家等呢个过山车都等咗好耐啊。
5: 我自己所以就係話啦，當你啲小朋友呢成日問幾時去 Wonderland 嘅時候，就係知道夏天就嚟嚟臨啦。但係老實講，我呢兩年呢我真係少咗去 Wonderland 嘅，因為之前去 Wonderland 嘅時候係見到好多唔係幾愉快嘅事啦，可能有啲人打尖啦，或者喺個 park 嗰度一路講粗口啊、食煙啊，跟住要有啲 secure 介入嘅話，但係都比較難控制到嗰個場面。所以我有一段時間我唔係咁鍾意帶啲小朋友去 Wonderland 嗰度玩嘅。
2: 咁的而且確啊，去年如果大家有留意新闻的话，在 Wonderland 里面都发生了一些不愉快的事件的，导致今年他们也都安排了一个特别的一个要求，就是说15岁以下的小朋友是不可以自己独自来 Wonderland 的，是一定要有一个成人是陪伴着他，这个叫做 Chaperone Policy。 这个 Chaperone Policy 呢，其实就我都同意嘅，因为对于一啲 underage 嘅小朋友咧，始终有一个成年人喺佢身边咧，成日流流长咧，又唔知有啲乜嘢人喺佢身边出现，会灌输一啲乜嘢嘅错误嘅观念啦，或者会唔会俾人 bully 啦，甚至系俾人哋系伤害嘅话咧，咁啊有一个成人喺度咧就好啲嘅。不过呢，为咗呢啲15岁嘅小朋友嘅安全呢，就毋庸置疑㗎啦。不过呢、这个公园嘅或者呢一个 park 方面呢，又似乎冇为呢一个 chaperone 嘅荷包着想喎。
5: 哦，佢有为佢自己个荷包着想，因为当你要嗰个大人陪埋啲小朋友入去嘅时候，大人都要俾钱㗎嘛。咁所以呢，求其话买一张 single 嘅话就45啦，加埋10蚊嘅 processing fee， 再加埋大概6个几嘅税呢，你入去陪啲小朋友呢就已经要俾62.366啦。
2: 哇，你啲数口都非常之精啊 ,Joyce。无论是话我纯粹只是为了要陪伴我的小朋友，因为你们有这个 chaperone 的 policy 啦，所以我焗住一定要入场的。咁但是不好意思啦，嗱，你每次咁样独立入场咧都要45蚊，咁你计一计条数，如果你嘅小朋友系买咗 season pass 嘅话，即系而家最低都要89蚊噶啦吓。你嘅小朋友一个 season 都起码去多过两次嘅话咧，咁你逐次逐次俾呢个45蚊咧就已经唔抵啦。咁即系变相咧，呢一位伟大嘅成年人嘅 chaperone 咧，佢都系要买埋一张嘅 season pass。
5: 佢仲要可能系要陪埋啲小朋友嘅同学仔一齐去嘅喎，因为一个大人咧系可以带10个小朋友，亦即系话咧，如果你话俾人听你有一个 seasonal pass 嘅话咧，原则上就系真系每一次小朋友话要去玩嘅话咧，你就差唔多系要陪住佢哋一齐去噶咯噃。
2: 啊，变咗御用 chaperone 啊！
5: 系啊，
2: 咁啊真系要好伟大同埋好有爱先做得出啦。咁啊呢一件事嚟讲嘅话咧，就带出咗好多嘅一个问题啦。到底一个成年人带住10个小朋友，系咪真系可以达到保护佢哋安全周到嘅一个目的咧？嗱，我自己嚟讲嘅话，排队呢家嘢咧， 尤其如果我自己唔係好 looking forward 去玩呢啲过山车啊成嘅时候呢，你话要我企喺度个几两个钟甚至可能要三个钟头呢係去排队嘅话，我好大机会都係话嗱，小朋友你哋咁有冲劲，你哋去排队，我呢就去啲树荫下面唞一唞先咁。好啦，咁如果我一行开咗，係咪我就已经发挥唔到 chaperone 嘅一个目的呢？咁如果我要继续保持或者要 make sure 呢啲年青人嘅安全嘅话，咁即係话我要陪埋佢哋一齐排队啦。咁我哋而家就带出另外一个问题啦，就係、是、喂，排队可唔可以快少少呢？
5: 咁梗係可以㗎，不嬲都係钱使得鬼推磨㗎嘛。只要你再加多79蚊嘅话呢，阿 Sam 你係可以排得快少少嘅。
2: 嗱，呢一个就叫做 fast lane 嘅 service 啦。咁Wonderland 本身呢都有两种 option 㗎。一个呢就係逐次你入场去买嘅 fast lane。咁其实佢都有一个 season pass 嘅 fast lane 嘅，不过嗱，佢哋都好合理嘅，佢哋系有一个上限嘅，即系话我哋每一个 season 卖咗咁多个 season pass 嘅 fast lane 之后咧，就唔会再卖噶啦。为咗就系要确保咧入场嘅人咧唔会有太多，甚至系冇上限嘅人数咧，系拥有呢一个 fast lane。咁即系其实如果个个都有 fast lane 嘅话咧，咁咪即系唔系 fast lane 咯。
5: 咁所以起碼 Wonderland 有一個 cap 嘅話，其實都係好嘅。同埋佢仲有另外一個模式咧，就係佢哋有一個係叫做自己內部嘅 training 咧，就係可能放咗幾多個人係 fast lane 嘅，就會先至放翻幾多個人係有普通 pass 嘅，令到呢件事咧係可以有一個所謂嘅平衡點咧，就唔會話你一路不斷淨係排隊，跟住淨係放曬啲貴咖啡嗰啲 fast lane 嘅入去嘅噃。
2: 哦，咁呢个系基本嘅指引嚟嘅，如果唔系咧，就会令到啲排普通拎嘅人咧好鼓噪噶啦，亦都变相咧，即系话俾啲普通拎嘅人听，你想玩啊，买贵飞啦，咁啊，事实上亦都唔系一个几好嘅感觉嚟嘅。嗱，其实呢一样嘢唔系话净系发生喺 Wonderland 噶，如果大家有去过呢个美国嘅迪士尼咧，咁其实佢哋都咁多年落嚟一路都有唔同形式嘅一个类似 fast lane 嘅 service 啦。嗱，我自己咧就好 old school 嘅，我对上一次去迪士尼咧都真系都有好耐世纪前啦吓。咁当时嚟讲嘅 fast lane 呢一个嘅 idea 咧，都系一个初出现，可以话系一个实验嘅做法嚟嘅。当时咧就系喺每一个 ride 嘅前面咧有一个叫做系揿机，咁你走埋一揿咧，佢就会有张卡弹出嚟，上面咧就会有一个时间嘅。咁你就系睇住你喺呢个时间你翻嚟啦，总之10分钟之内，我都会你就可以行 fast lane 嘅嗰条队嘅咁样。咁你攞住呢张卡咧，你就可以去排其他嗰啲咧系冇呢个 fast lane service 嘅嗰啲咁嘅游戏。咁如果你系事先做好功课嘅话咧，咁你可以系排紧队嘅时候咧，就系唔同嘅时间，即系揿咗几个唔同嘅 fast lane 先。咁当你排完嗰、那个，你玩完啦，咁跟住你就可以逐个去 fast lane 嗰度咧就去玩啦。咁呢一个就係当时嘅一个做法，而最紧要嘅一样嘢呢係唔使加钱啊。
5: 嗱，咁你就讲咗一个重点啦，咁而家又问下你啦，嗱，而家放假你带个仔仔，即係当你返去以前咁样计啦，但而家係有得揀嘅，一系就买普通票就大概100蚊啦，但如果你话俾 double 钱嘅话呢，你就可以 fast lane 啦，就所有嘢呢都可以快啲嘅。你又会唔会同仔仔买呢个 fast lane 啊，定系你会觉得啊都唔紧要啦，就咁入去玩都 OK 啊？
2: 嗱，咁你如果真系飞到落去美国，甚至如果你话我去到法国巴黎迪士尼嘅话呢，咁我亦都唔会话计较俾多几十蚊，即係正所谓豪俾你啦，系咪？
5: 唔系几十蚊啊，系 double 啊。
2: 唔紧要啦，咁个重点系我哋去时间就是金钱啊嘛。
5: 是的。
2: 即係如果你话我唔买呢一个嘅话，我每一个 ride 都要排3个钟，你话我一日有几多个3个钟啊？同埋呢啲 park 嚟讲嘅话系逐日计㗎嘛，你唔系个个 park 可以无限俾你玩晒之后你先走㗎嘛，系咪？咁所以如果我唔俾钱去买呢一啲 fast lane 嘅话，我一日可能只系喺个 park 度玩到几个 ride， 咁我就已经要走噶咯，咁又唔划算嘅。所以有时有啲钱咧，你系被逼唔 唔可以悭。
5: 但系父爱系伟大噶嘛，亦都好多父爱咧都系咁伟大咧，就一齐都买晒 Fastlane 啦。呢、這、一个咧，亦都系讲紧咧，有好多第二啲嘅迪士尼啦，就唔系讲紧美国嘅话咧，有一啲咧反而原来佢系冇一个 cap 嘅，冇话特登嗰一日净系可以买到几多个快证。总之有人肯俾呢一个价钱，佢就买得出嘅话，亦即系话咧父爱泛滥嘅就会买晒呢个快证啦，全部人一齐排晒快证，就反而冇乜人咧买呢一个普通价，亦即系头先又翻翻去嗰、那个。重点就是每一个 ride 都可能要排就两三个钟噃。
2: 哦，就是因为全部人都是排快证。
5: 系啦。
2: 好，咁啊排慢证，咁咪会快啲咯。唔好意思，因为咧佢哋亦都系有佢哋嘅一个指引嘅，就系咧佢哋系会放三至四个快证咧，先至会放一个慢证嘅。咁如果佢见慢证冇人排队嘅话咧，佢哋可能会全部放快证。咁你就会发觉到我啱啱所讲嘅，当全部人都系快证，其实真系冇快证咁解啦。
5: 系啊，咁所以有时咧，我都觉得有我如果我俾到钱可以买到时间嘅话，好似我啊去407咁样，我真系可以快啲翻到屋企嘅话，我唔介意。但系而家反而就将所有嘅嘢咧都变咗系要俾钱先至所谓快，而个个当你冇一个 cap 嘅时候，你又收咗我嗰个钱，但我又得唔到呢一个服务嘅话，咁其实呢一件事又点样计咧？
2: 嗱，所以咧就系喺亚洲嘅迪士尼咧，就有好多嘅入场人士咧，就系好鼓噪啦，因为当佢哋察觉到。我使咗咁多钱呢，原来我同冇使到呢係冇分别㗎，因为个个都係快证。咁其实变相呢，你即係等于加咗我价㗎啫。咁啊呢一样嘢呢，就的而且个令到好多俾咗钱嘅人呢係极度鼓噪㗎。咁如果你话 Wonderland 嘅 Fastlane Daily 嘅嗰个係冇上限嘅话，会唔会都会有呢一个问题呢？咁就要等大家去到 Wonderland 玩嘅时候，如果你真係买咗快证，你就可以印证一下到底係咪同冇买快证冇分别呢。我哋而家听一下 Alex 刘志涛嘅 Tic Tac Toe。
1: 科技嘅嘢成日都变，你唔晓潮流嘅嘢又驚追唔切，唔使驚，有我喺度。有嘢唔明问到识，流行科技逐个剔 ，Alex 刘志涛同你 Tic Tac Toe。
8: 今集嘅 Tic Tac Toe 再次请翻2025年 B 最新星训练班嘅学员 Daniel 上嚟。Hello Daniel，Hello
9: 大家好嘛。
8: 咁上星期就讲咗啲关于系 design 嘅嘢啦，但系仲未问够嘅，想执咗一啲关于好深度嘅嘢。design 呢方面咧，可能我剪片剪声啊，就剪得多啦，算 OK 啦。嗱 ，design 我真系非常差。但系咁啦，点先为一个好嘅 designer 啊？点先为一个好 graphic design， 或者系点解我一定要揾 Daniel 你去做咧？
9: 我谂一个好嘅 graphic designer 一定系有一个最重要原因，就系佢识得点样同佢个客人沟通啦。因为经过沟通咧，其实就系最容易咧，令到你明白你嘅 client 究竟想要啲乜嘢。从而咧，到你去帮佢哋去设计一啲嘅嘢嘅时候，就会缩短咗好多，或者减少咗好多嘅argue 啊，或者系大家好似不断咁改图，而都攞唔到一个最终嘅好嘅答案咁样咯。
8: 嗱，而家啲世代咧，机不离手啦，甚至系成日讲 P 图，
9: 系
8: 其实 P 图呢个字咧，就根据系嚟于 Photoshop 噶嘛。
9: 系，
8: 但我发现话就话 P 图呢个世界唔系好多人识用 Photoshop 嘅 ，Photoshop 比较系一个好普嘅工具啦。所谓嘅 P 图不过可能话用其他嘅 app 将自己嘅面啊整瘦少少，但系又咁啦。当个个电话都有 app 嘅时候，点解啲人会要揾一个 professional 嘅 designer 咧？佢哋可以话诶、哎，我而家电话整到啦，我唔需要再抌几千蚊出嚟去揾一个帮我 design 啲嘢噶啦。
9: 咁正如你话斋 ，design 好顾名思义就系应该好 customize 啦。咁一般例如大家成日都会好容易喺个 app 度一间。调教呢样调教嗰样，咁但系其实你嗰个都系好限制式，俾你哋做嘅嘢都系比较有 limit 嘅。咁、但系如果你系专业嘅话，咁佢嗰个变化程度可能会比你个更加多。咁同埋亦都 Photoshop 里面更加系多咗唔同嘅features， 可能分分钟系会比印刷出嚟嘅时候亦都好啲嘅。咁、如果大家可能成日都喺啲 app 做嘅时候，可能我唔知道大家知唔知道嗰啲，例如有啲 resolution 啊，或者系、如果你纯粹系摆喺嗰个即系好细嘅画面上面，咁你都觉得 OK。咁但係对于我哋做开 design 嘅时候，咁我哋好多时唔同嘅 picture 啊，或者係嗰个嘅 graphics 都会係睇下究竟佢将来会嗰个产品係用喺poster 度啊，或者係大型嘅制作或者小型制作嗰面，都係一定嘅影响囉。 咁但係好多時你哋 P 圖嗰啲就唔會諗呢啲嘢咯。
8: 即係 resolution 係個像素啊嘛。
9: 係啦，係個像素。
8: 就見到好多啲人咧，而家啲 logo 咧一放大就起曬格咁樣。
9: Exactly 就係咁解啦。
8: 嗱，我自己有時用開 Canva 去 design 一啲可能話出 po 啊 design 咁嘅嘢，即係純粹打個字上去嘅啫。但我見到好多唔同嘅 template 嘅已經。其实呢啲 template 咧，对一个普通人嚟讲有冇用咧？或者你一个识嘅 designer， 你觉得啲 template 系对你一个专业人士有冇帮助咧？
9: 嗰啲 template 其实就主要系俾你可以好快咁样，好似例如视乎你嗰个嘅 project 而定啦。咁如果佢哋好简单嘅，咁可能呢啲 template 咧就可以帮你缩短咗时间，然之后咧你就可以制作咗一个成品，然之后俾咗你嗰个客人去 approve 咁样啦。咁但系如果你话佢里面嘅有个唔好处，就系因为大家如果都开嘅时候，大家可能分分钟你又用呢个 template， 我用呢个 template， 咁可能同一时间摆嘅嘢上去，大家就觉得吓咁似咁样咯。咁就冇咗一个，即系其实系方便咗，但系有时就冇咗个新鲜感喺度咁样。
8: 咁講法嘅話 ，template 其實係局限咗啲人嘅設計啊，定還是其實係幫助咧？
9: 簡單嚟講係其實減少咗你嘅思想。
8: OK OK，
9: 即係你係變咗你唔諗咯，你就淨係okay, okay. 哦呢、這個人我中意啊就用咁樣咯。
8: 但係應該俾到你啲專人士啲唔同嘅 idea 咁樣，即係始終可能，但我可能咁樣可能再將佢轉一轉咁樣就可能好啲係咪？
9: 係啦，咁好多時就即係當你就算見到嗰個 template， 咁但係你唔想撞嘅時候，其實你應該要諗下 ，OK 呢個 template 我裡面仲可以有啲咩變化咯。
8: Okay,讲起 template 咧，点解而家咁多 template？ 就因为好多专业人士咧，俾咗唔同嘅 idea 出嚟，然之后 AI 将佢总括咗出嚟啦。嗱、AI 呢样嘢咧，对任何行业嘅转变咧，啲十年非常非常大。
9: 系，
8: 好似十年前我哋 AI 系剪片系冇可能嘅，而家就可以甚至系 trap 住一个人嘅 movement 啊，做唔同嘢咁样。嗱，你哋啦。十年前呢一行同而家呢一刻2026年呢一行嘅分别大唔大咧？在于啲乜嘢咧？
9: 分别就系在于即系其实而家系时间啦，同埋系方便咗咁样啦。但系其实唔同嘅 app， 我谂大家用嘅时候都有佢自己嘅唔同嘅特点咁样嘅。咁但系因为我哋做喺平面设计嘅时候，我哋就某几个工具我哋都会成日用嘅。咁所以我哋就即系对嗰个几个工具比较熟悉啲啦。咁但系因为市面上突然之间可能某一个app 啲人多啲用嘅时候，咁佢喺上面做好多唔同嘅制成品嘅时候，咁我哋都需要去学习究竟点解佢哋用嗰啲啦，咁同埋佢哋用嘅时候，咁我哋都因为我哋本身自己有专业嘅用开嘅 software， 我哋亦都会比较下，哦，佢究竟里面系咪真系乜嘢都做到咧？咁好多时就未必一定啦。咁但系你话啊，你系一个初学者，我又好想试下有个成功满足感咁样，哦，我入去里面整个 template， 摆我自己想要嘅 photo 啊，摆我啲字，咁我觉得无可厚非，你可以去试下。咁但係就同平面设计係有啲唔同嘅。咁始终平面设计多咗一个 custom 买多啲囉。
8: 而家好多啲罐头嘢嘛，即係剪片都係啦，你个 opening 咁弹出嚟就得啦，唔使再用啲任何 effect 咁样囉。但其实嗱 ,AI 呢个行业呢，头先我哋上一集都讲到啦，个客户大可以同你讲话，我屋企个 AI 做到啦，我叫个仔搵个 AI 都整到出嚟啦，唔使搵你啦。你其实听到呢句之后呢，你会觉得上一集就话即係争紧个 human touch。但其实你担唔担心有一日 AI 或者系唔同嘅 app 系真系会抢咗你哋呢一行嘅饭碗咧？
9: 咁将来 AI 会发展到有几厉害，我就唔知道啦。咁但系呢一刻嚟讲，其实 AI 始终对我嚟讲系一个软件咯。咁同埋 AI 亦都系由人去发明呢一样嘢嘅。咁其实既然佢系由人去发明呢样嘢，我觉得系你需要知道点样去利用佢。而去幫助到你，而唔係要去驚佢去 take over 你嘅工作咁樣咯。因為其實佢每一樣嘅 app 都有佢嘅好處同埋唔好處嘅。咁但係好多時大家，我諗大家都明白就係其實都係人去用佢噶嘛。咁你都係需要加入你自己嘅個人嘅idea 或者各方面，唔會話就算你好似即使你話 AI， 你都要打你应该要打嘅 content 落去啊，咁佢先会 outcome 到一啲你想要嘅嘢。咁但係其实 AI 有时现在都仲未系 develop 到咩都可以做到咁样囉，我觉得。
8: 嗱，你而家是一个 professional 嘅平面设计师啊，你而家仲有咩途径去学唔同嘅嘢，系 keep 住自己 on trend， 系希望就唔好俾 AI 抢到我呢，我要做好自己就可以啦咁样呢。
9: 除咗我会做好我自己嗰啲之外，咁我亦都同一时间都会好多时睇好多唔同嘅 trend 啦，例如嚟緊有边啲嘅 app， 佢哋係会有啲乜嘢嘅唔同呀嗰啲咁样啦，咁从而里面我都会提早咁去学习咗究竟呢个 app 其实佢会唔会令到 future 会多唔多人用啦，咁同埋如果多人用嘅时候，咁你都需要去接触同埋理解呢个 app 究竟係点解多人用，同埋係 究竟又帮唔帮到你咧？咁当你熟习咗或者你知道嘅时候，咁你咪唔需要惊咯。咁你咪可以变咗，咦？可以将呢一个佢嘅好处就摆落去你自己嗰个 tools 里面咁样咯。咁、特别当你收到唔同嘅 project 嘅时候，咁你个脑里面就会出现咗，究竟我应该呢个 project 系用边一个 software 做，系用最简单同埋亦都可以最有效率咁样 show 俾你个 client 睇咯。
8: 嗱，十年前就少咗科技，而家呢一年咧就越嚟越多。再十年后，你对呢一行嘅远景系 visualize 到啲乜嘢啊？
9: 其实我都好难讲，因为其实
8: 发展太快啦。
9: 因为其实有啲就话好快，咁但系快到咩程度真系唔知。咁同埋有时我都就觉得其实有一啲嘅软件咧，就可能系大家都好中意用或者咩嘅时候，咁所以咧就突然间就好多人去用佢咁样啦。
8: 冇错。
9: 咁但系当呢个软件例如大家咦突然间觉得佢咦冇乜特别嘅时候又冇用，咁所以呢啲软件其实有时就算 AI 嗰啲都系一时可能呢、這个一时系嗰、那个，咁所以其实我觉得系你不断咁学习。是最紧要咯，同埋系 open mind 咯，即系唔好话会怕究竟边一个取代紧边一个啦，因为其实当我觉得呢啲全部都系人 develop 出嚟嘅嘢嘅时候，你每一样嘢都一定有佢嘅好处同埋唔好处。
8: 冇错。
9: 咁你与其系担心俾人替代，你不如谂下点样可以增值自己啊！我觉得系紧要啲咯。
8: 呢个系非常非常专业嘅一个 designer 应该会讲到嘅嘢。学你话斋啦，即系而家科技嘅嘢系我哋系用佢做一个 tool， 唔好系惊佢 replace 自己，做好自己，做好自己本分，去执着于自己嘅能力就可以噶啦。咁啊，希望大家听到呢番说话之后咧，都知道 AI 嘅并唔系系我哋生活嘅重要部分啦，而系系只不过系我哋生活一个途径，帮助你做嘅嘢。希望大家做任何嘢都唔好太过依赖 AI， 同埋 design 样嘢咧，我始终觉得要有个 human touch。学你话斋系要个人咧，系真系明白到。客人知道你想做咩先可以嘅，任何一个 template 咧，随时同人装啊，随时冇咗个独特性，系咪咁讲
9: 啊？系啦，我都会觉得系，即系虽然大家而家成日都好想话快啊，好想咩都话悭钱或者乜嘢，咁但系某程度上其实系咪需要谂下，系咪大家应该静一静，慢落嚟谂一谂下，系咪需要都要自己多啲参与啊，同埋俾翻自己去思考多啲咧 ？Instead of 系我拎到啲嘢就用，就唔会去谂究竟我点解啊，有乜嘢好啊，啲咩唔好啊？咁其实呢一样嘢会可能反而令到人会越嚟越更加退步添，因为已经开始少啲去自己发掘自己嗰个嘅思想啊，又或者发掘自己一啲嘅技能嘅时候，咁就变咗好似真好依赖咗其他嘅AI 嘅工具咁样咯。
8: 任何创作嘢咧，都真系要自己去即系抌自己嘅灵魂落去，先可以做到创作出嚟嘅。Daniel， 好多谢呢番说话啦，咁啊多谢呢两个星期嘅 interview， 咁我希望各位观众咧都一定同我一样系获益良多嘅，咁啊多谢你同我上嚟一齐玩啦，咁希望第日再去多啲合作啊，可能咧你呢个靓声王可以嚟我哋嘅节目度。
9: 哦，好啊，好啊，多谢 Alex。
8: 既然咁嘅话，我哋就不如同啲观众讲声拜拜啦，
9: 拜拜。
10: 好想在繁忙的日常生活当中静下来休息一下，享受一下独处的时间，不如放松心情半个钟，收听 MeTime 六个字。 Sulia 在星光月夜之下带你游走于星球上，看美丽的景色，听好音乐，分享吃喝玩乐。逢星期六晚八点半 MeTime 六个字，和 Sulia 在有限的 time 一起做无限的 Me。
11: 好想带你到我的星星，看我看的风景。
12: 真的假不了，流花专家 Chris Wu 推介 North York 冇得输笋盘，用数字说实话，三分钟到地铁，10% 首期，13% HST rebate ready， 30几万、40几万、50几万起都有货，第一期一出即刻扫晒。1661 Denison 沈辉地产，416-668-8688，416-668-8688，流花专家 Chris Wu 24小时 stand by you， AM 1430，我何家燕 Joyce 周六直播。
13: 你觉得人生是不是充满劳苦愁烦呢？但其中必有希望。你想知道什么是现代人的福音吗？请你收听史丹利博士主持的《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的真理。逢星期一至五，每日早上六点，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 1430啦。
14: 我在蒙蒙细雨中听歌，我在雪夜听歌，我在每一条川流不息的街道上听歌，我在每一个夜深人静的夜晚听歌。音乐是天地，是万物，也是我们的成长与心情。 每周一至五晚上十点钟 AM 一四三零频道，李兰、张岩，欢迎来到音乐家。
15: 欢迎大家收听一期一回，我是中年好声音三李昌伟。
16: 我的心只得你再去探射，来吧来吧来吧，狂热的夜。
2: 翻返嚟第二 part 嘅一期一会 ，Joyce， 我知道你系呢个家庭主妇啦，咁啊屋企嗰啲 grocery 啊买餸呢啲咁嘅重任咧，就一定系喺你身上面噶啦。咁啊近呢一年半载咧，我哋都经常听到人哋牙痛咁声咧，就话哇啲食物贵咗好多啊，买餸啲钱贵咗好多啊咁样，你觉唔觉啊？
5: 梗系觉啦，嗱，以前你攞住100蚊入去，你买到应该都有几袋嘢翻翻出嚟噶嘛。而家真系100蚊嘅话，你真系好似唔知发生咗咩事咁样，隔几日又要去买个餸噶咯。
2: 系啊，我以前咧就稍微买一个礼拜嘅餸啦，平均嘅话系100头到啦。
5: 嗯，
2: 而家嘅话随时如果放任少少咧，我试过埋单嘅时候吓真。200多蚊埋单咯。如果根据翻呢啲加拿大嘅统计咧，就系话咧，由过去呢一年里边咧，一般嘅平均嘅呢一啲食物咧，系有3.8% 嘅增长噶吓。咁啊，亦即系话咧，每一个家庭每年要使嘅钱咧，其实100蚊咧就多3.8%啫。点解听落去好似好少咁嘅？
5: 因为人工冇加到啊嘛，你都跟唔到个通胀。
2: 是哦，不过呢原来呢有好多专家呢都站出来呢就讲话，嘿，其实呢我哋成日只是着眼于食物嘅成本增加啊，但係你哋有冇諗过你哋每年啊每个家庭至少有300蚊嘅食物呢係抌咗去㗎。
5: 嗯，其实呢一个咧，仲有一个几得意嘅 cool fact 可以同大家 share 下嘅，就系呢一个所谓嘅 best before day 咧，其实就系讲紧1976年嘅时候咧，喺加拿大食品局嗰度咧有规定，如果嗰样嘢系嗰个寿命系得90日或更短嘅话咧，先至需要要写呢一个 best before day 嘅，亦即系话咧，如果90日以上嘅食物咧，其实系唔需要嘅。乜嘢为之90日嘅 rules 咧？即系所谓嘅 90 days rules 咧，就系如果嗰样嘢好似你头先讲嘅，可能系罐头啦，或者可能系啲 pasta 干嘅食物嘅话咧，原则上佢系可以放喺个架上面多过90日，亦即系话咧，其实嗰啲嘢系唔需要写 best before day 呢一个物体落去。讲紧咧就系如果系好似嚟奶类嘅食物啊、肉啊嗰啲嘢咧，系真系要90日内系一定要清咗佢嗰啲咧，先至需要要写嘅。点解嗰啲例如罐头嗰啲，咁你咪唔好咁样写咯？你咁样写完，大家其实仲要有个误解，抌晒啲食物嘅话。好贵噶嘛！
2: 嗱，咁啊，当然你要制止佢之余咧，亦都要同佢讲下道理嘅吓。嗱 ，best before 呢一句说话咧，其实的而且确咧系令到好多人咧系有误解噶。嗱，首先我哋要搞清楚先 ，best before date 同 expiry date 系唔同噶，唔系对等噶吓、
5: 嗯。
2: 如果你见到一个食物上面系有一个 expiry date 嘅话，的而且确系时候要抌噶啦。如果过咗嗰个日子咧，系唔安全嘅。咁但系如果你见到嗰个系叫 best before date 咧，其实仲有好多商榷嘅余地噶。因为一般嚟讲嘅话，如果你嗰个食物系未开封嘅话，个 best before date 嘅意思只系代表就系话，如果呢个物件仲喺或者呢个货品仲系喺铺头嘅话咧。咁最好喺呢个时候咧，就要拎佢落嚟减价，或者唔好再摆喺货架上面啦。咁但系如果你系买咗翻屋企嘅话，而你系摆喺适当嘅一个储存，即系当然你唔好将佢摆喺个火炉隔篱啊。而呢样嘢系应该要摆喺雪柜嘅话咧，咁啊当然嗰啲系另计啦吓。咁但系如果你系摆喺雪柜嘅，摆喺阴暗处嘅，摆喺适当嘅储存嘅地方嘅话咧，其实就算过咗个 best before date 咧。是安全食用的可以。
5: 你突然间俾我諗起嗰啲人哋话呢跌咗嘢落地下咩 5-second rules 呢五秒钟之内執返起去都可以食得。所以你都望下你跌咗落去咩地方嗰度你先知再衡量你觉得应唔应该可以攞返上嚟食。但的而且个系嘅佢所谓嘅嗰个所谓嘅 best before day 呢系讲緊未开包装之前。当你一开咗之后呢正成件事你就可以唔好理佢啦。因为好多嘢呢其实当你一开咗呢讲緊可能系2-3日内你其实就应该要食咗去。而不可以再 follow 这个所谓的 best before day 或者 expiry day 的了。
2: 咁啊，嗱，啱啱你讲个罐头咧，如果大家心水清咧，罐头咧，所以上边咧多数系写住 expiry day 嘅。而个 expiry day 咧，通常都唔会系90日之内嘅，通常系一年、两年，甚至有啲系更耐噶。视乎你罐头里边系有啲乜嘢类型嘅食品啦，呢一样嘢你自己亦都要作出一个抉择咯。即系如果你见到啲嘢已经变晒色、发晒毛，或者系甚至闻到异味嘅话，你唔可以坚持话，诶，所罗门喺个节目里面讲话咧 ，best before 就算过咗咧，都唔代表乜嘢嘅。咁嗱，我冇咁讲过啊。亦都有好多精明嘅呢啲主婦啦，或者係呢個持家有道嘅主夫咧嚇，佢哋咧都會喺屋企會有好多嘅，譬如保鮮袋啦、密實袋啦、真空袋啦，或者叫保鮮盒啦嚇，佢哋都話啦，嗱，我哋有呢啲咧專門攞嚟儲存已經開封咗嘅食物咧，係可以令到我嘅食物保鮮期咧係更加長噶。不過原來啊，係一啲專家咧就走去研究咗，就咧發覺咧好多呢啲咁樣 resealable packaging 啊，所謂嘅保鮮嘅包裝咧，係可以令到某一類嘅食物咧係更加容易咧係壞嘅。
5: 是啊，这个呢其实某程度上可以算是一个假象。因为你想想你的所谓塞咗去咁样计啦，其实入面已经有空气啦，已经有细菌啦，你只不过将啲空气同埋细菌放埋一

0: 纯粹真系专注翻动物处理，即系佢未入嚟就唔系我嗰饭啊，咁样。
1: 唔系都可以嘅。
0: 哦，都得嘅，都得嘅。咁有冇一啲即系相对可能简单啲一啲 DIY 方法系日常我哋可以去防止嘅咧？因为我听过唔少嘅方法嘅，例如系喺多啦买啲会吉脚嘅板啊，或者系放下胡椒粉啊，淋下漂白水啊。其实通通上述嘅呢啲坊间嘅方法咧，系有冇用可以等佢唔好过嚟我屋企嘅咧？
1: 呢啲方法作用都唔系好大嘅。咁松鼠碗熊入屋。即是爬上屋顶呢，主要是靠近屋企的树木啦，或者是排水管啦、单批啦、墙角位啦，咁都上到去嘅。咁如果你话想预防呢，就自己可以做到嘅。清理屋企附近嘅树木啦，一个隐蔽嗰啲位置啦，例如树丛啦，可以自己清一清。即係抵過一側，咁佢冇乜地方匿啦，
0: 同埋冇乜枯葉俾佢搭竇。
1: 係啦，
0: 咁有冇試過係一啲比較温馨啲嘅 case？ 上集你就分享咗一個好搞笑嘅啦，有一個哨兵，有一個識開門嘅啦。咁你有冇遇過一啲你自己見到嘅時候，你都會覺得哇好温馨、好窩心嘅 case 咧？
1: 咁我哋試過有一次咧，就印象特別深刻嘅，那個客人咧就揾咗一個唔係好專業嘅人士過去。處理呢個動物就喺春季嘅繁殖季節，咁佢裝咗一個溫威多，佢都識裝溫威多，咁裝咗之後咧，那個媽咪走咗出嚟，咁渠打位置咧，佢就用網封咗啦，咁 baby 喺入邊，
0: 啊入唔翻去，
1: 係啦，個客人就嗌佢翻去揾 baby， 但係佢冇專業嘅儀器去探測個 baby 喺邊啲位，佢上過 Adit 睇嘅。就揾唔到碗熊咧，佢生 baby 咧會揾一個好隱蔽嘅地方嘅，咁佢就通過閣樓個啲位置咧有一個輕隙啦，就走咗入去沖涼房入邊。個沙畫佢通常開水嗰個位咧，佢入邊嘅空間係比較大嘅，咁佢唔識去攞，佢亦都揾唔到。咁我哋過去咧就睇見個媽咪咧屋頂上邊佢破壞唔到踎喺度。咁見到我哋咧，係會流眼淚嘅。
0: 哎呀，聽到
1: 流眼淚
0: 嘅。
1: 咁我哋就開咗個窿，攞咗啲 baby 出嚟咧，攞翻俾佢睇咧，佢係會過嚟攞翻走嘅，即刻就過嚟擔走啦。就算我哋仲喺度嘅情況，
0: 佢都唔理危險啦。我唔理你哋有幾多人啊。
1: 係啦，佢即刻就攞咗一隻 baby 走。咁過咗一陣咧，佢就會嚟攞翻其他嗰啲走。
0: 哦，即係首先佢帶咗一隻向安全嘅地方，就逐隻搬運啊，咁樣
1: 逐隻用個口擔住。逐隻攞走啦！
0: 我覺得最感動嘅位咧，係因為碗熊就算同我哋人類共處咗咁耐都好啦，一般都唔會主動靠近我哋啦。但係佢為咗即係嗰個動物嘅母愛，佢為咗我要救翻我啲小 baby， 佢亦都知道你哋係嘗試幫助佢嘅，佢就唔驚你哋。我就覺得哇，真係好温馨，好感動、
1: 因為佢碗熊嘅智商好高咧，我哋講就有八歲細路仔嘅智商。
0: 哦，都唔少嘅、
1: 佢類似係靈長類動物，所以喺大陸有啲地方咧係有人會去養碗熊嘅，
0: 甚至乎韓國都有啦，一啲嘅碗熊咖啡啊嗰啲。咁但係當然我哋加拿大呢邊係完全唔鼓勵嘅，因為呢邊係完全冇純化嘅，係啦。佢哋有機會個別有啲咧都係有機會帶有狂犬病啦，同埋其實碗熊佢自己嗰個性格咧係比較神經質少少，佢有時未必想攻擊你，但係因為當下佢驚嗰一下咧，佢就可能會出走。伤害到你，咁所以咧，我哋呢边系完全唔建议养嘅，千祈唔好见到佢好似好 Q， 见到佢好似好聪明，你就想尝试同佢和平共处，唔好乱谂嘢。
1: 系啦，
0: 投喂都系唔得嘅。如果你系怀疑屋企有动物入侵咧，亦都系记得千祈唔好自己乱咁处理啦，因为啱啱讲过自己嘅唔专业咧，可能系会导致到佢会继续加深破坏屋企嘅结构啦，亦都有机会咧，佢系会病死喺呢个屋入边咧，引发更加多嘅问题。所以如果遇到动物入屋嘅问题咧，记得要揾专业人士去帮你，亦都保护翻自己，保护翻动物。我哋今日好开心咧，有 Marco 喺度啦，同我哋一连两集分享咗一啲关于碗熊同埋松鼠入屋嘅相关知识，同埋一啲搞笑啊感动嘅故事。期望咧有机会再同你去倾下偈。
1: 好嘅，
0: 拜拜。
1: Bye bye。
2: 边个 话你唔可以做明星㗎，揀啱路向，明日之星就系你。

0: 是中文电台主办卖屋专家 Chris Wu 2026超级新星训练班开班啦！透过来自香港及多伦多多位王牌星级导师，同你分享他们的成功秘诀，帮助你全面觉醒潜能，装备好自己，成为业界的中流砥柱，
1: 让你的梦想变成现实，演艺界的光辉未来等待你勇敢回应。
0: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1: 饮品提供大排档。
2: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哋行得好远，但系却忘记咗如何真正看见爱看世界。我系沙菲宝，邀请你慢落嚟看懂自己，以温柔重新感受我哋所身处嘅世界，从远方到内心，从风景到人心，陪你以爱为坐标，看见更真实嘅自己。星期一至五晏昼两点，沙菲宝爱看世界。
3: 一个星期一次的约会，一期一会。
4: 好，嚟到第三節嘅一期一會啦。第一 part 就講緊點樣去洗錢喺 Wonderland 啦，之後就講緊點樣慳錢喺呢個 Best Before Day， 唔好亂咁抌嘢。而家咧去到最後一節，當然就講點樣去揾錢啦。
5: 即係要先揾到工先可以揾錢嘅，係咪？好啦，咁啊揾工呢一家嘢咧，其實對好多人嚟講嘅話，覺得係駕輕就熟，但係對好多新移民啦，或者係對一啲少數民族啦，啊是其实都有他们的 challenge 的。因为之前呢也都试过呢，是有一些人呢就是做了个实验的，就是他自己本身呢是有色人种。那他们去找工的时候呢，那个用回自己的行不改名坐不改姓呢，就很明显人家会看得到，诶，你这个 last name 是属于一些有色人种的 last name 这样。那于是呢他寄出了几百份的这个求职呢都没有回音。咁於是佢嬲嬲地咧就話啊，不如我試下換一個比較主流社會嘅人嘅 last name 試下咧，咁樣佢即刻就有人揾佢啦。咁而且仲係同一間公司同一份工喎。
4: 你讲紧呢一个咧，就喺呢个哈佛嘅商业评论嗰度揾到嘅。当年揾工嘅时候，我写晒我自己个中文名咁样咧，我系冇人揾我嘅。到我拎走咗我中文名，就咁写翻 Joyce Lee 咧，我即刻收到电话。但我唔知关唔关事啊？你或者可能系真系咁啱得咁巧啦。但你头先讲嗰个咧，就系讲紧系 apply 同一份工啊嘛。但我就唔系 apply 同一份工，所以我唔知关唔关事。但系我的而且确改咗我个名，同埋我拎走咗我个地址之后咧，系突然之间多咗人揾我去见工嘅。
5: 嗯，咁啊呢一样嘢，我哋当然唔可以话有实质嘅一啲嘅证据或者去指控呢一件事啦。嗱，当然咧呢啲咧，我哋真系纯粹只系揾一啲嘅案例出嚟同大家系分享嘅啫。实质上有冇咁样嘅情况嘅话咧，唔可以话冇，但系亦都冇一个实质嘅证据系证明呢件事系存在噶。咁好似系 Joyce 嘅 case 嚟讲，因为佢唔系申请同一份工，咁所以佢亦都唔可以话系因为佢一转咗翻呢个叫 Joyce 之后咧，人哋就即刻有呢一个 interview 啦。咁但系好似啱啱嗰个嘅案例嚟讲嘅话咧，又真系淫尸都淫甩嘅，真系。
4: 你嗰个就系讲紧少数族裔改咗自己个姓去咗主流社会嘅人啦，系咪？之前咧反而就另外一个 case 就系主流社会嘅人就 send 咗300封信出去咧，都冇人揾佢，佢就反而调转个谂法，就将自己嗰个姓改咗去少数民族个姓嗰度咧，就真系叫星啦。跟住咧，就即刻有三次嘅面试机会，佢亦都好似头先咁样啦，系冇改过下边任何嘅嗰个 body 系冇改过嘅，净系改咗个姓啫，佢连个名都冇改啦，而家净系改个姓咁简单啦，佢就已经有机会啦。咁所以而家其实咧就一路都讲紧，其实我哋个名字放喺嗰个 resume 嗰度咧，系咪已经令到人哋有咁上下嘅考量，应唔应该请呢一个人咧？其实我哋个 resume 上面嘅资料，是不是需要全部老实地这样话给个公司听呢？
5: 嗱，咁当然啦，你要真係见一份工嘅话呢，唔可以见基于一个大话嘅。咁你话如果你话真係我搵工嘅话呢，我哋係绝对绝对呢係赞成你呢係写真实嘅资讯㗎，咁绝对唔好话用假嘅资料。不过好似你啱啱嗰个 case 啦，你用 啊李英伟，定系用 Joyce Lee？ 咁其实都系事实嚟嘅啫，系咪？咁你选择性用 Joyce Lee 个结果就系有马上有一个 interview 嘅机会可以俾到你嘅话，咁你如果可以拣，咁你点解唔拣一个容易啲嘅一个方法呢？
4: 因为我哋有时都系人嚟噶嘛，你如果你揾到嗰个 resume 咧，嗰个成26个英文字母，你唔识得读佢个名咧，原来你会真系有少少却步，唔敢打呢个电话俾呢一个人，你就反而会拣啲比较容易读嘅名咧。原来个名咧都有可能令到你喺俾佢筛选嘅时候咧，都有少少唔一样嘅。嗱，其实 resume 咧唔系一个 legal document 啦，亦即系话咧，佢冇话你一定要写晒你啲嘢系咪合法嘅，但你又谂下啦。如果我请你嘅话，我都想知道你之前做份工作成点嘅话，我都会可能揾翻你之前嗰个老细问一问嘅。你连个名都唔肯俾，我又点样请得你落咧？系咪？
5: 啊，所以就系话啦，唔可以建基于一个谎言嘅。所以喺 resume 上面咧，你可以选择写唔写落去，但系你写得落去嘅就一定要系真实嘅内容啦。咁如果你而家咧系真系喺度揾紧工嘅话咧，有啲专家就俾以下嘅 tips， 你点样可以俾一个真实嘅资料，但系可以令到你更加容易咧系俾人哋接受，俾你一个机会去面试咧？第一样嘢咧就系冇人话你一定要写你嘅全名噶嘛，喺你嘅 resume 上边系绝对合法咧，系用一个简化咗嘅名，譬如。如果你嘅名叫 Michael 嘅话，你其实系可以写 A Mike。如果你系譬如阿 Herbert 嘅话，你可以叫阿 Craig 都得噶。所以呢一样嘢咧，你可以选择性将你嘅名简化，就好似阿 Joyce 头先咁讲，当人哋一睇到你份 resume 嘅时候咧，好容易就可以记到你嘅名啦。咁又如果你嚟嘅时候，你系好似中国人有一个比较拼音嘅名字嘅话，不妨可以谂一个英文名俾你自己，咁亦都可以令到去睇你 resume 嘅人咧，系更加容易记得你啊嘛。
4: 系啊，你讲起简化咧，我仲谂到一样嘢，就系、是、你嗰个 email 啊，有段时间咧。好兴个 email 写到好长咧，咩 Hello Kitty 101嗰啲咧，你嗰啲咧第一唔够 professional 啦，第二太长嘅话咧，其实都会影响你去揾工嘅。嗰、那个最好咧，你自己开翻一个户口，系用翻你自己个名，系 keep 翻 simple 少少咧，亦都会令到你咧嗰份 resume 会加分噶噃。嗱，咁同埋咧，有时咧，你都知道啦。当你真系揾到份工，其实你都仲系要攞翻你嗰啲可能 SIN number 啊，或者嗰啲 driver license 出嚟嘅。咁所以如果你话喺嗰个 moment 先发觉你个名完全系唔啱嘅话咧，其实都唔好睇。咁所以好似头先啊，所罗门都话啦，用翻一个所谓叫做 preferred name 咧，同埋你嗰个名系有啲相符嘅话，到真系人哋想请你嘅时候，见到你啲文件咧都系 match 翻嘅话咧，系会好睇好多嘅。
5: 其实而家揾工咧都真系唔容易啊，特别咧而家有好多嘅新移民啦，佢哋揾工嘅过程咧，亦都系几艰巨噶。咁希望咧呢啲咁嘅小 tips 咧，可以俾到大家一啲帮助啦。揾紧工嘅朋友可以尽快揾到一份啱心水嘅工作啦，吓。咁啊，我哋今日嘅节目时间咧，亦都差唔多够啦。
4: 又是时间跟大家讲拜拜啦，下个星期日继续有一期一会，拜拜。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八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书广播温度。
2: 华语音乐风暴来袭，全球 DJ 倾力推荐，尽享最热华语音乐浪潮。
1: Hello，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华语音乐风暴，我是主持人 Sarah。周日晚上这个时间，温哥华刚刚天黑不久，海边还有一点风。多伦多这边可能街灯已经准备要亮起来了，车流还没停。有的人可能刚从餐厅出来，有些朋友正在回家的地铁之上，当然也有可能有听众朋友已经窝在沙发里开始放空了。这一刻我们先别赶时间，也不要想明天周一要做什么，把声音调大一点，让今晚的华语新歌热单我们一起来慢慢分享。温哥华多伦多双城连线的华语音乐风暴现在开始咯。全世界华人都在听 GCGC Global Hits， 依然有马来西亚 MyFM、 新加坡 UFM， 还有我们加拿大中文电台，由全世界 DJ 为您精选了本周最新最热的华语音乐。感谢您持续的锁定，